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波源，形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容。
1: 大家在不在？
2: 哦，我在这儿正在给你们直播。
3: 西藏实际上它非常讲究一个礼貌礼节。
4: 我18岁离开家，一晃在拉萨住了26年了。时间久了，一个朝鲜族人的习惯里也长出了酥油茶的沉香和青稞酒的烈性。故乡有时候不是地理，是时间为你养成的一副品味。
1: 老板，豆芽有没有？炒一盘就够了。
5: 我那都算是机缘巧合吧。刚开始西藏韩国团来的多，但是整个西藏没人会讲韩国语，就带了以后，哎，收入还可以吧。更多的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后跟一些同学聊起一些事情啊，已经频道不一样了，所以说找不到那种归属感，反倒是我在西藏能找到归属感。
1: 浪拉山前刚开始怎么看？
2: 看白云想看到了我自己，
1: 是吧？就那个歌，到草原上人心情自然就好嘛，是吧？有看过祖国的各式各样的大好山河，有没有见过一种能让你潸然泪下的那种感觉，那种念天地悠悠独怆然气下的那种大气磅礴豪迈的景色？除了西藏，我不知道在哪里还有。现在自媒体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说作为主播来说的话，可能有更多的一些使命，因为新闻媒体一样，让自己的同胞通过我们自媒体去了解更大的世界，更多的世界。我们把不足的补起来，把我们好的发扬光大。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西藏自媒体人也好，主播也好，有责任和义务去做的事情。哎，妈妈也进来了。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每个人活着，可能每个生命有每个生命的意义。我觉得我的意义就在这片辽阔的这个高原上。你看看这里的景色好美吧？每天我在欣赏这个美景，给别人介绍这个美景。我觉得这就是我活着的意义。你说呢？哎，你们看，彩虹出来了。
3: 独处时，山是我的家。遇见风尘仆仆的旅人，我变成了山的译者。
4: 你好，你好，崔老师啊，学长，学长，学长，学长，
0: 对啊，
4: 我这次主要是来当学生的，来学习的。
5: 这个城市你不熟？我在这生活26年。
4: 哦，
5: 所以说我就大概西藏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从这个角度吧。
1: 啊，现在这个季节来的，对啊，现在这个肯定非常漂亮。
5: 不过看星星的时候要戴着那个帽子，
4: 为啥？
5: 万一星星掉下来砸到头咋整？
6: 崔老师，听说你的平衡车骑了10多万公里，
1: 该溜子嘛，拉萨该溜子。
0: 对，这个是老建筑。它每个藏区的服装都不一样，
5: 真的很舒服的，很暖和的。
0: 从空中看的话，这周围8个山，像一朵8瓣莲花。这个动的，
4: 来来来，我来帮你。
0: 没有，我来。
7: 走，出发，去看咱们最美的星空——南迦巴瓦的星空。
0: 走。
4: 那您之前有遇到过瓶颈或者是什么的吗？
7: 啥，人不都是一样凡间的人，也有想不开，
4: 哦，
7: 也有七情六欲。这句话咋说的？人有人的属性才叫人
4: 啊，
7: 是吧？人的属性贪嗔痴，只不过说是有时候就像自由一样，不是说外界给你的多，自己放下的一些东西吧。
0: 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我觉得对我感触挺大的。
7: 如果都是白天没有黑天的话，你哪知道白天的可贵
4: 啊？对，
7: 如果说你一生都幸福的话，就是你哪知道幸福的可贵啊？这个是好像是 DeepSeek 里面好像回答的一个这个如果你是人，我那个人工智能啊，你最想干什么的时候，像我们平时根本觉得无所谓的一个事情，他觉得那是他一辈子所追求的，对吧？
4: 对，
7: 所以我那一刻我就感觉我觉得那个话说的特别在理，是有时候我们总想着黑暗少一点，总想着光明多一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黑暗，你又怎么感受光明？我后来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是那么回事。北方人的性格可能也是比较钻牛角尖啊，坏的东西我都排斥。
0: 所以去看看星星吧，看看黑暗吧，看看黑夜吧。
8: 其实你发现没有，风景好的地方真的开车一点都不累。
1: 刚才前面那个南迦

0: 的那个，我今天看到了雪峰了。
1: 日照金山已经出来了，走，我们快上去看日照金山。来，快给我来一张，可以吗？
2: 哎，应该拍个延时。我看看啊，
1: 开心一点，开心一点，对对对，就要这样笑，
2: 南迦巴瓦知道啥意思吧？
3: 不知道，
2: 直刺天空的长矛。
4: 我们在这待了四天，20几号来的，什么也没看，天下四天雨。哦，什么也没看到。
2: 我们来晚了，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有个地方，从那里看星星特别漂亮。咱们出发到那儿去。哎呀，谢谢。
1: 两边你都有踩的，
5: 对，
1: 你先上。
5: 好。

0: 月亮这么亮，还看得到这么亮的星星。
1: 2012年5月，我记得特别清，前面那个多穹大雪山，然后当时我们去徒步，我们第一次去冲，没冲上去，回来了。有的人还在不服啊，有的人是就打算放弃，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围着炉子，哎，就像现在这样状况。问旁边那个，他们冲的比我们更远，前面到底怎么样？刚开始不说话，然后旁边一个朋友说：“你让他缓缓神。”我说：“怎么了？”啊，搞了半天，雪崩被砸出来了，没死。然后我们一起的那个一个哥们不想，我要征服这个多穹大雪山，不是行。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跟我们有点说话了。要看了那个小伙子，希望被大自然包容，你永远征服不了大自然，把大自然放个屁都能把你崩死。这个话过去好多年了，虽然话粗啊，但这个真是这个理念，
0: 是吧？所以现在我们坐在这个宇宙的下面，我们就成了
1: 这个世界的本源，有时候真的是人的一种慈悲和爱。我至少我是有这种感觉。
0: 你看这个星星多大，我得想想办法，怎么去拍一个这个大大的星空。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

0: 我区不断加大农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推广力度，赋能高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拉萨市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奋进力量。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我区广泛开展特色主题活动，展示高原瑰宝，展现非遗活力。日喀则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智慧就医惠及群众。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科技创新是高原农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近年来，我区持续加大农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推广力度，聚焦良种培育、智慧农机、精深加工、畜牧改良等关键领域，全方位破解高原种养难题，以科技赋能农牧业现代化。
2: 在拉萨市林州县青稞种质资源保护基地，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科研人员、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与农户一同协作开展田间试验，大家精细化开展播种观测、田间管护，以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转变传统耕作方式。
3: 当年马个性格大变了，能按照他土里让给绿水姐姐给回来土土土土了没少，大变没得白说的几日他。他顶上村里我那的介绍就给了困难者，我听着村的钱，村里的对于姐姐，他这个也不是比穷的了。村把我那菜下呢，也不许多了。
4: 我们跟着科研人员学习种植资源记录、科学播种管理，未来我们也要深耕专业，把所学知识带回田间地头。
2: 作为我区主导粮食作物，依托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研究成果，我区持续强化青稞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系统开展种质精准鉴定、品种驯化改良、定向培育、抗旱抗病、高产适配品种。
5: 我们基地现在保有4000余份青稞种质资源，占国家种植库总量60%以上，是高原育种关键种源支撑。如今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我们全力开展抗旱抗病高产青稞品种选育，在不同生态条件下试验攻关。
2: 在抓好源头育种的同时，我区不断延伸农牧产业链条，推动副产品综合利用，实现增值增效。林芝市立足本地青稞资源，攻克关键技术，青稞壳提纯利用研发项目取得突破，成功提取高纯偏硅酸，实现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这一项目还斩获全国性创新创业大赛特等奖。目前新技术已经落地转化，实现农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6: 目前我们已经在牧托开展规模化的应用示范，主要的产品是助推茶叶和当地的农作物的抗疫性。现在不仅在西藏有应用，我们的这支原液已经得到了日本、韩国和香港的订单，目前正在推进出口。
2: 从科研攻关到田间应用，现代化农机装备正加速普及。在昌都市察雅县，智慧植保技术走进田间地头，夺赤村200余亩农田采用无人机统一喷洒农药，仅用时4小时便可完成全部作业，对比传统人工2-3天的劳作模式，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7: 你把家里库啊，在这里弄的，他怎么可能的？农人见到那家伙给他的，哦，那个是啥子？那叫那。
2: 种养协同发力，科技赋能特色畜牧产业。平均海拔4700米的那曲市尼玛县，眼下正值藏西北白绒山羊接羔育幼关键期，当地依托良种改良扶持政策，投放优质种羊，牧民通过杂交改良。

0: 实现羊绒品质、养殖效益双提升。同时，农技人员还常态化深入养殖一线，全程指导接羔育幼、疫病防控等关键工作，不断提升羔羊成活率与养殖效益。
1: 当使用这样的肉羊给我了，那个肉给南昌这里的肉给我养来的，这些熊，然后不给的肉给我给讲当一。他这个肉接的，这里跟着我们上做的人接应，这些就到了下乡嘛。他这个肉接不出你的技术。
2: 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全力保障新生羔羊健康成长。羔羊出生重稳定在4斤左右，成活率较传统养殖方式提升近30%。
0: 一系列科研投入与技术落地，推动我区农牧业发展提质增效，硕果累累。2025年，全区粮食产量达115万吨，青稞产量90.53万吨，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农牧产品加工产值达到96.8亿元。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做强种源创新，加速成果转化，以科技赋能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粮食安全，助推乡村振兴。
3: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拉萨市各县区，集中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宣讲谨沿历史脉络扎根发展实践，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4: 在城关区、曲水县、当雄县和尼木县，宣讲团紧扣历史发展脉络，细数西藏75载的翻天覆地变化。围绕不同时期的发展变革层层递进，细致讲解，让聆听宣讲的干部群众在回望中读懂初心，进一步凝聚起团结奋进、实干建功的思想共识。
5: 宣讲内容详实，让我真切感受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主动当好政策的宣讲员、历史讲解员，深入辖区开展宣讲，带动身边群众铭记党恩，团结奋进。
6: 西藏75年的巨变，根本在于党的坚强领导。作为一名组工干部，更感责任重大。我们将建强基层党组织，选优配强干部，抓实人才引育，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
7: 75年的风雨兼程，雪域高原的变化离不开党的好政策。我会把这份感动与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村民们拧成一股绳，共同把我们的村子建设得越来越好。
4: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的脚步深入拉萨各个区县，让宣讲浸润各族儿女的心间。在堆隆德庆区、达孜区、林州县和墨竹工卡县，宣讲团成员以厚重深邃的历史视角，详实鲜活的发展数据，阐述西藏和平解放的伟大历史意义。一场场立意深刻、扎根实践的宣讲，为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起了同心向前的强大合力。
8: 如今，全区23个建制村实现通车率100%，138个自然村畅通率达84%，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运输动力。我们将立足15规划，持续完善路网规划，提升群众出行水平。
9: 我将立足岗位，抓好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团结稳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
10: 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工作状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位实际，与执行者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各项工作中。
11: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为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我区各地陆续开展非遗展演、文物鉴赏、记忆体验、市集展销等系列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高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丰硕成果，更让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生机。
3: 12号，2026年西藏非遗周主会场活动暨第二届噶玛沟文化旅游产业推介活动在昌都市启幕。活动现场首先为昌都市第二批、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非遗传承人举行授牌仪式。随后，来自全区7地市的10多个非遗歌舞节目轮番登台，掌声与喝彩声经久不息。非遗展区内更是人头攒动，来自我区各地的非遗传承人们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推介特色展品，让参观者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每个店铺非常的让我惊讶，很多的产品从来没有见到，我们给家人带了很多好吃的玩的，我太激动了。
1: 那这拍影展呢，对我们的那些价格那些经济吧，逐渐拉上腰的，那些专门的啊，忙不停着就要的。这些个当等着就变，对我们的那些要那些，对同情人的，对怕死了，干啥干了，等你对吃着专门东西的，我把钱包都塞了，我们干出钱包的。
2: 当天下午，骑行港马沟自行车赛、民间传统体育赛事等活动相继开展。此次西藏非遗周主会场活动为期六天，还将陆续开展沉浸式非遗体验、原创昌都非遗歌舞诗、雪域鹰谷、红色昌都非遗圣境首映展演等多元活动。
3: 除了这个主场活动以外，其他七个地市、74个县都有上百场的各类活动。西藏有3845个非遗的项目，3156个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生活，融入到现代，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的。
2: 围绕主题，西藏博物馆推出五大板块特色体验活动，涵盖珍贵文物近距离鉴赏、少儿民族服饰体验等内容。拉萨罗布林卡景区上演了精彩纷呈的藏戏非遗专场展演，引得市民游客驻足观看。石刻拓片、遗址参观、藏香制作等互动体验也有序开展，让各族干部群众沉浸式感受文化遗产的魅力。
4: 朋友给水军给人呢，他是罗布林街那插队学个穷吧，生病呢搞不啥穷。俺俩亲戚朋友给水军给人呢，阿是那没有在的，俺们俺俩特新改个用喂。
5: 希望打破常规界限，让大众亲近文物与非遗，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提升全民文化保护意识。
6: 近距离的观赏珍贵的石刻拓片，真切地感受到了各民族的互帮互助、交融共生的悠久历史。
7: 下步我们积极开展五处考古遗址的保护规划，打造好、利用好。
2: 连日来，全区各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遍地开花，在山南市雅龙剧院广场，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节目轮番展演；在日喀则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18个县区的非遗传承人带来手工精品、传统美食；在林芝市福建公园特别开设的非遗师徒同台展示环节，让人流连忘返；在纳曲市嘉里县文物普法宣传活动，让非遗保护理念真正入脑入心。
8: 我们将持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创新发展，让传统文化融入群众的生活。
9: 这都在那山上的干过，那时候讲的门本，这都在那一年卡萨卡的天气。
10: 是从我们这个公墓民歌的非遗传承人老师这边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公墓民歌的一些演唱方式、演唱技巧，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公墓民歌。
11: 扎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工作，确实做到文物活起来、非遗亮起来、文化传下去。
2: 今天上午，2026年幸福西藏文化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在自治区新华书店启动。活动以推广全民阅读、激活文化消费为核心，统筹投入2600万元专项资金，结合全年重要节点，分阶段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
12: 作为商家代表之一，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的活动。我们在自己的书店里面要做亲子阅读的活动，也会把绘本推到乡村偏远的地区，给他们提供更多这种公益的阅读活动。
2: 此次活动在全区范围内同步启动，群众可通过指定线上平台领取惠民消费券。在参与活动的新华书店、民营实体书店及休闲阅读场所合销使用，即可享受购书、文创产品、文具等多个品类的消费优惠。活动还将加大对农牧区、边境地区群众的优惠倾斜力度，持续把文化消费红利送到基层一线。
13: 作为今年全区34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商务厅联合多部门精心谋划，群众在合作商户购买图书、文创等产品，都能享受最低20%的满减优惠，既拉动内需，激活文化消费市场，也补齐基层文化服务短板，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14: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前往自治区文联调研。在自治区作家协会，他指出，要切实扛起职责使命，广泛凝聚全体会员力量，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发展变化的精品力作。来到自治区摄影家协会，徐志文强调，要以图为媒。

0: 拓宽传播路径，放大宣传声量，让西藏优秀摄影作品传得更广，影响更大。在西藏美术馆，徐志门要求要积极推动美术馆功能延伸和服务提质，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近日，日喀则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当地依托数字化智能服务体系，全力破解群众就医缴费痛点问题，持续优化医保服务流程，让就医更便捷，服务更暖心，切实提升广大群众就医幸福感与获得感。走进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大厅，前来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但在挂号窗口并未出现拥挤排队现象，群众纷纷移步至智能支付终端办理业务。现场医护人员全程耐心引导，协助就医群众完成挂号、缴费等一系列自助操作，高效便捷的智慧就医服务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1: 我们军人呢，他办这些帮助够多了。第二个是，即使同志说我们那些都对不起不下场，把团队协查过我们那些，男子忙做我们那些都对不起不下场。
0: 智能医保支付终端的全面投用，精准解决了群众就医过程中排队长、折返跑、操作繁等极难筹判问题。这是日喀则市坚持创新服务举措，依托科技赋能医保服务，扎实推进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建设的生动实践。
2: 诊室门口也有这样的机子，也有医护人员帮他们挂号缴费，避免跑上跑下，就医办事更省心。
0: 前不久，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名单，日喀则市成功入选。作为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试点地区，日喀则市将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建设作为提升医保服务质效的核心抓手，科学选定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作为首批试点医疗机构，同时组织专人深入全市各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实地调研，全面摸清医保系统运行现状，精准对接群众就医需求，全力打造便民利民的医保服务体系。
3: 调研人员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全流程体验了便捷支付，并且随机访谈就医群众等形式，了解便捷支付目前存在的堵点和难点问题，形成问题整改台账，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0: 据了解，截至2026年1月底，两家试点医院医保便捷支付成效显著，累计完成一码支付308.34万多人次，便捷支付模式已全面覆盖群众就医缴费各类高频场景，切实让医保便民红利落到实处。
4: 下一步，我局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数字化改革，推进医保移动支付和信用支付试点工作，聚力构建全流程贯通、一站式结算、智能化赋能的医保支付服务体系，用心用情为参保群众提供高标准、高效率、有温度的医保服务。
5: 在昌都市察雅县吉塘镇，一张小小的钻石卡正将农牧民群众无形的信用资产转化为可触可及、能用好用的真金白银，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能。
6: 走进吉塘镇康巴民族服装厂，各类服饰整齐陈列，车间内缝纫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赶制新订单。服装厂负责人向巴旦增穿梭其间，不时与工人交流生产细节。今年2月7号，他成功获批150万元信用贷款，为企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7: 交税账目可能，但今年出钱用三十，等下人用三十都是拉扫把了。对，个人钱包个，人工个，老人里那等等些话，我们这账目等等要投入一些，等下刚才个查账收入也，我这打算查账里那等等某某，你等等我们这个人钱包里的。
6: 向巴旦增和他的服装厂正是昌都市持续深化农牧区信用体系建设，以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昌都市各金融机构聚焦农牧区城信环境建设和信贷支持，构建政府主导、人行牵头、农行主抓、群众参与的信用村镇创建模式，让良好信用成为推动发展的核心动能。今年3月，吉塘镇成功创建为昌都市首个钻石卡镇。
8: 持有钻石卡的农牧户，当户最高可申请100万元的信用贷款。对信用优良的农牧户，我们推行快还快贷的做法，优化审批流程，还清贷款后就能再次快速放款，有效

0: 缓解贷款难、流程慢的问题。
1: 如今，吉塘镇下辖十个钻石卡村，评定信用户945户，搭建起镇村户三级信用体系，形成了信用可量化、可变现、可激励的长效运行机制。
2: 他在这种个庞大项目里，你就执行去，也如实施，就是经济农村里，你靠那儿等着家呢。我都从北面里，也如微信个私了个人接收经验，他我不是啊呢，那我当这是一鸟啊呢，他你种菜送到送去，他我了，我都是想把些几人当把些几人送了，也搬就别接东西去。
1: 以吉塘镇为样板，昌都市信用村镇创建全面提速。截至今年三月底，已评定信用县6个、信用乡镇75个、信用村1018个，创建钻石卡村镇37个，覆盖11个县区。信用红利持续惠及广大农牧民，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镇银农合作，推行一行一重点工作思路，指导和推动涉农金融机构加大对农牧户的信息采集建档和信用评定力度，同步落实强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服务对接，进一步巩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定创新成果。
4: 阿里地区日土县开通农村客运班线6年来，农牧民群众畅享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方便快捷。今年，日土县进一步优化服务品质，大大提升了农村客运班线服务效能。
5: 在海拔4500米的日土县，农村客运班线是农牧民日常出行的主要选择。每公里0.5元的惠民票价，100%的行政村覆盖率，更让四乡一镇13个行政村的村民感受着出门就是路，抬脚就能上车进城的便捷。
6: 我们这边呢，如果下了上班，大队长在那买袋子，他们在那装进的竹节兰果袋都没呢，他了上走了老半天，给那拉起毛袋子来夹着竹节兰果，大队长在那压不着。
5: 为破解出行难题，日土县把农村客运建设列为重点民生工程，统筹资金购置客运班车，新建标准化客运站，创新运营模式，积极探索出客运加物流融合发展，实现客运服务全覆盖。
7: 我们明确职责分工，强化协同配合，从车辆调度、安全运营到服务提升，机构齐，全链条，常态化管理机制。
5: 6年来，客运班车累计行驶38万多公里，运送乘客超16000人次，带动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8: 我早上那你东尼新的机场给带开了吧，机场给拉那公路，打热了公路交通上去是有电价给拉电这些连夜我的生那个做钱不穷。
5: 随着出行需求日益增长，今年日土县进一步制定农村客运班线优化提升计划，通过增加发车频次、优化票价体系、拓展客运加物流加商贸融合发展模式，让农村客运更好地服务民生出行，助力乡村振兴。
9: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1件，阶段性办结9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6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拉萨海关所属贡嘎机场海关持续畅通高原空中开放通道，加密优化国际及地区航线，升级智慧通关服务，口岸开放活力全面释放。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贡嘎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空器235架次，进出境旅客4690人次，货运量达2027吨，同比分别增长13.5%、47.4%、8.9%，口岸客货业务实现稳健增长，高原空中门户枢纽作用愈发凸显。
9: 近日，由国网林芝供电公司建设管理的墨脱110千伏并电站35千伏配套送出工程全部投运，极大地释放了墨脱110千伏并电站。

0: 的供电效能，标志着墨脱县35000伏电网网架正式实现互联互通，县域电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1: 近日，纳曲市开展安全生产月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执法人员采取分片包干、拉网式排查的工作模式。截至目前，已完成餐饮、商超、燃气、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36家经营主体检查，实现民生重点领域场景全覆盖排查，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近日，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举办“缘起乃东，缘在昌珠”民俗狂欢会，设置12个村民经营点位，带动就近增收，配套打造多个夜间文旅项目，补齐游玩短板，有效盘活了当地文旅资源。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竹东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0: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4: 狙击手？
3: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
5: 你就不能老实待着吗？
6: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不能动手啊！
7: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3天之内，你不把那个东西先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6: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你给我起来！振作起来！

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下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自个儿上吧。
2: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那只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两百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0: 还撑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
1: 儿？撑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2: 我看。
0: 脾气不行。

0: 团长。
1: 丽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
3: 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斥。林正，
4: 小心！张响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5: 不知道。
4: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6: 是，
4: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7: 明白了。
2: 立正，向右转，跑步走。
1: 别怪我。包哥的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1: 好了，不说了。哎，橘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0: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1: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0: 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了，我去看看。出列。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8: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1: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8: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1: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8: 凭什么呀？
1: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9: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见高下。
8: 就是啊。
1: 说得好，

0: 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川崎优三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家鬼子？说话呀！
1: 团长，
0: 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铲铁冲突队。
1: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0: 狙击手，
1: 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他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的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
2: 好好好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
1: 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也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
2: 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1: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
2: 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穴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
1: 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那为什么呀？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0: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1: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
0: 你有什么想法？ 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你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嗯，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可是，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
1: 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

0: 还有亲人，对，我们都是亲人。
1: 张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这玩意儿，这咋吃？这能吃？
2: 我能烤熟了吃吗？
3: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0: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4: 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啊？我不知道。
1: 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5: 可是你看，先……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 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4: 那上面，
5: 一竖一横一横，
4: 不是这样吗？
5: 不是这样的。

走，开走。

开始。

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翔，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是。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
0: 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爹，子弹会拐弯吗？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2: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0: 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是不是一回事？但它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枪斗术？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 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2: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
0: 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1: 我觉得我就是懵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2: 去试试。

0: 行不行？
1: 行不行？
2: 我看看，
1: 我够呛，
0: 能打枪？
1: 真的假的？啊，
3: 学
2: 着看吧，
0: 能看看，咱
1: 看看，
0: 也没事，真能打。
2: 对对对，
3: 也学学呗。
0: 对对对，
1: 有点意思。

0: 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冰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4: 转移？要去哪里啊？
3: 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4: 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4: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
1: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
0: 我知道，
1: 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0: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
0: 父母之仇不报，枉做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1: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0: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
0: 我爹也这么说我。
1: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
0: 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
1: 你为什么不肯？
0: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生就这脾气。
1: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0: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
1: 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
0: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1: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0: 我知道，我不怕。
1: 我要是不同意呢？
0: 腿长在我的身上。
2: 张翔，
1: 不要以为你在我这儿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0: 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1: 死我也要去！
2: 爹，
1: 你个臭小子！
2: 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1: 胡说八道！
3: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2: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1: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2: 明白，走吧。
1: 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
1: 我会先潜伏下来，然后了解一下现在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你记住，要不我和你一块走吧，我能帮你。十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我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

0: 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啊。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呀、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1: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

0: 块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堂春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制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2: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4: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5: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7: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

0: 话就吃宫保莲木糖醇桃素。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莲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宫保莲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莲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莲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莲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曾经这里荒山路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赤峰沐雨，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矿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5: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4: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6: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7: 对，更绿更漂亮。
4: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8: 正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4: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集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技术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9: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

0: 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走走走，滚开，滚开！嗯，滚开，八嘎，走，八嘎，滚！

0: 群废物，嗨！你群废物，嗨！
1: 田刚军，嗨！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现场？
2: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蛋。
0: 愚蠢！
1: 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2: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1: 白毛？
2: 白毛？
1: 白毛？哟西，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0: 嗨，
3: 站住！干什么？回来！你们说什么？快！站住！站住！
4: 慢点啊！
3: 走走走走！
4: 干什么了？
5: 在干什么？

坐坐坐。

0: 帽子摘了。
1: 帽子。

0: 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1: 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小猫在了。
2: 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1: 你干什么的？
3: 我要饭的。
1: 要饭的？哪个村的？
3: 从地下来。
1: 地下。给老子洗头去。洗头，快点。
0: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1: 哎，要饭的你干嘛去？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4: 对，这有你了，哥们。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劳动，请。辛苦了，
1: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0: 夫人，这位是？哦，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1: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0: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3: 谢谢川崎夫人。
0: 拜托了，
1: 夫人，请。
0: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
1: 应该是新四军联盟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0: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2: 嗨，走。

0: 我们来的正不是时候，
1: 那我去看看。
0: 哎，回来，外面危险，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纸人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1: 这孩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妹醒了，怎么办呢？
1: 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那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平坝少佐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1: 嗨，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我们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替爸爸上锁。
1: 马上出发，
0: 嗨！
1: 救命！

0: 心。
1: 他们是
2: 放下枪，跑不掉的。
1: 挟持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刀夫还逃鬼？
3: 爸爸，女人呢？
1: 夫人，
3: 妈妈，求求你，你打孩子。

0: 步。
1: 妈妈！
2: 找活的！
1: 妈妈！妈妈！妈妈！
3: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4: 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3: 支援，
4: 支援。
3: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3: 嗨。
5: 报告，团长，您找我。
6: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5: 怎么会是这样？
6: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5: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佳绩，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6: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他

0: 去吧。
1: 是。
0: 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2: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丧门乡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丧门乡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2: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呢？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革职出队伍了。
2: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嗨。

0: 新欢，
1: 哎，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1: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
1: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1: 我觉得就是他。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

0: 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1: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0: 丧门星，丧门星。
1: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
2: 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3: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2: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下车，快下车！

0: 门星。
1: 三门星不是被
0: 金枪手给我射击。

看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

0: 划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下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下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下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下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

0: 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0: 嘉鑫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嘉鑫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嘉鑫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嘉鑫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嘉鑫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4: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3: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4: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3: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4: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3: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4: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3: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狙击手？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你就不能把我师太着吗？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不能动得住吗？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 你不把那个中级线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0: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完全像尿布。
1: 嗯。
2: 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3: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1: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
3: 嗨，
4: 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5: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1: 对，应该。
2: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蓝雕了呢？
0: 蓝敢雕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1: 走。
0: 慢着点，
1: 行，没事，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竟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严密，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屯啊，老郭，

0: 团长，吓我一跳呀！去吧。
1: 是。
2: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3: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代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
2: 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3: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2: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
3: 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2: 哦，
3: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狼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2: 水西村。

终于可以痛快的洗一次了。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哼，你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地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1: 嗨。

夏娜，走，受伤了。

0: 箱子，听懂我就给拿药去。
1: 爹，这是谁？
0: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你没见到事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想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难道就是有点费劲？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这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1: 有鬼子打！
0: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这，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都拿着。是，
1: 命差点丢了。
0: 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摸不着，不然要狗日的发现你，记住了。

0: 鬼子来了，外面全是鬼的。你要往哪儿走啊？外面全是鬼，你出不去。
1: 祥子，来，跟我走。
2: 快进去。
1: 小队，我还是走吧。你们听孩子说嘛，外面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一边出来，快进去。

0: 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
1: 出来，里面的人偷偷出来。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出去！滚！你快起来！出去！快快！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黄金要的是桑美星。你们要是知道桑美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 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三分钟？

0: 你过来，过来，过来！
1: 娘，娘！
0: 老大娘。怎么了？你知道丧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丧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点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咱们兄弟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咱们兄弟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冲。

0: 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嗨，
1: 不是紧张，就这个可费劲，不少啊！这个
2: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3: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3: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3: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3: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到丧门星了。
0: 哦。那你说说看。
3: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0: 就凭这么一点？
3: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0: 你怎么知道？
3: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0: 游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1: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0: 边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
2: 嗨。

0: 裴晨，丧门星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嗨，李某，嗨，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嗨，出发。

很好。

嗓门星，嗓门星，坐，再坐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三本星啊！
0: 真的是三本星吗？
1: 千真万确。
0: 报告！
1: 嘿，这个人绝对不是三本星。我至少。

0: 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1: 请大佐阁下指示。
0: 第一，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
1: 那还有三点呢？
0: 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
1: 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
0: 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萨满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萨满星的眼睛。
1: 那么我现在就去找捕杨大牙。
2: 天虚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4: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4: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

0: 剪鞭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长。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石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请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3: 对，
1: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体现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哈，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

0: 名季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其次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0: 快去！

0: 星级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嘉奖9万功臣。来看一下了啊，卖报了，卖报了啊，卖报了，卖报！特大消息，三枚星级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嘉奖9万功臣。卖报了啊，卖报啊！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三枚星级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嘉奖9万功臣。
1: 来报的。

0: 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萨满星已经死了。
1: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一石三鸟？也许，第一，萨满星的事。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0: 阁下考虑的深远。
1: 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萨满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2: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1: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萨满星的最好时机。
0: 最好时机？
1: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满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时机就到了。
0: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1: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干涉。别刚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萨满星自投罗网了。
3: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4: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3: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4: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3: 看着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5: 是，
3: 满屯，
4: 老郭，
3: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5: 不辛苦。
3: 带回什么好消息？
4: 是啊。
3: 嗯？怎么了？怎么了？
4: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1: 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呢。
2: 哎，慢头，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1: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是他，千真万确。
3: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你绝对是假的。
2: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

0: 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1: 我去看看他。
0: 你回来。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2: 送死我也要去！
3: 拦住他！
1: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3: 别说话！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2: 是，
1: 团长，
2: 回去！
3: 团长，团长，
2: 安德文，走，去劝劝他。
3: 是。
2: 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这个世界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
1: 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2: 不可能。

0: 你干什么？
1: 星华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0: 团长，
1: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0: 团长，我就去看看。
1: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0: 我就去看一眼。
1: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看着他。
2: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九儿，有什么秘密？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
1: 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文信，验明正身，确切无误，请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以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何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

0: 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1: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0: 那你多加小心。
1: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0: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这点事儿都不懂，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麦总。

0: 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初赛呢？初赛是什么？
1: 哦，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1: 十月，
2: 乃林，
1: 真的是你，
2: 好久不见了。
1: 你怎么来了？四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
2: 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3: 站住！干什么的？
2: 是我。
3: 哦，是李新华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3: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3: 哎，我也没接着团长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3: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2: 乃林，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
1: 是是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2: 帮我打听一个人。
1: 谁呀？
2: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1: 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
2: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1: 我要说不呢。
2: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1: 十月，算我欠你的。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来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

0: 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1: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0: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1: 够了吧？
2: 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3: 暂时没有。
2: 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3: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2: 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3: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2: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3: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2: 给三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0: 师爷，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吗？
4: 喝碗水。
5: 大哥
4: 啊，
5: 问你个事儿
4: 啊。你说
5: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4: 啊，挂过。
5: 你亲眼看到了？
4: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5: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呢？
4: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5: 你看到他的脸吗？
4: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5: 他的尸体在哪？
4: 被转移了。
5: 转移到哪了？
4: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5: 哪个仓库？
4: 奉天粮仓。
3: 真林，你家来信了没有？
6: 还没有。
3: 没有，
6: 真羡慕你。
3: 我家已经来信了。
6: 哦，是吗？
7: 队长，
2: 放下，站岗时间不许闲聊。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7: 嘿，
2: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7: 嘿，

Oh, my God.

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啊，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

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乃黎，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战士，他血库的，想买他输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
0: 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1: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2: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清仓了。
3: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 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
5: 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
2: 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
3: 吃着不营养，急冲急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酒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
6: 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2: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7: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
0: 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九

0: 十九，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

0: 燕窝、阿胶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国内消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

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铸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 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 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 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 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欢迎回来，来看区内消息。昨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为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我区各地陆续开展非遗展演、文物鉴赏、记忆体验、市集展销等系列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高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丰硕成果，让更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生机。
1: 12号，2026年西藏非遗周主会场活动暨第二届噶玛沟文化旅游产业推介活动在昌都市启幕。活动现场首先为昌都市第二批、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非遗传承人举行授牌仪式。随后，来自全区7地市的10多个非遗歌舞节目轮番登台，掌声与喝彩声经久不息。非遗展区内更是人头攒动，来自我区各地的非遗传承人们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推介特色展品，让参观者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每个店铺非常的让我惊讶，很多的产品从来没有见到，我们给家人带了很多好吃的、玩的，我太激动了。
3: 那次拍影展呢，对我们的那些小哥那些金子吧，逐渐拉上腰的，那些他们的啊，忙不停的就要的。这些个大人的那些被对我们的那些伢那些对同情人的对怕事了，干啥干了？等你对吃着专门东西的，我把钱包都塞了，我们各处钱包的。
1: 当天下午，骑行噶玛沟自行车赛、民间传统体育赛事等活动相继开展。此次西藏非遗周主会场活动为期6天，还将陆续开展沉浸式非遗体验、原创昌都非遗歌舞诗、雪域鹰谷、红色昌都非遗圣境首映展演等多元活动。
4: 除了这个主场活动以外，其他7个地市、74个县都有上百场的各类活动。西藏有3845个非遗的项目，3156个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生活，融入到现代，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的。
1: 围绕主题，西藏博物馆推出5大板块特色体验活动，涵盖珍贵文物近距离鉴赏、少儿民族服饰体验等内容。拉萨罗布林卡景区上演了精彩纷呈的藏戏非遗专场展演，引得市民游客驻足观看。石刻拓片、遗址参观、藏香制作等互动体验也有序开展，让各族干部群众沉浸式感受文化遗产的魅力。
5: 朋友给随军给人呢，他是罗布林干那插队学个穷吧，生病呢搞不啥穷。俺来亲戚朋友给随军给人呢，俺是老没有在的，俺那俺来的新改为用为。
6: 希望打破常规界限，让大众亲近文物与非遗，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提升全民文化保护意识。
7: 近距离的观赏珍贵的石刻拓片，真切地感受到了各民族的互帮互助、交融共生的悠久历史。
8: 下我们积极开展处考。考古遗址的保护规划，打造好、利用好。
1: 连日来，全区各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遍地开花，在山南市雅龙剧院广场，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节目轮番展演；在日喀则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18个县区的非遗传承人带来手工精品、传统美食；在林芝市福建公园特别开设的非遗师徒同台展示环节，让人流连忘返；在纳曲市嘉里县文物普法宣传活动，让非遗保护理念真正入脑入心。
9: 我们将持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创新发展，让传统文化融入群众的生活。
10: 这都在那山下的干过，那时候讲讲我们这都在那一年看啥干的天气。
11: 是从我们这个公募民歌的非遗传承人老师这边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公募民歌的一些演唱方式、演唱技巧，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公募民歌。
12: 扎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工作，确实做到文物活起来、非遗亮起来、文化传下去。
0: 近日，日喀则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当地依托数字化智能服务体系，全力破解群众就医缴费痛点问题，持续优化医保服务流程，让就医更便捷，服务更暖心，切实提升广大群众就医幸福感与获得感。
13: 走进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大厅，前来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但在挂号窗口并未出现拥挤排队现象，群众纷纷移步至智能支付终端办理业务。现场医护人员全程耐心引导，协助就医群众完成挂号、缴费等一系列自助操作，高效便捷的智慧就医服务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14: 我们就医呢，他办这些包子过多了，他这个是几十种子水母那些都不下下，他对最西扎国我们那些男子盲状我那些都不下下。
13: 智能医保支付终端的全面投用，精准解决了群众就医过程中排队长、折返跑、操作繁等极难筹判问题。这是日喀则市坚持创新服务举措，依托科技赋能医保服务，扎实推进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建设的生动实践。
15: 诊室门口也有这样的机子，也有医护人员帮他们挂号缴费，避免跑上跑下，就医办事更省心。
13: 前不久，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名单，日喀则市成功入选。作为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试点地区，日喀则市将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建设作为提升医保服务质效的核心抓手，科学选定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作为首批试点医疗机构，同时组织专人深入全市各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实地调研，全面摸清医保系统运行现状，精准对接群众就医需求，全力打造便民利民的医保服务体系。
16: 调研人员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全流程体验了便捷支付，并且随机访谈就医群众等形式，了解便捷支付目前存在的堵点和难点问题，形成问题整改台账，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13: 据了解，截至2026年1月底，两家试点医院医保便捷支付成效显著，累计完成一码支付308.34万多人次，便捷支付模式已全面覆盖群众就医缴费各类高频场景，切实让医保便民红利落到实处。
17: 下一步，我局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数字化改革，推进医保移动支付和

0: 应用支付试点工作，聚力构建全流程贯通、一站式结算、智能化赋能的医保支付服务体系，用心用情为参保群众提供高标准、高效率、有温度的医保服务。
1: 阿里地区日土县开通农村客运班线6年来，农牧民群众畅享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方便快捷。今年日土县进一步优化服务品质，大力提升了农村客运班线服务效能。
2: 在海拔4500米的日土县，农村客运班线是农牧民日常出行的主要选择。每公里0.5元的惠民票价，100%的行政村覆盖率，更让四乡一镇13个行政村的村民感受着出门就是路、抬脚就能上车进城的便捷。
3: 每晚的电脑都在线了，上班的大队长在那买的，差不多那总给那推荐两个点都没呢，怕了上出了老板那给那拉起毛蛋的了家。
2: 为破解出行难题，日土县把农村客运建设列为重点民生工程，统筹资金购置客运班车，新建标准化客运站，创新运营模式，积极探索出客运加物流融合发展，实现客运服务全覆盖。
4: 我们明确职责分工，强化协同配合，从车辆调度、安全运营到服务提升，机构起全链条常态化管理机制。
2: 6年来，客运班车累计行驶38万多公里，运送乘客超16000人次，带动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3: 我当然那你懂你心的技能给对卡了吧技能给烂那个么大的那个么家当上去是有电价给烂电的心连腰的生的感觉心不穷。
2: 随着出行需求日益增长，今年日土县进一步制定农村客运班线优化提升计划，通过增加发车频次、优化票价体系、拓展客运加物流加商贸融合发展模式，让农村客运更好的服务民生出行，助力乡村振兴。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着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的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
8: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取。
9: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8: 邵军长。
0: 赵司令。
4: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9: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8: 哪里哪里，
9: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0: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怡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得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来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0: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4: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更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1: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闻报，买报了，买报新闻报，
1: 小三
0: 来一张吧。
1: 彩虹，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
2: 给点
1: 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赶到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百老汇。三儿，
1: 哎。
2: 到哪儿，先生？
0: 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5: 过去了，
6: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0: 赵妈妈怎么样？
1: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0: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1: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

0: 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1: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0: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1: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0: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1: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1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0: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跑不得上海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3: 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5: 班长，班长，
6: 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吧？
5: 嘿呵，
6: 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5: 哎，可别忘了我呀！
6: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3: 以后呢？
6: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7: 说得对呀、啊。
8: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9: 军长
8: 你好。
3: 军长，
8: 我们的战斗英雄、
9: 哎、
8: 看到你的家了吧？
3: 快了，就要看到了。
8: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10: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3: 是。
8: 你家住在
11: 杨树浦平凉路。
8: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3: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10: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3: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吧。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8: 是啊，

0: 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1: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2: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1: 那
0: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1: 哎，对了，
0: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3: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2: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3: 欢迎你，将军阁下。
4: 欢迎你，
3: 请。
2: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4: 哦。
2: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3: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2: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3: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2: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3: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2: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3: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2: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3: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2: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3: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5: 是。
2: 谢谢你，
3: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2: 再见。
3: 再见。
5: 再见。
4: 再见。
6: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6: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41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3: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6: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0: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2: 讲吧，老弟。
3: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4: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2: 老弟，
4: 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4: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
5: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6: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5: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1: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4: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2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政委，
1: 老肖，
0: 命令来了吗？
1: 来了。
2: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4: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7: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

0: 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无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知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

0: 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5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
6: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9: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0: 那我算肥胖吗？
9: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0: 那怎么办？
9: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11: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2: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3: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留意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14: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3: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15: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3: 那么说是少壮。
15: 哎，
16: 首长洗脸吧。
15: 嗯，
13: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14: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3: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15: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17: 这我同意。
15: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18: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15: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18: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15: 啊！
18: 里边坐吧。
15: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14: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15: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4: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13: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4: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13: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15: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19: 首长，

0: 喂喂，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
1: 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3: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4: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5: 陈总，
6: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7: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6: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7: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6: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7: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6: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

0: 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1: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2: 刘毅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
1: 总座，你认为刘毅？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是。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总座。
2: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依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室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3: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4: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怎么样，小猫？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
3: 让裤子打得跟那个脏了，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5次冲锋，
5: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
3: 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
5: 对对，执行吧，同志。

我们要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谈才能毛谈，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象是在上海外围一个折返滑道成功，消灭。
0: 走吧，太恶心了。
2: 忙什么？不非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
1: 来人！
2: 哟，
1: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2: 拉出去！
1: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二十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1: 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2: 妈的，想造反？
3: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嗯？干什么的？
1: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4: 什么命令？
1: 连长，这有一封信。
4: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1: 走。
5: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6: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5: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2: 报告首长，赵世和消失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6: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2: 是。
6: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2: 是。
5: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1: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
1: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2: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3: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4: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起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0: 不是真材实料。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沉积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0: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0: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沉积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沉积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仙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

0: 典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三种营养，三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

0: 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1000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9: 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理所负担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刘乙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1: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2: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3: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3: 好，来，快请坐。
4: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3: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0: 哎，那比山沟里面清惨多了。
3: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4: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3: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5: 站住！干什么？啊，
6: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5: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啊，
6: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啊，自己人。
7: 干什么的？哦，
6: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7: 你们是
6: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
8: 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
6: 弟兄们，走吧！
5: 站住！站住！
6: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7: 小心点，
6: 别动！
8: 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7: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8: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7: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8: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弟兄们，走！
5: 站住！
6: 站住！
5: 我可以开枪了。哦，
8: 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9: 怎么回事？
8: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9: 等一等。哦，

0: 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1: 干什么？
2: 不动，不动，
3: 别动，
2: 别动，别动，
1: 站！去他妈的！
0: 你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二包分组，
1: 有。
0: 给我，
2: 连长，
0: 火力掩护，
2: 连长，
1: 你不能去啊！
0: 你们想，
2: 连长，
1: 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1: 人多了不行，
0: 火力掩护，
2: 班长，
0: 回来。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1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挫伤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4: 是
1: 是，
0: 刘副司令。
4: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4: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1: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4: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5: 司令部马上转移。
6: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4: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7: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7: 我明白了，总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不许点！

0: 老方，
1: ，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3: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2: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
5: 的
4: 概不追究。
6: 进来。
5: 战报。
6: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5: 命令部队死守。
7: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
8: 唉，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6: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7: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6: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7: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6: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吴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这样，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亡。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4: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2: 我们起义。
3: 少军长到。

0: 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吃火？为什么吃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走。
3: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尝试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2: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4: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九。

0: 5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味道年代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的。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
3: 嗯，
4: 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3: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福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一盘五十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一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3: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啊，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呢？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公园那么大，人百人多街，这是北卡大家最难挨，顶着上坡吃土肉丝，我准备咱这百人多堆。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国内消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1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欢迎回来，来看区内消息。昨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为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我区各地陆续开展非遗展演、文物鉴赏、记忆体验、市集展销等系列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高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丰硕成果，让更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生机。
1: 12号，2026年西藏非遗周主会场活动暨第二届噶玛沟文化旅游产业推介活动在昌都市启幕。活动现场。

首先为昌都市第二批、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非遗传承人举行授牌仪式，随后来自全区七地市的十多个非遗歌舞节目轮番登台，掌声与喝彩声经久不息。非遗展区内更是人头攒动，来自我区各地的非遗传承人们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推介特色展品，让参观者近距离感受非遗文

0: 当天下午，骑行噶玛沟自行车赛、民间传统体育赛事等活动相继开展。此次西藏非遗周主会场活动为期六天，还将陆续开展沉浸式非遗体验、原创昌都非遗歌舞诗、雪域鹰谷、红色昌都非遗圣境首映展演等多元活动。
1: 除了这个主场活动以外，其他七个地市、74个县都有上百场的各类活动。西藏有3845个非遗的项目，3156个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生活，融入到现代，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的。
0: 围绕主题，西藏博物馆推出五大板块特色体验活动，涵盖珍贵文物近距离鉴赏、少儿民族服饰体验等内容。拉萨罗布林卡景区上演了精彩纷呈的藏戏非遗专场展演，引得市民游客驻足观看。石刻拓片、遗址参观、藏香制作等互动体验也有序开展，让各族干部群众沉浸式感受文化遗产的魅力。
2: 朋友给水军给人呢，他是罗布林街那插队学习穷吧，身边呢搞不啥穷。俺来亲戚朋友给水军给人呢，俺是老没有在的，俺那来特新改为用为。
3: 希望打破常规界限，让大众亲近文物与非遗，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提升全民文化保护意识。
4: 近距离的观赏珍贵的石刻拓片，真切地感受到了各民族的互帮互助、交融共生的悠久历史。
5: 下步我们积极开展五处考古遗址的保护规划，打造好、利用好。
0: 连日来，全区各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遍地开花。在山南市雅龙剧院广场，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节目轮番展演；在日喀则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18个县区的非遗传承人带来手工精品、传统美食；在林芝市福建公园，特别开设的非遗师徒同台展示环节让人流连忘返；在纳曲市嘉里县，文物普法宣传活动让非遗保护理念真正入脑入心。
6: 我们将持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创新发展，让传统文化融入群众的生活。
7: 这都在那下下呢干过拉索江家门本这都在那一年卡萨卡的街景现在康萨的街别也在那去。
8: 是从我们这个公墓民歌的非遗传承人老师这边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公墓民歌的一些演唱方式、演唱技巧，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公墓民歌。
9: 扎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工作，确实做到文物活起来、非遗亮起来、文化传下去。
10: 近日，日喀则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当地依托数字化智能服务体系，全力破解群众就医缴费痛点问题，持续优化医保服务流程，让就医更便捷，服务更暖心，切实提升广大群众就医幸福感与获得感。
11: 走进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大厅，前来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但在挂号窗口并未出现拥挤排队现象，群众纷纷移步至智能支付终端办理业务。现场医护人员全程耐心引导，协助就医群众完成挂号、缴费等一系列自助操作，高效便捷的智慧就医服务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7: 我们就医呢，他办这些包子过多了，他第二个是其实都是说我们那些都不下下，他对最西扎国我们那些男子忙做我那些都不下下。
11: 智能医保支付终端的全面投用，精准解决了群众就医过程中排队长、折返跑、操作繁等极难筹判问题。这是日喀则市坚持创新服务举措，依托科技赋能医保服务，扎实推进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建设的生动实践。
12: 诊室门口也有这样的机子，也有医护人员帮他们挂号缴费，避免跑上跑下，就医办事更省心。
11: 前不久，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名单，日喀则市成功入选。作为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试点地区，日喀则市将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建设作为提升医保服务质效的核心抓手，科学选定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作为首批试点医疗机构，同时组织专人深入全市各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实地调研，全面摸清医保系统运行现状，精准对接群众就医需求，全力打造便民利民的医保服务体系。
13: 调研人员以浦东区

0: 群众的身份，全流程体验了便捷支付，并且随机访谈就医群众等形式，了解便捷支付目前存在的堵点和难点问题，形成问题整改台账，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1: 据了解，截至2026年1月底，两家试点医院医保便捷支付成效显著，累计完成一码支付308.34万多人次。便捷支付模式已全面覆盖群众就医缴费各类高频场景，切实让医保便民红利落到实处。
2: 下一步，我局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数字化改革，推进医保移动支付和信用支付试点工作，聚力构建全流程贯通、一站式结算、智能化赋能的医保支付服务体系，用心用情为参保群众提供高标准、高效率、有温度的医保服务。
3: 阿里地区日土县开通农村客运班线6年来，农牧民群众畅享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方便快捷。今年日土县进一步优化服务品质，大力提升了农村客运班线服务效能。
4: 在海拔4500米的日土县，农村客运班线是农牧民日常出行的主要选择。每公里0.5元的惠民票价，100%的行政村覆盖率，更让四乡一镇13个行政村的村民感受着出门就是路、抬脚就能上车进城的便捷。
5: 每晚的进入到线路上，不能搭车等着买的，差不多那总共的途径两个点都没呢，爬了上走了路，不能给你拉车么等着点。
4: 为破解出行难题，日土县把农村客运建设列为重点民生工程，统筹资金购置客运班车，新建标准化客运站，创新运营模式，积极探索出客运加物流融合发展，实现客运服务全覆盖。
6: 我们明确职责分工，强化协同配合，从车辆调度、安全运营到服务提升，机构起全链条常态化管理机制。
4: 6年来，客运班车累计行驶38万多公里，运送乘客超16000人次，带动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7: 我打仗的那你懂你训的技能给对看了吧，技能给烂那个么打的了个么家东上去是有电价给烂电着去连夜我的生了该做心不穷。
4: 随着出行需求日益增长，今年日土县进一步制定农村客运班线优化提升计划，通过增加发车频次、优化票价体系、拓展客运加物流加商贸融合发展模式，让农村客运更好的服务民生出行，助力乡村振兴。
3: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寻来路，考古说文明。各位好，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吃这件事情。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这四大要素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对待吃这件事情上。如何吃得健康，吃得长寿，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过，在几千年前的古人类时代，其实他们的饮食可能吃得比我们更健康，甚至我们今天追求的正是当年古人日常餐桌的吃法。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考古发现表明，史前先民们餐桌上不仅有过肉类和种植谷物，还可能有过各种水产品、植物根茎、野菜、水果、坚果等等丰富多样的食物。相比被精加工食物包围的现代人，远古人们的饮食可能更加天然和健康，因为他们获取的食物没有更多的后期加工和各种添加成分。同时，考古发现还显示，古人对食物的利用率极高，动植物的每一部分几乎都能被充分利用，比如用动物骨头制作工具，用皮毛制作衣物，甚至将食物残余作为肥料等。这种物尽其用的生活方式，相比现代人生活中的大量浪费和丢弃，可谓更加环保、可持续。据说目前还真的有一种叫做原始饮食的餐食方式，推崇的就是古代人类崇尚食物的自然属性。从这点上说，我们从人类历史中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其实很多。宏观到社会发展，微观到饮食等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习俗。
0: 从短片我们就能看出，古人对食物的利用科学有道。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了一位专门研究古人饮食中的植物类群的专家，他就是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的宋吉香老师。我们请宋老师通过西藏昌都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卡若遗址为案例，来讲一讲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西藏先民们的植物食谱。有请宋老师。宋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这边请。
1: 宋吉香，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植物考古，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级项目及地方院所委托项目十余项。
0: 宋老师，欢迎您来到珠峰讲堂。那今天我们想跟您聊一聊关于植物考古方面的问题。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植物考古是怎样的一门学科吗？它在考古界又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现在呢，就是随着这个考古学的发展呢，其实呢，越来越多的这种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呢，都运用到考古研究领域当中呢。因此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产生了很多的这种考古学的分支。那么其中呢，植物考古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考古学的分支。那它呢，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通过考古遗址当中出土的这些植物遗存，比方说植物的种子呀、果壳啊、根茎类等等这样一些植物遗存的研究呢，来探究古代人类社会。那可能很多观众听起植物考古的名字会觉得它比较冷门，但实际上呢，它现在确实是考古研究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这是因为呢，我们在考古发掘过程当中呢，其实只要我们设计合理的这种采样方法，一般呢，我们在考古遗址当中都可以发现比较多的植物遗存吧，也就是说它的研究材料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丰富的。而对于这些植物材料的研究呢，是我们解决很多关键的考古学家关心的问题，比方说像农业起源与发展啊、人类饮食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它都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于这个对植物考古材料的一个研究的。
0: 那您在什么样的机缘下接触到植物考古并加入到这项工作当中的呢？
2: 这个呢应该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事情。说起来呢大约有20多年了吧。当时呢我还在上大学，那个时候植物考古呢刚刚传入中国不久，所以当时国内的高校相关的考古研究机构植物考古人才的培养还非常少。那么当时我们现在植物考古的领军人物，像我的导师赵志军老师，他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所以就在大力的推广这个植物考古。那个时候呢我们学校的蓝凤石老师非常有远见，他就看到了这个植物考古的发展潜力，然后就给我们学生争取了2个名额，说到赵老师实验室去学习然后我当时就很积极的报名了。然后去了赵老师的实验室以后呢，赵老师就很耐心的给我们讲了一些植物考古的基本的鉴定啊，还有理论方法等等这样的一些知识呢。我当时觉得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所以也没有太多想，就学了这个，后来就一直走到今天了。所以我能走这条路呢，还是要感谢蓝老师和赵老师的指引。
0: 在这种机缘之下就加入到了植物考古的工作当中。
2: 对，
0: 那您跟植物肯定打了很多年交道了，您对他们也很熟悉了但其实对于我们这种门外汉这种植物的类别我们还是分不太清的。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分辨这些植物吗？
2: 其实分辨植物的话，我觉着呢根据我个人经验来看呢，除了这个基本的这种鉴定知识的学习以外呢，可能你还是需要在实验室里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进行实践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呢，就像这个卡若遗址出土的这个粟和黍，可能很多人说起小米或者大黄米这样的名字觉着很熟悉，但是提到粟和黍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者它的形态长什么样子，或者把两种放到一起都不是很清楚。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俩的区别主要有3点。一点呢就是它们俩的尺寸是有差别的，比方说粟的尺寸可能要小一点，然后黍的尺寸会大一些，比方说粟的胚须它会要长一些，然后它的长宽比要大一些，但是这个黍呢它的胚须要短一些，它的形状可能我们经常就说叫 V 字形啊，然后胚须的长宽比呢要小一些，比方说接近一啊这样一个比例。第三点是它的胚须跟植物种子的一个比例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粟的胚须呢它占到粟的种子的一个比值大约个是1/6或者我们有的时候有说1/3，反正就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比例。那黍的胚须大约占它整个种子长度的1/3到2/1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好的，非常感谢宋老师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宋老师，请他带我们更加深刻的了解在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考古学家们在那里发现了哪些古人和植物的故事。宋老师，我们这边请。
2: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呢，哲学有终极三问，也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那么考古学呢也有三大基本问题，被考古学者们称为三大起源问题，也就是农业起源、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那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和农业起源相关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全球呢踏入现代社会的节奏呢并不相同，革命也不是一夜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那么与此相似呢，考古学所研究的古人的农业革命也是在一个大的框架下去分别讨论的。那具体到中国呢，学界普遍认为呢，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呢，它是分别起

源于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地区，并逐步向外传播。那在史前西藏的新石器时代，在西藏的昌都卡若遗址，农业是何时出现的呢？是从哪里来的？古人们是否也以农业作为其主要的饮食来源，还是有更多元的生计策略？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重点分享的内容。

现在呢，让我们把想象力拉到澜沧江的上游，在子龙拉山脚下水流环抱的河谷台地上呢，坐落着西藏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之一卡若遗址。那考古学家呢，对卡若遗址的首次发掘可以追溯到1978年、1979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共同主持。考古学家呢，在遗址内发现了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原始村落遗址，遗址内呢出土了上万件的石器、骨器、陶器等非常丰富的遗物。那经过测定呢，这个遗址的年代大约是距今5000到4000年，可谓是非常振奋人心。那么这次的发掘呢，虽然没有专门提取大植物遗存，但是考古学家呢，在部分遗迹单位中发现了大量的这个素类作物遗存，经过鉴定呢，是素，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米。这呢，就是卡若遗址植物考古的最早的发现。那顺藤摸瓜在2002年、2012年、2018年呢，为了了解卡若遗址先民盛宴模式的这个发展演变过程呢，考古学家又陆续在昌都卡若进行了植物考古样品的采集工作。我呢，就承担了2012年和2018年样品的鉴定和分析工作其中呢，2012年的样品经过分类鉴定以后呢，发现情况不是很理想因为出土的这个植物种子数量很少。后来呢，我们结合考古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的情况呢，我们发现呢，2012年发掘区呢可能是属于这个遗址的边缘区域，因此呢，推测人类呢在这个区域的活动可能不多，所以导致遗留下的植物遗存的密度比较低。因此呢，我重新翻阅了1978年、1979年的发掘报告，找到了当时发现的植物遗存的一个大概的位置，并且在2018年呢，带学生回到了1978年、1979年发掘区，重新采集了新的样品。这次呢，我们有了重要的收获，发现了大量的碳化素属的遗存。今天呢，我就着重介绍一下2012年发掘和2018年调查采集的样品。2012年和2018年呢，发现的植物种类呢区别不大。在这两次的发掘中呢，出土的植物遗存大概可以分为几个大类，包括素类农作物和麦类作物、其他野生植物。我们可以来分别看一下。首先呢，是我们最关心的农作物遗存部分，因为呢，这关系到卡若遗址是否存在早期农业的问题。在卡若遗址2012年、2018年浮选的样品中呢，我们都发现了素黍的身影。说到素和黍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抽象，那实际上呢，我们每个人呢，可能都在路上见过素的祖先那就是狗尾草。狗尾草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扯几根来编个小兔子，可能是很多人的儿时记忆。那狗尾草呢，可能被我们归为杂草但实际上呢，它是人类粮食界祖师爷级别的存在，它的草籽呢，其实到今天我们都是可以食用的。那根据考古研究呢，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呢，很可能已经开始利用禾草类的植物种子了，其中呢就包括这个素的野生祖先狗尾草。事实上呢，我们从素的拉丁文名称呢，也可以看出这个名堂Cytera italica。 Cytera 呢就是狗尾草属的意思。那问题来了，狗尾草是怎么样变成素的呢？现在呢主流观点认为，古人呢在对大自然长期的观察中发现，植物的种子成熟落粒以后呢，第二年还可以继续发芽生长，那继续收获它的种子。因此呢，古人为了持续稳定的收获这些种子呢，有可能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照看管理，甚至进行一定的耕种行为，比方说平整土地、播种再收获等等。那人类的这些栽培管理行为呢，无意当中呢就导致了植物从野生状态到

变化状态的一个转变，狗尾草呢便逐渐有了以粟为代表的子子孙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的穗形和种子啊也都变大了很多，产量也大大的提高了。根据现有的研究呢，粟属呢被公认为起源于中国的北方地区。那它们最早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碳化粟属的种子呢，是出土于北京的东湖林的遗址。在这个遗址内呢，与碳化粟粒呢出土于同一单位的黄柏树种子的测年结果呢，经过数轮校正以后，大概是公元前8240年到7820年这样一个年代，距今已经有上万年的历史了。那么到了距今8000年前后呢，粟和黍呢在多个遗址呢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比方说在河北康保的兴隆遗址、内蒙古敖汉兴隆沟遗址、甘肃秦安的大地湾遗址、河南新郑的裴里岗遗址、山东长清的后里遗址等等。当然呢，农业起源呢，它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发展过程。那在这一时期呢，粟作农业可能在这些遗址的生业模式当中呢，所占的比例并不是特别高。那采集和狩猎经济呢，仍然是古人生活当中呢，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到了仰韶文化时期，也就是大概距今7000年到500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粟类遗存呢在遗址当中的出频率更高，分布范围更普遍，逐渐呢就变成了中国北方地区农业经济的一个主体，并逐步向更远的地区传播。

那么问题又来了，祖籍在华北的素六作物是如何传播到西藏，在卡若遗址生根发芽的呢？我们先来做一个联想，如果我们把几千年前的素六迁徙想象成一场自驾游，那有可能是哪些路线呢？109国道、唐伯古道或是其他路线，是不是都有可能呢？那我们再想一想，这些路线的共性是什么呢？共性呢，就是只要我们从华北出发进藏，那我们大概率都会经过甘肃省和青海省。那素六作物的迁徙路线呢，其实也同样如此。公元前3000到4000年，也就是距今5000到6000年的时候呢，素六作物在甘肃、青海地区被大量发现，因此呢，素六作物呢，它其实很有可能也是经这个甘青地区南下，传入了西南山区。那我们在昌都卡若遗址发现的素六作物遗存呢，和它的测年结果也能够证实对这一传播路线的推测。考古学家呢，也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人群迁徙等角度呢，论证了这一点。还有线索表明呢，公元前1500年左右，在进入西藏东部高原之后呢，素六作物又向西发展，进入了雅鲁藏布江中游一带。那素六作物在曲贡遗址、昌果沟遗址的发现便是佐证。那么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呢，素六作物旅行到高原之后会不会有高反呢？我们都知道南橘北枳的故事，那素六呢在当时的藏东又如何适应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根据我们呢对素粒种子形态的一个观察，那卡若遗址的素呢很有可能是北地种植，而且呢可能适应了高原环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方品种。对于作物的种子呢进行形态测量，是植物考古研究当中呢非常常用的一种方法，对于研究农业起源过程、区分农作物种类等问题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可以运用小麦种子的宽度和厚度比率呢来辨识一些不同的小麦种类，又比方说呢，我们可以根据葡萄籽不同的长度来区分呢，葡萄籽它是属于野生类型还是驯化类型。那么基于这样一种原理呢，我们在卡若遗址呢随机选取了30粒保存比较好、形态比较饱满的这个素粒呢来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呢，相较于周边海拔较低的遗址，卡若遗址的素粒形态差异比较明显。那在粒形上呢，也就是在身材比例上，卡若遗址出土的素粒呢更苗条，长度与宽度的比值呢更大。从尺寸上看呢，卡若遗址出土的这个素粒呢也表现出更长更宽的特点。因此呢，一方水土养一方素，素在先人的人工栽培下演进出了当地的品种。那么从总体来看呢，

卡若先民的主食来源应该是以酥类作物为主，而且呢，结合相关的这种栽培证据，我们可以推论卡若先民呢应该已经发展出了这个早期的农业。其中呢，粟黍在公元前2700到2100年间呢，它的出土概率和相对百分比呢都相对比较高，说明了这一时期是卡若遗址粟作农业比较重要的一个时期。那在公元前1600年以后呢，小麦也出现在卡若遗址，说明这一时期呢，遗址已经从一个单一的粟作农业呢，转变为多样化的一个农业体系。但是呢，由于这一时期出土的周围村数量很少，我们暂时呢还难以评估小麦和粟在这一农业体系当中的地位。

0: 那聊完主食的来源问题，当然呢，我们还要考察一下其他方面，比方说古人吃什么水果。那我们可以先来想象一下自己常吃的水果啊，是不是会有苹果啊、梨啊、草莓啊等等。如果您的脑海里呢浮现的是这些水果，那恭喜您，您成功解锁了我国最常见、最朴实、最古老的水果科目之一——蔷薇科。那您可能会想，苹果、梨和草莓居然是同一科的植物，啊，确实，而且呢，这一科里还有桃、李呀、杏，啊，樱桃啊、枇杷、山楂呀、树莓等等的这种果子。其实呢，典型的蔷薇科水果还是比较好分辨的。大家可以想一想，苹果、梨、枇杷、山楂呢，这些水果它都有什么共性呢？外面有果皮，里面有果肉，中间呢还有果核，这是它们的典型特点。那可能很多人要疑惑了，草莓和树莓怎么也属于蔷薇科呢？其实我们吃的草莓它不是真正的果实，上面的小籽粒才是，多肉好吃的那一部分其实呢是草莓的花托。树莓呢是属于蔷薇科的悬钩子属，是多个小果实聚合起来共用一个花托的果子，果肉呢包含着果核，这两种算是比较难以直接认出的这种蔷薇科的果实。当然呢，在植物界，蔷薇科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有四个亚科，全球有120多属，3000多种植物，其中三个亚科当中呢就包含了很多种水果，那我们目前常吃的仅仅是其中的10几种。那回到我们的主题，在卡若遗址2012年、2018年浮选的样品当中呢，我们发现了不少果实类的植物遗存，其中呢就包括蛇莓属、草莓属、悬钩子属、苹果属等等。它们其实呢就是蔷薇科的果实类植物，也就是说呢，古人其实可以吃到比较多种类的野果，那它们的饮食来源呢是非常多样的。在主食水果以外呢，更进一步在蛋白质的摄入上，卡若的古人呢也有自己的办法。在讨论卡若遗址和小安达遗址的动物资源利用策略时，张政委等学者呢就指出，卡若和小安达居民呢依赖遗址附近的多样化的野生动物资源，以狩猎呢作为生计手段之一。所以呢，仔细想一想，卡若先民呢可能确实吃得既干净又健康，种种粗粮，采采野果，喝喝泉水，打打猎。卡若先民呢在各种不同的生计活动之间非常灵活的变换，来换取最多元最均衡的餐食，应对极富挑战的这种高海拔的环境。那这种生存的智慧呢，对今天的我们非常具有启示性的意义。粗茶淡饭，瓜果蔬菜，简简单单。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1: 宋老师，特别感谢您刚才知识点满满的分享。在您刚才的分享当中，我们其实特别深刻地体会到了当时卡若先民们真真实实在那里生活过的痕迹。
0: 是的，那考古呢，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对考古发掘出土的这些遗迹遗物的研究呢，来复原古代人类社会。
1: 宋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提到了我们在卡若遗址当中发现了粟类作物和麦类作物，那像我们更加熟悉的青稞是什么时候在青藏高原的哪里被发现的呢？
0: 对，我们在讲麦类作物的时候呢，一般就是指的这个大麦和小麦。我们在卡若遗址呢发现有小麦，然后也发现有大麦，只不过大麦它的出土数量非常少，只有一粒，没有办法测年。所以一般我们在讲这个西藏的麦类的年代的时候，涉及到卡若遗址，就会以这个小麦为例来讲，它是距今3600多年到了西藏的。但其实呢，如果我们要讲青稞的话，把范围放大一点到青藏高原来看的话，它应该是年代要更早一些。比方说我们在青海的呼注一个叫金山口遗址的地方，这个遗址呢就发现有距今3900年左右的大麦，里头也有青稞，然后也有小麦，它们的年代实际上都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包括青稞包括小麦在距今3900年左右的时候都已经出现在青藏高原地区了。
1: 原来如此，宋老师。那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卡若遗址当中抽离出来，我们从全国的视角范围来看，其实在10000年前我们就已经在华北地区发现了粟类作物的萌芽，紧接着呢就开始传播在了北方地区和西南地区。 可是像现在啊，我们餐桌上的主食现在更多的已经被小麦、大麦和水稻取代了。那像我国常见的这种主食类别的变迁是怎样的呢？
0: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主食的变迁实际上比较典型的就是粟类作物和麦类作物它的一个主粮地位的变迁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过，粟黍呢，它在距今10000年前后起源之后，经过逐渐的发展，就变成了北方地区的一个主粮。而这个麦类作物呢，它是起源于西亚的，它最早是在距今5200年左右的时候传入了中国。但是它虽然传入了中国，后来变成主粮地位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它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发展的过程的。那这种变迁的过程呢，它实际上是存在一个区域性的差异的。比方说我们在西藏的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这样的一些遗址的发现来看呢，它在距今3500年左右的时候传到这个区域，比方说像曲贡遗址啊、昌果沟遗址啊，我们在这些遗址当中发现有粟类作物、麦类作物其实是以麦类作物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周边地区，像云南滇西北这样的一些区域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距今3600年左右的时候，麦类作物是传入了这个地区，但是呢它并没有马上像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雅鲁藏布江中游这些遗址一样直接在这个农业结构当中占据主导，而是大约过了几百年可能直到距今3000年以后它才开始变成比较重要的一个地位。如果我们再放远一点再看一下中原地区的话，那可能麦类作物取代粟类作物变成一个主粮地位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就要更加漫长，大约要到汉唐以后和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它可能才变成了一个主粮。所以这个过程呢，它可能会跟不同区域的环境啊，或者是文化呀，各种因素有关的。
1: 这还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0: 对，
1: 非常感谢宋老师的解答。
0: 谢谢主持人。
1: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意味悠远。而其崛起与辉煌离不开一粟一粒，离不开黄土地中耕耘出的农业基础，这也是粟作农业的起源与中华文明的意义。生长于10000年前的华北地区的粟，历江河大川，翻崇山峻岭，最后在西藏昌都卡若抽穗发芽，种子见证着汉藏同源的史实，亲历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传唱着关于民族大团结的悠扬乐章。而也正是考古发掘与发现，让我们得以共同倾听这来自远古的美妙回响，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再一次得到实物印证。再次感谢宋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植物考古故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仍在继续，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北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回。

0: 报告吧，
1: 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0: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1: 他简直是梦想。林文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3: 小杨，看，这里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
4: 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5: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1: 注意隐蔽，前进侦查。你们看，
6: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1: 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5: 看，千尺窗。
1: 记下来，千尺窗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7: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

0: 想上午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1: 是。
0: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五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
2: 走。
0: 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0: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0: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0: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0: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2: 预备。

0: 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旗峡到北峰。关上，哟，我把驻守北峰的任务交给你。是，你看。 你这里往下，空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是。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
1: 用不着你发愁，
2: 你看，他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2: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1: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
2: 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1: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奇怪，
3: 小乔，
1: 请你说吧。
3: 是，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的提醒你。 华山固然有。

0: 前线客房，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1: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0: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回去。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0: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扶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0: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1: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1: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和封锁呢
7: 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6: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5: 刘明基同志，
6: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

0: 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1: 爬上去过，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怎么样？
0: 刘明基同志，

0: 让他吧，你听。 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啊，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藏起来，藏起来了。刘他妈，你看，
1: 盖好，
0: 埋起来。
2: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0: 刘参谋。
2: 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呐。
3: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0: 毛主席，
4: 老大伯，大伯，
0: 老大伯，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3: 老大伯，哈哈哈哈，
0: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嗯？为什么不走监视窗了？

0: 大伯。
1: 哦，
0: 那上不去呀。
1: 是啊，
0: 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在这一带。
1: 是啊。
2: 没有路吗？
0: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2: 不，
0: 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

0: 药材，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1: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0: 为什么偷偷的呢？
1: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0: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1: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0: 对，老大伟，你知道谁上去过？
1: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2: 他叫什么呀，老大伟？
3: 他叫什么呀？
1: 叫这个长生林。
2: 刘参谋，
4: 成功了。
2: 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0: 老大伯，谢谢你了。
1: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不死，信不信？
1: 快
0: 没法活，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2: 你！他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娘！
2: 枪毙你！啊！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

0: 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

0: 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4: 有什么？吸引狗的响枪。
5: 你坐，扔果子那个人是谁？
4: 快坐。坐，我来等你。
5: 坐不坐？站立。
6: 哎呀，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7: 大娘，你坐着吧，坐着吧，大娘。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6: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7: 打着他没有？
6: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7: 哦。
6: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4: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7: 知道了。
6: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7: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坐着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6: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7: 儿。对，你们看着。
8: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4: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7: 兄弟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9: 对，
6: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7: 没关系，大娘，
6: 不行，
4: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6: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4: 大娘，大娘，
6: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10: 还没呢。哎，
6: 多对不住同志们。
10: 娘，您睡吧。

0: 今儿晚上太阳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1: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2: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3: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4: 是啊，真叫人着急呀、啊！
3: 刘参谋，找长生林逮鹿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4: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2: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3: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5: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2: 说的不对头了。
4: 知道了。
1: 娘，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0: 娘，您别说了。
6: 娘，
0: 那他们呢？

0: 怎么有这样的好人？
1: 娘，屋子足漏了，让同志们进来躲躲雨吧。

0: 刘参谋。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盛林给你们带路。
2: 大娘，
1: 大娘，大娘，
3: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4: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5: 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6: 哎，
3: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4: 同志们，你们说呢？
7: 没问题。
4: 老茶，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3: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4: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8: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4: 对，
9: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咱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0: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9: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1: 是的。
9: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1: 是的。
9: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10: 参谋长，你谈谈吧。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被俘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9: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3: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早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1: 对，我们要给沈磊他爹报仇。
2: 对，
3: 给沈磊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同志们，上吧！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要沉着。
2: 同志们，山上见了。

0: 刘参谋，前面这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走吧。
2: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手发文了，往里靠。
1: 刘参谋。

0: 不要紧，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1: 好。
0: 李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2: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不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3: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0: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2: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0: 刘参谋，走吧，
4: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4: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4: 不行，
2: 给我竹竿。
0: 刘参谋，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2: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爬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峰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2: 真的吗？
0: 真的。
2: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0: 走吧，
2: 走吧。
4: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2: 两天。
3: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4: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3: 刘参谋，
0: 你看，有办法了，同志们，你们看。

0: 了，流产吧。流产吧，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0: 刘三毛，我来。
1: 老孟，

0: 我们现在已经侦查。报告。
1: 什么事？
2: 进来。
0: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0: 什么？他升司令了。
1: 你看，司令，来来来来，他要喝您的喜酒了。啊，进来啊，进来，太太。
0: 啊。
1: 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0: 好的。
1: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第二个电报，
2: 十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3: 有，
1: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3: 是。
0: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4: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1: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6: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退，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8: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9: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

0: 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1: 清仓了！
0: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

0: 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哎，怎么不压？
1: 走，
0: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1: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0: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2: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1: 来来，咱们来，
2: 快点快点，
1: 就你们，
2: 快快快，
1: 快点快点。
0: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2: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板两，
1: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局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
3: 成功，
4: 第十。
0: 听，兔崽子们还乐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
5: 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我儿就保准兔崽子们一个也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0: 老唐同志，牵制床的上边是白赤霞。
5: 是啊，
0: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5: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0: 牵制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5: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保了。
0: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5: 对，
0: 让大家好好休息。
5: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盘算盘算咱们怎么回去。
0: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5: 侦察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啊，明天怎么把那一排人带上来？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0: 是啊，
5: 两天，
0: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5: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6: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0: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5: 他妈的，
0: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5: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参谋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0: 走，跟刘参谋说说去。
5: 怎么？就咱们这几个人？
0: 是的。等一等，我们拿下北风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
2: 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断路，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5: 对，
2: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5: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

0: 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方，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汤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下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着。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房子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了吧？
2: 没问题，
1: 开吧。
2: 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只许打胜，不许打败。检查武器，
3: 刘参谋，给我两个手榴弹，我也去。老大同志，
1: 这要太好了。
3: 老大，别动！
4: 敢叫我就打死你！
3: 下去，走。
5: 北方有多少人？
1: 不到60个。
5: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5: 北方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5: 北方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方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5: 千尺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夫带着有一个连。
5: 口令呢？
1: 大叫。
5: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6: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7: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辛，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盟上次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6: 谢谢司令，
8: 谢谢司令。
7: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
9: 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1: 我们交枪，交枪！
10: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出去！

0: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茶，给你敬。
0: 啥这样，我都成了老战士了。
1: 啊！我是北风，
2: 我是关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关院长，是哨兵走火了。
2: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3: 混蛋，再走火枪毙！
2: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1: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我啊，还待会儿呢。
3: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2: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3: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的，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4: 是是。
1: 叫什么？
4: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点。
2: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1: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2: 是是，那一定一定。
5: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6: 哟，
5: 白尺祥再加个哨兵，
6: 是，
5: 都给我睡下，睡下，
7: 胆小鬼。
1: 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提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仓库里，掐住西风。
5: 是。
1: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8: 偷袭恐怕有困难，
1: 白腿侠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5: 站住！快点！
2: 大将，
9: 干什么？
2: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9: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10: 他自己不会送去，
9: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
5: 哎呀，解放军！
0: 站住，站住！
5: 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0: 怎么了？
5: 啊！
11: 千尺庄的守军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门了。
2: 啊，这可怎么办？
11: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2: 韩静，韩静，上刺刀，守到房了，准备抵抗。西风，西风，西风，西风！
12: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2: 啊，梁排长，
12: 快投降吧！北风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1: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12: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0: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呀、啊！
1: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2: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3: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2: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哎，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班，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3: 不要动，
4: 交枪！
2: 哎，我们交枪！
3: 交枪！
2: 交枪！
3: 交枪！
2: 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1: 刘参谋，
5: 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6: 是，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
5: 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龙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长青，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长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6: 是，
5: 上长龙岭。
7: 哥哥你要来的媳妇，哎，冲你打起来。哥，
8: 英哥，脚底下留点神呐。
7: 要来的媳妇来。

0: 钱志忠，钱志忠，
1: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钱志忠要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是怎么了？
3: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1: 是。

0: 北风怎么了？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志强，
0: 你这个废物，犯贼！天窗！天池窗！南京集合西门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天池窗，把天线拿回来，拿回来！

0: 脑袋砍掉。
1: 是。

0: 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背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新国标 GB19644-2024。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农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3: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 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5: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还19块钱一盒，而且呀、啊，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3: 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不添加蔗糖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2: 是的，不挑人群。
6: 这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7: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农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 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忠

0: 真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7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江湘，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1: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
0: 再走。

民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0: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上小博士，监考老师留了作业，让我们查豆类食物的资料，你能给我讲一讲吗？
1: 我也来学习一下。
2: 没问题，大豆除了黄豆以外，还包括黑豆和青豆。大豆制品品种很多，我们常见的豆浆、豆腐、豆腐脑、豆腐皮、腐竹等都是豆制品。大豆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是最具营养的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与谷类食物混合食用，可以弥补谷类蛋白质的不足。大豆中的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大豆还含有大豆异黄酮等对健康有益的植物化学物。常吃大豆及豆制品，可以降低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乳腺癌等发病风险。
0: 我早餐要不要把牛奶换成豆浆呢？
2: 豆浆中的蛋白质与牛奶相当，饱和脂肪酸含量低于牛奶，对于保护心血管健康有益。但豆浆中的钙远低于牛奶，其他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含量也比牛奶低。
0: 我明白了，豆浆和牛奶在营养上各有特点，都应该经常饮用。
2: 喝豆浆要注意的是，大豆中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喝生的或未煮开的豆浆可能会引起中毒，因此生豆浆必须先用大火煮沸，再继续加热5分钟，使这些抗营养因子被破坏才能饮用。
1: 好的，
0: 我记住了。
1: 冰冰，妈妈给你准备了一些坚果。
2: 坚果包括花生、瓜子、核桃、榛子、扁桃仁、腰果等，它们的油脂含量较高，也包括栗子、莲子等，它们的淀粉含量较高。大部分坚果中脂肪含量很高，可达40%以上，主要为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但坚果的能量较高，而且容易在不知不觉间摄入过量，因此不宜多吃。坚果还富含维生素 E、 维生素 B2 等以及多种矿物质，所以坚果要适量摄入。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大豆和坚果的推荐量参考以上表格哦。豆类食品要按照上图换算成大豆的摄入量，你们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欢迎收看今天的邦尼梅朵。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赵涵姐姐。今年六一，西藏、内蒙古、广西、宁夏、新疆五大自治区联合推出了第16届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数百名各族小演员齐聚西藏，献上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歌舞。这场齐聚五地同心的欢乐盛会，无论是秀丽的纳木错景色，还是孩子们活力满满的表演啊，都是给大家留下了格外珍贵的回忆。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回顾这场精彩的六一演出。

你好，我叫桂桂，家在漓江山水间，山歌向清泉，铜鼓声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我们跨越千山万水，相聚拉萨，赴一场团结

0: 同心，我们相连。
1: 洁白的哈达献给手足伙伴，一山一水都是祖国怀抱，一歌一舞都是团圆笑颜。我们同根，我们同梦。
2: 我从八桂山水而来，漓江的温柔融进共同家园，不同服饰，同样赤诚笑脸。我们同歌，我们共舞。
3: 我从辽阔草原而来，长调悠扬，诉说同心同向，骏马踏歌，奔向共同明天。我们同在，我们同爱。
4: 我从黄河岸边而来，一沙一石见证岁月情深，
5: 民族团结，花开岁岁年年。
6: 我们同行，我们相拥。
7: 我从天山脚下而来，丝路的祝福洒满雪域高原，中华文化在交融中璀璨，我们同守，我们同望。
8: 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9: 都有山河壮丽的家乡，
2: 我们有多姿多彩的生活，
3: 共同沐浴党的温暖阳光。
8: 我们相聚雪域高原，
7: 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成长。
6: 更

0: 我们心手相牵，
1: 伙伴的手给我力量与温暖，
2: 在追梦路上我们勇毅向前，
3: 同心的力无坚不摧，无畏艰难，
4: 在成长路上我们播种希望，
5: 在团结路上我们信心相连，
6: 今天我们相聚拉萨，以少年之朝气筑牢中华民族共

时光短暂又美好，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五省同心相连，民族团结同行，更多的精彩节目敬请锁定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

0: 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星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茂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包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10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

0: 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4: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刃，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5: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目的广中的钱就

0: 剩下了20-30块，捕鲨鱼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1: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茶推进下收下种下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五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3: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4: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5: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4: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2: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1: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11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6: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1: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7: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2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1: 做好水文章， 北京市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8: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1: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9: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10: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9: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10: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9: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10: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我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9: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11: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9: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10: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2: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1: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七年被记录到。
12: 这个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1: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

0: 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1: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0: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2: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0: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3: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4: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5: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6: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4: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7: 我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4: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8: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

0: 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塞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4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硬核投入惠民生，融媒系列报道，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今天带您感受我区不断筑牢的黄金四分钟生命守护网。我区发布实施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和施工验收规范，填补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领域空白。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今天为您介绍定日地震恢复重建先进集体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感受那场温暖守护背后的硬核技术与实干担当。林芝市多举措夯实高原生态安全屏障，走出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百姓富足三者互促的共赢路径。山南市琼结县创业青年用网络直播架起云端桥梁，打通特色农牧产品出山进城数字通道，以青春担当助农增收。世界献血者日，我区各地开展无偿献血主题活动，汇聚爱心暖流。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为进一步完善全区公共应急救护体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今年我区安排0.49亿元采购1643台自动体外除颤器。这些设备将布置在机场、大型商超、寺庙、学校、边境口岸等人员密集场所。一张覆盖高原的黄金四分钟生命守护网正在铺开。
3: 我现在是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眼下正值旅游黄金季，机场日均旅客吞吐量超过了1.6万余人次，人来人往，十分繁忙。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台设备？今天啊，我们就来说说它。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我是主播王浩。这个设备叫做 AED， 中文名叫自动体外除颤仪。您可别小瞧它，关键时刻它能救命。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为什么这么重要？今天呢，我自己来学一学，试一试。说实话，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设备，我带您亲身来体验一下，它到底有多智能。
4: 连接电缆，更换电池，保持镇定，检查病人反应。
3: 哎，您听啊，它每一步都会说话。为了不影响真正的应急使用呢，今天呢我们就不浪费电极片的贴膜，所以呢这一步呢我们就模拟操作。正常情况下需要撕开包装，把电极片按照图示牢牢地贴在患者裸露的胸口，贴好之后把插头插进主机，然后它就会自动分析心率，就这么摁一下，它自己就能判断电击，完全不需要我来做医学诊断。这就是 AED。它不是只有医生才能用的复杂设备，而是一台会说话的救命神器。在心脏骤停的黄金四分钟里，它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今年西藏34件民生实事里，医疗卫生领域就有一项它的硬核投入。有人可能会问啊，这东西真的能救人吗？我给大家还原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2022年夏天，昌都市江达县一位50岁的患者心脏骤停，援藏医生立即使用 AED 进行除颤，一次就成功了，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今年自治区安排资金0.49亿元，用于来采购1643台 AED。目前这部分资金已经拨付到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采购程序。这些设备将覆盖全区所有人员密集场所，包括机场、学校、边境口岸等等。一张覆盖高原的生命网正在铺开。民生是什么？民生就是当意外发生时，一台会说话的 AED 就在身边。1643台 AED 织就的是一张覆盖高原的黄金四分钟生命守护网。
2: 近日，我区发布实施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和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两项地方标准，这不仅填补了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领域的空白，更标志着全国高原民用供氧工程标准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1: 如今，建筑集中供氧早已从可选配套转变为保障高原群众安居生活的刚需民生工程。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供暖供氧专班了解到，国内现有供氧相关标准多覆盖医疗工业领域，为充分考虑西藏独特的高海拔地理气候条件与民用领域用氧需求，缺乏针对性技术指导。

0: 高原民用供氧工程的全流程设计建设规范，细化了制氧站、输氧管道等核心设施的建设要求，适用于海拔3000米以上各类新建、改建、扩建民用供氧工程。标准实施后，我区民用供氧工程建设有了统一权威的技术准则，将大幅提升高原供氧设施的安全性和运行稳定性。
1: 两本标准，一本是设计标准，一本是施工验收标准，就是设计人员呢能够通过设计标准解决他在整个供氧的设计过程中的遇到的问题，施工验收标准也同样的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来解决吸氧的问题。
0: 这套全国首创的高原民用供氧地方标准落地，不仅推动高原供氧工程建设走向专业化标准化，也为全国其他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建设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实践经验。接下来全区还将有序开展相关试点推进工作，切实把新标准落到实处，汇集更多群众。
2: 我们将以标准实施为抓手，指导全区规范开展民用供氧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工作，推进工程建设向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同时积极申报国家标准，彰显西藏高原工程标准化建设的创新成效与实践价值。
0: 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是被自治区表彰的107定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先进集体。在那场硬仗中，全体干部职工以专业技术为支撑，以实干担当为底色，加班加点制定排查方案，反复打磨绘制新居图纸，全程跟进项目落地，高质高效完成各项重建任务。
3: 1月7号9:05发生地震，10点接到通知，住建厅派相关的专业人员马上赶到灾区现场。我们到那里时候是晚上10点左右，弄到凌晨4点多了。
4: 抵达灾区的首个深夜，设计院团队的核心任务就是紧急编制适配当地实际的农防安全排查表。1月8号，工作人员深入灾区开展排查，连夜优化完善排查表并全市推广，仅10天完成30000余户房屋排查，精准摸清受损底数，为灾后重建决策提供详实数据支撑。
3: 当时住建部的很多的专家也请了很多的高校的，包括清华大学的、山东大学的、吉林大学的，然后最后给我们的评价就是科学、客观、经济，可以作为全国农防抗震加固的示范。
4: 高寒缺氧，余震不断，面对极端艰苦的条件，编八院长和同事们以专业素养精准完成灾情评估。与此同时，院内开启全员攻坚模式，后方设计团队全速运转，紧锣密鼓开展抗震安居房的设计工作。
5: 瓶子行不行？然后呢，家门不行，就想上关的。你难不能不能叫你难受话说的？
4: 昼夜攻坚，精益求精。短短15天时间，设计院高效打磨出6种样式、200多套差异化安居房设计方案，为受灾群众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安居选择。
6: 我们后面去项目验收的时候，都是一户一户签收，看到他们很开心，我们心里就觉得我们的付出就是很值得的。
4: 周腾飞和妻子都在设计院工作，在重建任务最紧张的时候，他的妻子已怀孕数月，然而两口子依然和同事们一起坚守。
5: 我老婆当时怀孕6个月左右，脚和手都有点浮肿了，就是。
7: 心不心疼？
5: 肯定心疼。
4: 后方设计人员日夜伏案，灾区群众的心家渐渐清晰。身在重建一线的工作人员扎根现场，把勾勒的线条一步步建成栋栋新居。
7: 那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有哪些呢？
8: 建筑安全质量监督，我们的技术配合工作，这个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内容。我们定日这边有近10000户，我们要保证每一个住宅的落座。
4: 8个月的一线坚守，江恒和同事们每天工作时长不低于16小时，对接群众诉求，跟进施工进度，长期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瘦了20斤。
8: 如果自己带的帐篷，如果安置的板房，老百姓的家里面，入住仪式上呢，村民看到自己的新家落成啊，看到他们的这个笑容，我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我们还是为西藏的群众啊干了一点实事。
4: 2025年8月15号。定日县长索乡森嘎村率先举行搬迁入住仪式，首批群众圆梦新居。2025年10月底，灾区群众全部入住新居。

0: 恢复重建工作圆满完成阶段性目标。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获评恢复重建先进集体称号。
1: 历经这场硬仗，全院职工也在攻坚克难中淬炼党性，涵养出勘察设计人精益求精、实干笃行的优良作风。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扛起行业担当，依托过硬技术，秉持务实作风，全力推进高原好房子建设、农房抗震加固、藏式建筑保护传承等各项重点工作，为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贡献勘察设计力量。
2: 近年来，林芝市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从智慧护林到污染防治，从绿色产业蓬勃兴起到生态理念深入人心，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之路。
3: 位于察隅县的糍粑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高谷深，传统徒步巡护难以实现全域覆盖。对此，察隅县搭建智慧管护平台，依托卫星、无人机、红外相机与北斗终端，构建起立体化监测网络，有效破解了看不到、走不到、管不到的难题。
4: 我们突击队全部配备了智能终端和对讲机，跟平台实施联动，依托智慧平台巡护路线实施上传，巡护效率比以前提高了，巡护从大海捞针变成精准定位。
3: 智慧平台启用以来，云猫、彩环等珍稀动物频频入境，保护动物的出境率显著提高。当地同步推进生态修复，建成野生动物救护站，形成救治、康复、放归的完整体系，区域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5: 巡护过程中，我们有时会碰到受伤的野生动物，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进行救助，送到野生动物救助站。只要这片山好好的，我们的心就踏实。
3: 在守护好自然秘境的同时，林芝市全域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三大领域，实施系统治理，以全链条综合治理巩固生态本底。
6: 空气质量在全国339个地级以上城市中连续9年排名第一，13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宁阳河入选生态环境部第三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土壤环境质量处于自然本底。
3: 绿水青山既是林芝的天然禀赋，也是群众永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如今满目青绿铺展高原大地，优良生态反哺民生增收，林芝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百姓富足三者共赢的特色路径。
7: 通过大力培育绿色产业，建设茶叶、藏珠、林果、藏药材、食用菌、高原渔业六大基地，试点发展以宁夏林芝、天麻等为主的产业链经济，推动经济发展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群众通过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获得稳定收入，生态保护的成效又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
8: 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阿里地区错勤县，藏鸡养殖产业正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参与其中，依托特色养殖实现稳定增收，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错勤县产业园区的藏鸡养殖点，管理员多奇已经忙碌起来。他一边往食槽里添加饲料，一边看着眼前这群毛色发亮的藏鸡，脸上笑开了
10: 花。这只的熊是去年的老外人老师都经常的用把别人吹进老师的他都要是吹进来。
9: 过去错勤县的牧民大多靠天吃饭，增收门路单一。2024年错勤县立足高原实际，率先在小范围开展藏鸡养殖试点，并邀请养殖专家驻场指导，通过科学管护大幅提升了藏鸡的成活率和产蛋量。今年错勤县成功申报海拔4700米藏鸡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带动村集体增收9万元，产出的高品质藏鸡蛋也将很快面向市场销售。
11: 准备把咱们本地养殖的藏鸡蛋好好包装一下，正式推向市场。这些藏鸡蛋用的是咱们错勤县里优化过的高原专属养殖技术，鸡养得好，蛋

0: 品质也高，改善咱们牧区群众的膳食结构，还能实实在在带动经济发展。
1: 小小藏鸡不仅让当地群众的菜篮子更丰富了，更让养殖户的钱袋子鼓起来了。从扩大养殖规模到探索鸡肉鸡蛋深加工，从拓宽销售渠道到对接乡村振兴战略，高原藏鸡正成为错勤县产业发展的新亮点。
2: 我们将持续优化高原专属养殖饲养方案，延伸开发鸡肉鸡蛋特色深加工产品，对接机关食堂、养老院等本地渠道，拓宽销路，持续改善群众膳食结构，带动农牧民增收之步。
3: 青春助农显担当，返乡创业正当时。山南市琼结县三位当地青年成立助农团队，搭建起集收购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让高原特色农牧产品搭上数字快车，走出深山，走向市场，为群众增收致富注入青春动能。
1: 清晨时分，琼结县加马乡扎西村村民加央次仁早早就在自家院子里忙碌起来。他手法娴熟地挤下鲜奶，细致过滤，曾经难以变现的新鲜牛奶，如今成了家庭增收的重要来源。
4: 但顶上一代说是马狗子这个地接接的呢，我们都是河南做从南的河南这个牛肉片接的都得批大农的。
1: 说话间，农仓传媒的收购车准时抵达。尼玛曲松索朗耕餐西洛动作麻利，搬桶称重装车一气呵成，高效完成鲜奶收购，顾不上休息，三人又马不停蹄赶往青稞收购点。这里早已聚满村民，大家满载自家晾晒的青稞排队等候售卖。现场称重核算兑付现金，简单直接的交易方式让村民们脸上满是笑容。点对点上门收购，解决了农牧产品销售难的现实问题。2024年土生土长的尼玛曲松索朗耕餐西洛，瞄准本地牛奶青稞储存难、销路窄的痛点，整合各自的加工厂、养殖场资源，成立农仓传媒。经过不断摸索，如今重养收集、上门收购、精深加工、线上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已全面成型，实实在在为村民化解了后顾之忧。
5: 以前的时候，青稞也很便宜，所以也没人买土豆，家里面剩下的也就这么烂掉着嘛，把这个变成钱，老百姓也有个增收，挺好的。
1: 新鲜牛奶、优质青稞收购完成后，会第一时间送入加工厂，车间内工人们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对鲜奶进行杀菌、灌装、加工成酸奶。青稞经过清理、研磨，制成高原特色糌粑。标准化加工不仅延长了产品保质期，更大幅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
6: 这个加工厂之前就有的吗？
7: 对，以前就有，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各自盈利。自从我们农仓传媒成立，把所有的资源整合起来，专心去做高原的特产。
1: 加工提质，直播拓路，走出加工车间，农仓传媒的直播间里更是人气十足。
5: 当地的老百姓的奶渣不是其他地方收过来的，就是我们的本村的奶渣。
1: 主播们热情推介糌粑、奶渣、酥油等高原特产，依托过硬的品质和良好口碑，产品远销河南、湖北、青海等地。
7: 我们坚持线上线下一起发力，一方面上门收购乡亲们的产品，让他们收入上面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呢，我们产品的源头上也是很严格把关的，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健康。
1: 从田间牧场到加工车间，再到云端直播间，三位青年用实干打通了高原农特产品全链条发展之路。创业路上虽有艰辛，但他们始终坚守初心，以青春之力扎根乡土，以实干之举助力增收，让更多高原好户走出深山，走向全国。
8: 我是松江路的，姓新疆经营，你们都你们来接接，从这个做土业起的，来点钱赚，就跟着兄弟总。那些，那年老中间的 DPV， 人家不要用当土业机。
9: 今天上午，由自治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自治区文化产业协会承办的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选拔赛拉萨分区决赛举行。这是我区首次引入国际级咖啡专业赛事。此次比赛为讲好中国西藏故事，传播真实立体全面的新西藏形象，搭建了鲜活载体，让世界看到西藏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全新面貌。
10: 我现在在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选拔赛拉萨分区赛决赛现场，各位选手正专心进行赛前准备。这场在拉萨举办的专业咖啡赛事为从业者提供了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
9: 来自全国各地的21位优秀咖啡师共赴高原之约，其中6名为西藏选手，一场香气四溢的技艺比拼徐徐展开。从分拣咖啡豆到精准研磨，参赛选手凝神静气，每一个步骤都细致严谨。此次比赛严格遵循 WCE 国际赛事标准执裁，邀请11位国际认证评委坐镇现场，通过指定冲煮、自选冲煮两大核心环节，多维度考量选手的咖啡冲煮功底。拉萨3650米的高海拔低气压环境，对参赛选手的水温把控、萃取参数调教都提出了全新挑战，也成为本届分区赛的一大看点。
11: 拉萨这个赛区很特别，海拔很高，气压很低，所以水温相对来讲较别的地方是偏低一点的，但是我们能感觉到几乎每个选手他都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冲煮方案，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2: 在家门口就能和全国顶尖的选手相切磋，然后接受国际评审的打分，直接对标行业标准，快速补齐短板，希望我们特色咖啡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9: 赛事还同步设立了藏式咖啡体验区，推出奶渣咖啡、咸奶茶拿铁等融合高原食材的特色饮品，在赛场之外完成了一次高原咖啡的生动推介。最终四名咖啡师晋级，将代表拉萨分区赛向全国总冠军荣誉发起冲击。
13: 在拉萨举办赛事呢，也是国际上最高海拔的一个赛事，也是想助力我们拉萨咖啡行业的一个发展，以及同我们咖啡整个行业的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我区各地广泛开展了无偿献血主题活动，让爱心火种汇聚成生生不息的暖流。
14: 为宣传普及无偿献血知识，今天上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合自治区血液中心等十余家医疗卫生机构，在拉萨市天海国际广场共同举办无偿献血宣传义诊活动。前来咨询献血的群众有序排队进行填表、征询、初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15: 我认为无偿献血的话，一方面就是对自己也有好处，另一方面的话可以帮助到别人，也是自己实现社会价值的一个途径。
16: 宣传无偿献血，让更多人来参加到无偿献血这个队伍中来。
14: 在西藏大学纳金校区，自治区血液中心联合学校共同举办主题宣传讲座及无偿献血活动，医务人员围绕无偿献血注意事项、优待政策等内容开展科普讲解。讲座结束后，不少学生踊跃报名，主动来到献血点参与献血，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
17: 我了解到献血是为了医院的储存血液，感觉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为社会做贡献。
18: 血液是一个保障的作用，我们更需要热血市民加入到我们这个无偿献血过程中来。
14: 近日，林芝市朗县中心血库也联合林芝市中心血站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驻地官兵和广大爱心市民积极响应，踊跃参与。阿里地区红十字会联合地区中心血站等相关单位在街头搭起宣传展台，向过往群众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同步宣传艾滋病、包虫病预防等公共卫生常识。
19: 主要以爱心献血为主，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参与献血，把每一份爱心传递给身边的人。
20: 作为一名医护人员，从自身做起，响应无偿献血号召，希望能帮到更多需要的人。
3: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实专栏。今天关注第2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9: 截至2026年6月1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0: 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查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7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年以来，纳曲市以科技创新驱动农牧业转型升级，累计投入1830万元，立项开展牦牛、牧草等重点领域科研项目3项，建成标准化试验田100亩，成功引种驯化野穴牦牛8头，成活率100%，并建立畜种资源库及品质评价数据库，为种质保护、品种改良及标准制定提供科学支撑。近年来，拉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耕文旅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资源优势，推动城市经济稳步提质。当下的拉萨消费市场百花齐放，传统非遗、民俗消费热度攀升，多元消费业态全面点亮文旅市场，彰显出拉萨蓬勃的商业生机与发展潜力。
2: 日前，洛扎县开展景点讲解员及藏式特色菜品技能培训班，55名从业者参训，课程采用理论加案例加实操模式，聚焦人文知识、服务礼仪与菜品标准化制作，旨在补齐文旅服务短板，推动文旅与餐饮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今年以来，林芝市精准服务多措并举，全力保障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截至5月，林芝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25场，吸引339家企业提供岗位4016个，达成就业意向1060人。同时，数字零工市场平台注册雇工与雇主达2513人。
0: 日前，芒康县举行传统生产生活技艺大赛，比赛汇聚县域内非遗传承人、民间手艺爱好者同台竞技，展示唐卡绘画、藏香制作、巧手编织等传统技艺。以此次比赛为契机，芒康县将持续健全非遗传承培育机制，推动传统技艺产业化、特色化，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了。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门槛也结束了，
7: 这网稳了又。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未来三天我区东部地区降水持续，墨脱一带雨势呢会比较大，其中纳曲昌都林芝易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采外虫草等户外劳作以及游玩的朋友需要做好防雷避险措施，注意安全。再看一下天趋势，预计今天夜间山南南部、林芝、昌都北部、纳曲中部、东部有小雨雪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的低海拔地方将会出现暴雨。明天白天，山南南部、林芝、昌都、纳曲中部和东部依然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的低海拔地方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从今晚到明天，山南南部、林芝中部南部、纳曲东部一带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尤其是墨脱的局部地方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5到28摄氏度。桑珠子区多云转晴，9到25度。港巴多云，4到19度。萨嘎多云转晴，5到18度。乃东区多云，12到27度。琼结多云，10到25度。贡嘎多云，9到27度。巴以区阵雨，14到22度。墨脱大雨转阵雨，19到26度。朗县阵雨，15到27度。卡若区阵雨，12到27度。芒康阴转阵雨，7到22度。江达小雨转阵雨，9到23度。色尼区阵雨，5到17度。尼玛多云，4到18度。索县中雨转雷阵雨，7到19度。噶尔多云转阵雨，3到13度。格吉多云转阵雨，1到13度。措请多云，2到14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袍？
3: 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地。

0: 太吵了吧，
1: 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今天我们继续来探索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先声——卡若文化。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从比较宏观的视角为大家勾勒出了距今5000年澜沧江畔的卡若先民的基本生活。他们开垦山地，种植小米，捕猎各种动物，建造房屋，烧制陶器，制作各种材料的工具和装饰品，率先在高原东部的河谷地区形成了定居的农业文明卡若文化。那么卡若文化对西藏高原乃至其他区域的史前文化有什么影响？地处内陆地区的卡若遗址为何会出现来自遥远海洋的贝壳？这一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究卡若先民们在烟火气以外更为丰盈的精神世界。让我们再次请出本集主讲嘉宾，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永宪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您好，这边请。
2: 李永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原系主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现为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外聘教授，主要从事西藏考古、史前考古、艺术史与博物馆的研究与教学。
0: 李老师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珠峰讲堂。我们知道考古发现呢，可以让我们从考古的发现的遗存当中去推断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当然我们也需要一些透物见人的分析。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现在卡若遗址发现的一些遗存当中分析他们当时生活的一些精神文明层面的东西呢？
1: 对，你讲得很好，就刚才你说到一句这个透物见人，这真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目的。就我们不仅仅是对物质遗存给出解释，我们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个物质遗存去观察，或者说去获取到有关人类的思想行为的这些信息。那么说到这个精神文化，可能跟我们今天所讲的精神文化有一点点这个区别。我们从考古现象上面观察到的所谓的精神文化，或者说精神文化产品，它主要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察上呢？就是我们现在观察古代的遗物、工具啊、生活用具，我们都会关注到它的实用性，就它的功利性上面，它是用作什么的？比方说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第一把石刀，它是用于维持生存而使用它去获取食物或者什么，是吧？那么这个是它的功效性，也是它的实用性，也是它的功利性。但是哪一些东西会超越这个它的实用性、功效性呢？你比方说我们在制作这个石斧的时候，为什么要让它对称？为什么要让它美观？为什么要让它细腻？为什么还要把它磨光磨

0: 频，那这个东西就开始有了这个所谓超越实用性的性质出现。所以我讲，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来看，所有的艺术都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去发展发生出来的。所以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人们制作石器所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的经验，从打制到可以磨、可以钻孔、可以雕琢，种种技术，最后这些东西都用到了什么呢？用到了这个装饰品上面、礼仪用品上面。在卡若的这一个遗址或者这个遗存中间来观察，我们还是首先把眼光放在那些能够超越功效性的这样的一些因素上，比方说陶器上的纹饰，比方说这个它用于装饰自己的装饰品啊，这一类的考古遗存上面去看它的精神文化。
1: 每一件陶器还有每一个装饰品其实都能反映出当时卡若先民们的精神世界。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李教授带我们回到四五千年前，寻找一下卡若先民们的精神世界。李教授，请。
0: 好。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利用水火土合成了这个人工材料。这个人工材料当然从技术上来讲，它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进步。人类从此呢可以用这个自己合成的材料来制造具有任何高度、弧度、宽度的，这样一个三维的，这个产品，标志着史前人类的造型能力、想象力以及审美意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陶器的出现，它还有这样的一个在人类精神层面上的一个进步。那么在前一集我们曾经讲到过，卡若的双体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把两个造型相同、方向相对的罐体粘合在一起，用一个气口将它们统一。所以它在技术上它可以说是一种创新啊，在形式上呢，它也打破了所谓的单体陶罐的造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超越了陶器作为容器本身的一个功效性，也就是说它的实用性。所以说呢，在西藏史前的陶器中间，它是一种具有精神意义、具有艺术意义的三维造型产品。史前的陶器工艺对后来的这个泥模塑造的青铜器、器物画、装饰图案啊，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卡若陶器的装饰纹样与黄河流域史前陶器的装饰纹样一样，主要是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的图案啊，在这个基础上的创造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卡若陶器的装饰纹样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从几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陶器来看，就有30多种啊，这在西藏古代陶器的装饰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从纹样的样式来讲，卡若早期主要是三角形和菱形构成的主体，就是说它是一种直线纹，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几何形的纹饰。那么到了晚期呢，这种纹饰在西藏古代的其他文化中间也经常常见，比方说像曲贡还有其他的一些遗址中间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菱形纹、三角形、折线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样的一种纹饰的流行和传播它形成了一种文化或者说艺术史上的这个传统。卡若的陶器菱形纹构成的四方连续图案中间，它都有线条上的重合或者是连续，体现了卡若先民在圆形的曲面上，就是说陶器的器表是圆形或者说是弧形的曲面上精确的设计能力和计算能力。 啊，这个在西藏史前陶器中是十分少见的。它不是平面的在纸上画图案，而是在曲面上要设计成有一定数量单元的这个

纹饰。所以我们在卡洛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呢，可以看到有的陶器它有多种纹样，啊，有压印的波纹，有刻画的碑纹和菱形纹，有三角线纹，有折线纹等等，啊，最多的一件陶器上有六种纹饰，就从样式到制法它不相同，所以说明什么呢？这些制陶的卡洛先民非常有创造性，他们的形象思维啊，他们的这个动手能力啊，以及他们的这个综合图案的概括能力都非常强。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觉得陶器制作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作，但是在几千年前，这体现了我们的先民们他们这个高超的创造能力和这个设计能力。那么卡洛的先民们在陶器上装饰这种纹样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它主要是人们希望自己制造的产品不仅有功效性，就是说能够实用啊，有实用价值，同时希望呢它有超功利性、超功效性的价值，那就是被欣赏啊，而且有保存价值啊。是这样的一种，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造型艺术，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来讲。陶器的纹样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中间，它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啊，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装饰纹样的部位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间最容易观察到、最容易看到的。在桌椅板凳还没有出现的史前时代，陶器这种生活用具都是放置在地面上，人们日常盛装食物或者饮用食物或者是炊煮食物的时候呢，都是坐或者是蹲或者是跪啊，这样的一个姿势向下俯视，所以陶器是处在人们的视平线以下，所以对陶器表面施加的任何装饰纹样都必然会出现在人们视线最容易看到的地方，也就是说是在视平线以下。今天我们对陶器装饰纹样的理解基本上是一个侧视的平面展开，而史前人们对陶器纹样的理解和欣赏更多的是从上向下的俯视角度。比如说卡洛遗址中有一种三角形的折线纹最常见，如果我们从侧视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二方连续的折线，但如果从俯视的角度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连续的三角形折线其实它以气口为中心构成了什么呢？一朵盛开的花朵，圆形的气口正是花蕊，而它周围的折线形成了花瓣，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所以卡洛陶器的这种图案效果其实在黄河流域的很多文化类型中，不管是半坡还是庙底沟，都可以发现相同的例子。这说明什么呢？史前陶器的装饰图案和创作和欣赏都是出于同样的视角和心理习俗的。

陶铸遗址出土的装饰品，现在我们统计有50多件套。从材料上来分析呢，它有骨制的，就是用大动物的肢骨或者小动物的鸟骨做的，还有石制的，包括大理岩、硬玉、粘土岩、孔雀石等等，还有呢，背制的，就是海产品，做的。在装饰部位上来讲呢。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装饰品的话，它是跟各个部位的装饰有关。比方说，有头发上的鸡，有胸饰黄，有碗饰镯，有项饰啊珠子等等。其中的法饰，就是装饰头发的骨髻，它磨制呢非常的精细，很长，它的柄端刻成了这个重叠的蘑菇形。 那么这个骨髻，有什么用呢？这个骨髻，我们把它看作是束发的一个标志，就把头发束起来，挽成一个圈，然后呢，用骨髻插住，把它别住，所以我们不可以把它。

看作是一种头发样式的标志。那么卡若遗址出土装饰品中数量最多、样式最丰富的是串饰，就是项饰啊。它的这个珠子的样式有管状的，有圆珠形的，有椭圆形的，有长片形的，扁圆形的，葡萄形的等等，有的还刻有纹饰。最小的珠子，它中间穿孔的孔径只有0.2厘米，也就是2毫米啊，所以它的钻孔的技术很高超。卡若先民的这个装饰品之所以我们说它是代表精神文化，是因为他们在形式和技术上完全超越了同样材料制作的工具和生活用具。在那个时代来说，他们可以说是全新的造型艺术，体现了高精尖技术的造型啊。在技术上，他用了石器时代的磨、钻、刻、雕、切这样的一些技术，所以在形式上来讲呢，它细小、光洁、有肌理美、对称啊等等，它的这些标志都体现了西藏新石器时代先民刻意装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和审美的意识，而且从此成为高原民族的装饰文化标志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包括藏族在内的这个高原民族，它的装饰品是非常讲究的，装饰的文化也特别丰富啊。在卡若发现的这一件蓝色的挂饰，它不是绿松石，它是孔雀石。孔雀石和绿松石在外观上它非常像，都是蓝绿色的，但它的矿物成分完全不同。它们的主产地虽然都不在西藏啊，那么主要是在西亚和南亚，这也是它被珍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注意到了这个贝壳，大家都知道西藏远离海洋啊，那么我们在卡若遗址为什么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海产品？实际上在我国古代的文化中间啊，贝作为装饰品很早就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器上啊，就有大量的这个所谓的贝纹啊，就是像海贝一样的纹饰画在陶器的颈部，所以我们推测呢，它就是一个项饰啊，装饰颈部的，就是今天所说的项链这样的一种装饰品。卡若遗址在1978、1979、2002、2012年四次发掘中，一共出土了十几枚海贝，啊，这种小型的海贝呢，也叫紫安贝或者叫宝贝，啊，因为贝壳有很多种，是吧？那么当时这个主持写卡若遗址发掘报告的考古学家童文正啊，他就认为呢，卡若遗址出土的贝主要是产于中国的南海。实际上考古发现确实是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都发现了这个海贝啊，所以当时也有研究认为可能存在一条所谓的海贝之路，就是反映海洋啊和内陆地区的文化交流。那么卡若遗址远在这个内陆的青藏高原，它的这种海贝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啊，是经由所谓的海贝之路从东海传来，还是从南海、孟加拉湾、啊印度洋这些地方来的？啊，当然，不管它是如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来到西藏高原，它都说明什么呢？卡若文化已经有了一个很远距离、很大范围的交流，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说，海贝它不仅体现了这个文化的交流，不仅体现了装饰品的多样化，它同时实际上它最终是向我们显示了卡若文化的一个特征，那就是开放性。啊，这个文化虽然在高原，但是它是开放的，啊，所以它和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啊，它和西南山地，啊，这样的一些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那么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啊，也就是说，这种交流、这种开放性是早在5000年以前就存在，而不是后来才有的，
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装饰品，讲到陶器的纹样，啊，我们把这些都归咎于什么呢？史前人类的精神文化。所以考古学不仅仅是再现古代的物质文化，就我们讲的技术，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从这些物质文化中间去探讨人们的精神文化，所谓的人类文明是如何向前发展的，哪一些这个物质文化它更能够体现人的精神文明。所以这个是考古学研究史前文明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会非常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创造了这样丰富多彩的文化的卡若先民们，他们是来自于哪里？
1: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关心四五千年前在我们西藏已经有了这么丰富的强大的而且呢非常有这个活力的这样的一个史前文化，那么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啊。第一个就是在卡若文化出现之前，西藏高原已经有人居住上万年前的，那么卡若文化的这个先民们有一部分是这个本土的或者叫做土著的居民，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卡若的报告里边也是这样讲的。那么有没有从别的地方迁移而来的呢？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卡若遗址的考古研究和这个分析的结果来看，第一个，把这个黄河流域种植小米、黄米甚至是小麦的这个技术带到高原上来啊，那么这完全有可能是包括了一部分移民，因为农业的种植技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我给你一把种子，你就可以让这种植物在异地生长，它包括很多种植技术在内的，比方说管理，还有基因不变，就是这个植物的种子要想第二年保持相同或者相近的产量，它必须保证这个物种的基因不变，这些技术如何保持，是吧？还有这个收获的方式，种植的方式，保存的方式等等，这个都不是一两句话可以交代清楚，所以它完全可能包含着一群从黄河上游流域带着这个小米种植技术的人来到这个地区。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在卡若遗址出土了这个古迹，就是塑化的古迹，一共有五件，我们不清楚是男用还是女用，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一个人群他们是有束发的习惯，把头发束起来然后别上古巾。那么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那么在青藏高原生活过的古代的羌人和氐人说古代羌族是不束发的，是披发，就是头发是散的披的，你比如我们现在藏族有这个披发，有辫发，还有这个各种发式。那么我们在卡若发现的古迹，说明他们是束发的，这一部分人究竟是哪一部分人？所以这个是第三个我们可以去推测的方向，就是说他有外面来的一群不是披发、不是古羌人的这样的一支。第四个呢，我们之前已经对包括中日遗址和其他青藏高原的史前遗址呢有过分析，就是所谓的从人类学的这个形态学上去分析或者从其他方面去分析，那么分析的结果呢就是很简单，它是跟中国西北的汉族最为接近，所谓的西北就是甘青地区所以西藏的卡若的先民们从哪里来，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讲是以高原本土居民为主从小部分来讲可能有其他人群的混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就是卡若文化在我们西藏其他的史前文化中有没有延续呢？
1: 卡若文化如果说作为一个西藏早期的是吧一个农业文明一个

定居文明，那么它跟西藏其他地方的这个史前文化或者说早期文化有什么关系？我想可以这样来理解啊。第一个就是，卡戎文化是重消。

0: 小米在西藏什么时候被青稞代替了？啊，不见踪影了，啊，那么这个呢，考古上是有例子的。你比方说，在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贡嘎县昌果沟遗址，发现了距今3000到3500年左右的，同时有小米粟，同时有大麦、青稞的这样的一个农业。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了这个从5000年前种小米到3500年前还有小米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存在，小米在西藏的种植史是超过1000年至少，它有很长的一个种植的历史，而且这个我们从逻辑上来讲，卡若遗址代表着西藏接受和传递了黄河的农业文明，并且在西藏的这一块土地上有了很好的发展，大概发展到3500年左右，这个时候小麦、大麦传入，它替代了它，所以第一个就它推动了整个西藏高原史前农业的发展，使小米的种植技术延续到了很多地区。尽管后来被青稞、被小麦这些取代，但是它一定要有前面技术的积累。西藏高原虽然海拔高，气候条件有限，但是它仍然能够在广阔的河谷地区发展起来，所谓的西藏高原粮仓，日喀则、山南以及拉萨河谷，如果不是这些地区农业的发展，以松赞干布为代表的吐蕃政权的崛起，恐怕就不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所以，它正是在农业这个集约化发展的这个情况下发展起来。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现在从考古学上可以观察到的证据就是什么呢？我前面曾经提到过，卡若遗址这个装饰陶器的纹样，最常见的是三角形的。折线纹和菱形的这种纹饰，而这种纹饰呢，一直在西藏的古代陶器中间都存在。比方说3000多年前的曲贡文化，还有更晚的毡南雅鲁藏布江中游发现的一些早于吐蕃时期的墓葬里边出土的陶器，都能看到这种纹饰。所以我觉得这个陶器的纹样，这个是一个传递的特点，也就是说是卡若文化在高原继续流传的一个特点。当然，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问题，那么我刚才讲到卡若的这个单口的双体冠，目前跟它长得最像的是在四川大渡河流域的汉源，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棺葬里边有这样的一个陶器，是目前跟它长得最像的。我说的，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从卡若来看，它实际上在整个高原东部的横断山区，它都有过跟相似文化的接触。所以它的流向不仅仅是对西藏有影响，而且对整个横断山区南北向的这个文化的移动可能都有影响。这就使我们回想到有一个概念叫做藏彝民族走廊，藏彝民族走廊，就是在中国西南山地横断山区的6条大江这个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这6条大江的这个流域有一个南北向的民族交往通道。所谓的藏彝走廊，并不是说只有藏族和彝族，不是说这两个民族，而是很多民族从北向南或者从南向北的一个通道。
1: 原来如此，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解答。地处藏东澜沧江畔的卡若遗址，不仅汇聚了来自遥远地区的史前海贝、孔雀石等文化因素，更重要的是向东吸收了黄河流域半地穴式居所，以及粟类作物等中原文化因素。在高原天然的地理屏障前，先民们在中华大地上与祖国多样性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脚步从未停止。而卡若文化将黄河流域的粟类作物一路播种，为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农业文明埋下了种子。在西藏高原史前文化的发展史上，卡若文化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再次感谢李老师的精彩分享。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

0: 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表达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去问一下何应清的秘书，看他有时间没有，就说我要见他。
1: 是。
0: 啊，宋子文我也要见。
1: 是。
2: 回来了。
0: 好啊。
2: 老李。
0: 啊。
2: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不能把大衣脱了再说。
3: 怎么了？
0: 没事，你先去休息吧。
3: 好，我给你泡杯茶。
0: 好。

0: 剑圣啊，是我。我跟你说啊，刚才
1: 跟司徒雷登那边已经谈过了，他表示全力支持我们。
0: 你现在一定要记住啊，武汉那边的兵力一定要看好了，那可是咱们最后的本钱了。如果老蒋要是调兵的话，切记一兵一卒都不能给他，切记。

0: 日李宗仁先后见的人有司徒立登、何应钦、立法委员刘不同，还有
1: 哪一个？都讲出来。
0: 宋子文。
1: 只是坐不住了，都想成立影子内阁了，和当年的西安兵变有什么不一样？谋反啊，这是要置我蒋某人于死地。
0: 他们绝没这个能力，请总统不要担心。
1: 李宗仁现在是哪一个在盯的？
0: 是叶祥之在负责。
1: 他是个文人出身，不行的，要找一个老手来。

0: 这是黄埔毕业的名将，也曾经写下“烽火连山树，刀光照旦红将”的绝句，让士兵发这样的毒誓，有点不伦不类了。这当兵的，最怕的就是男盗女娼，红炮的传心，让士兵赌这种恶咒，有利于提升士气。哎，这可是我秋疯子的独创。
1: 你和李斌的兵团。
0: 现在距离碾庄不足40公里了，共军一定会出来增援。能不能救出黄百韬，下面就看你们的了。你放心，就凭我这全美式装备，2天之内必定杀进碾庄，让黄百韬请咱们喝酒。好。
2: 能不能阻止秋里兵团东进？这是粟裕能不能歼灭黄百韬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第一个胜利的关键。
3: 这次不同以往，我建议要拿出一半以上的兵力全力阻援，尽一切可能，为歼灭黄百韬争取时间。
4: 司令员，啊，照这个速度，再有个一两天，就能挖到黄百韬司令部的门口了。<笑>
5: 老谭，哎，
4: 我就要率部队去阻援了。这碾庄就交给你了，
5: 没问题。只要你速随兵，不让他秋里兵团跑进来，黄百韬是跑不掉的。
4: 保重，
5: 保重，
4: 保重，保重。

快！

0: 守望老小人拿过，谁是守望的？快说！说明是祖生啊！
1: 是，又杀又剐，晕了。
0: 这得要啥呢？那是既是晌混，你不开枪的气儿，都是老乡，那愿意跟着俺干吧？可俺那是俘虏，皇子里可没少杀俘虏。都听好了，他是他，你们是你们。你们放心，俺们有政策，只要放下枪，愿意接受改造。
2: 参加解放军，就都是自个儿人。进来，走吧。同志们，让我们欢迎我们文工团的陈杰同志，给大家带来下一个表演。同志们，野司的文工团刚。 创作完成了一首新歌，叫《涉水打碾庄》。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打拍子，好不好？
3: 好。

0: 味儿大了，粟裕这小子满脑子鬼主意，我们一打他就停，一停他就扒，这战壕都快挖到我们的阵地前沿了。粟裕只是在碾庄支一张大网，把我第七兵团牢牢地拴住。任他宰割呀！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
1: 裘峰在哪儿？袁锦怎么还没到？
2: 有焦总的电报吗？没有。给焦总发报，请他们火速救援。
3: 是，
2: 带着。通过给总统发报，就说碾庄危急，我第七兵团危在旦夕。是。

0: 我们还有空中支援，能不能抵挡得住啊？
1: 请孙大放心，
2: 连我们八十二团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绝对不让邱清泉前进一步。

就算是钢铁也都融化了，他们到底还是不是血肉之躯？

为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东进驰援黄百韬，粟裕命令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野七纵、十纵、十一纵，在徐东长达20多公里且无险可视的宽大正面上，以血肉之躯阻挡着敌军攻击的洪流。邱李兵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强攻了3天，却前进不到10公里。一方拼死前进，一方拼死阻击，双方均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0: 高峰，你接，峰上啊，来。
1: 哎呀，哎，你们几个这把都悬了。哎
0: 呀，快坐。
2: 背音。
1: 哎呦，排长，
0: 快点，
1: 手气好呀。
2: 要不，
1: 咱这么打，
0: 别动，离我远点啊、哦！快坐。
2: 哎，别吵架啊！
1: 帮您出主意呢，三。
3: 你这个克星，离我远点啊！
4: 滚！来来来
2: 来来来，继续
1: 走就走，就你能耐，等会儿全输光。
4: 我在这儿。
5: 拐着。咱把顺子拆了，这打的也太懒了吧！这定走不了了，这你都能看得见？
6: 看不到，看不到也得这么说。老蒋的兵啊。跟他一个样，一把好牌打得稀烂，水平太次了。
5: 哎，那咱们打不打？
0: 哎，丁大圣，
1: 咋了？
0: 为啥大家伙都管你叫大窝呢？不愿意搭理你，还老欺负你啊？
1: 别提了，爹娘名字没起好，叫一大圣。我告诉你啊，自打我被抓壮丁当兵那天起，就没胜过一场，谁遇到我，准倒霉。
0: 有这么邪乎？怎么个倒霉法啊？给我讲讲。
1: 我跟你说啊，我以前跟一营长
0: 啊，
1: 那营长没跟几天，啪，脑袋开花了。后来又跟了几人，那不是死，就是被共军抓俘虏。总之呢，没有一个是有好结果。
0: 那合计你是命硬钻课长官呢，
1: 你说是就是吧，所以呢这上面不待见我，就把我派下边来了，当一杂役兵。
6: 你们几个那边。
7: 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
6: 你们几个上货路抓货的。
7: 明白。走。
1: 我这腿有伤，我遇到事儿不爱跟人计较。我告诉你啊，我真不是怕他们，我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有句老话说得好，那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0: 行，大窝囊，你也别吹牛了，你呀、啊、就一克星，你不会也克我吧？
1: 你放心吧，老弟，我只克当官的，不克当兵的。
0: 哎，那行。
7: 真可敬，
8: 营长，我们瞄着瞄着就走火了。
0: 到我了，
9: 共军来了，快跑！
7: 这头头不错，那就接着打。

地图打开。

你看这儿，这前面就是蒋军的主力位置。我们这点人过去，只能送死，捞不着便宜。这扑克质量不错，会不会少了？

0: 司令员的药。
1: 司令员，这是按照阿洛夫的药方开的药，主席很担心你的身体啊。
0: 这是伤亡名单。

0: 伤得不好，还要主席操心我的身体。哎，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不好上，但他杜聿明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嘛。
0: 杜聿明身上的毛病啊，比我还多。他的指挥部压得比我们还要靠前。现在是两个病号打仗，谁的神经先松懈下来，谁就要吃败仗。
2: 司令员。 伤亡名单统计上来了，正面阻击的七纵、十纵、十一纵，伤亡很大。现在敌我之间已经进入胶着状态，一尺一米，都要殊死争夺。这样打下去，弹药消耗太大，咱们的后勤跟不上啊。

0: 既然双方都盯着正面布防，我们何不换个思路，到杜聿明的后面插上一刀？
1: 后面，
0: 派出一支骑兵，经大许家到潘塘镇，迂回到秋里兵团的后方去。
1: 为什么是潘塘镇呢？
0: 攻其必久。潘塘镇距离徐州机场仅8公里。 而徐州机场是连接徐州和南京的空中通道，一旦受到威胁，则秋里兵团必会分兵来救，不敢全力东进。
1: 这样，不仅能拖住秋里兵团前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后路，而且对徐州还能构成威胁。到时候，徐东阻击战的局势很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想来，咱们都是正面打援，这次你要跳出去。
2: 侧面打援，这次行动一定要出其不意。快点通知韦国清，政府夜出，电台余力进攻，切记不能报。
3: 是。
2: 现在是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徐东战场？啊！当初白崇禧这个滑头放了老头子的鸽子，我才到徐州来填坑啊。可是现在打成这样。 我怕是这个坑没填上，别到把我给埋了。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啊，老师，你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
3: 耐心，哼，老头子是把你我放在火上烤啊！我现在是既怕电话铃声响，是又盼着电话铃声响，怕是怕老头子。
0: 每天像催命似的，一天几回的问，怎么还没有救出黄百韬啊？我盼呐，是盼着邱清泉的胜利捷报，怎么还没来？胜利从来就不是等来的。自古英雄行险道，非常时期，我们就用非常的手段。到时，您过来看。 现在，正面的突击已经陷入了僵局，再拖延下去，黄兵团必定被歼。
1: 我的建议是，我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派出邱清泉的74军经过。

0: 这次作战计划呢，还是先送国防部审定，然后
1: 老师。万万不可，这是一次绝密行动啊，首先是要动作快，第二就是要绝对保密，通告国防部难免会走漏风声。老师，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好，我听你的，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万一将来老头子过问此事，
0: 你负责向他解释。
1: 好。

0: 嘘，隐蔽。
1: 兄弟们，集体撒尿啊！
2: 哎呀，
1: 憋死我了！
2: 哎呀，憋死我了！哎呀，
1: 大圣，这次你要是抓到共军啊，你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圣了啊！
3: 嘘，排长，小声点声，命令的是咱们静默行军。
4: 大圣说了，咱们静默行军，都小点声啊，别让共军听着。
3: 老张，你声音小点。我不知道啊，就你话多。走，快走。
4: 你以为他们神机妙算呢？咱们上哪儿，他们就上哪儿，这有意思。哎，
0: 别动，我们的任务是穿插前进，遇到小股敌人不能纠缠，先继续前进。
5: 营长，就几个杂兵，顺手收拾的事儿。
0: 命令就是命令，走。
6: 在整个徐东战场陷入僵持的局面下，粟裕和杜聿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攻敌侧翼、迂回包抄的战术，试图通过奇袭以扭转战局。于是鏖战正酣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在东西走向的公路两端同时急行着两支敌对的军队，他们都在隐蔽行军，都在赶往同一个目的地潘塘镇。
7: 报告。
0: 什么情况？
7: 营长，前方不远处有一支敌军，人倒是不多，正向咱们这个方向赶来。
0: 这一路怎么老是碰到敌人？
8: 他们调动这么频繁，是不是有什么军事任务？
0: 来不及了，准备战斗，
7: 走。

0: 把酒给我，这哪是小谷敌人？找，找！我知道了，既然碰上了敌人的主力，那就打。 不要派乱成一锅粥，他打他的，你打你的，
1: 你们部队打的硬仗还少吗？
0: 相关情况也是会尽快调查清楚的。
2: 怎么回事啊？
0: 魏国兴来电。

0: 说他们在潘塘镇遇到了敌军的主力，
1: 至少有一个军。敌人怎么也会出现在了潘塘？
2: 对，是潘塘。74军已经和共军主力交上火了，请总座即刻派兵增援，并调集空军配合地面作战，要快，要快，要快！
3: 啊，宇安，你不要着急，我跟光平商量一下，马上给你派兵增援。嗯。哎呀，这个秋疯子呀，急起来简直是啊，就像他自己养的那条狗，要咬人呐！
4: 共军的主力部队不是在碾庄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潘塘镇，还跟74军撞了个满怀？粟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3: 究竟是什么？这目的就是徐州。张副官，
5: 到，
3: 马上给我调通空军司令部。
5: 是。

0: 没事吧？害怕了？怕不？不怕。谁怕谁是松狗，谁是孬种？
1: 刘总，你比我以前强多了。我第一次看见飞机轰炸，这腿哆嗦啊，耳鸣了好几天。
0: 那我可比营长强多了。
1: 说你胖你还喘啊？看看裤裆，凉不凉快？
0: 这是刚才撒的水。

0: 还没画完呢，
1: 就差一大方了。
2: 林长，你怎么不带着俺们冲锋？你倒画上画了。
3: 这漫天的轰炸，现在冲锋就等于是送死啊！
4: 打过牌没有？这打牌的时候，你得知道对方下一张会出什么样的牌，然后你出什么牌把他管上。他们这轰炸总得停吧？停了之后，他们还得冲锋吧？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就叫管上了，懂吗？
2: 听您这么一说，打仗就跟打牌一样，还真就没那么怕了。
4: 有悟性。
5: 哎，打成这样了，也就是个打扫战场。大窝囊，机会来了，冲！啊，大窝囊，冲啊！

0: 怎么都还没死啊？
1: 哎，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2: 素玉和杜一鸣都看中了盘塘，
3: 他们幸亏碰上了，否则杜玉鸣从背后插一刀，那素玉将是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啊。
4: 很有意思啊，对苏毅和杜一民来说，自己的计划都没有成功，都打破了对方的计划，现在双方

0: 方的战略意图都很明确了，接下来就打明牌了。我很担心，苏玉能不能顶得住。我看能打个平手就不错。刘志、杜玉明肯定把这个蟠塘遭遇战呢当做决战来打，所以不断的增兵，还有飞机、大炮，而苏玉呢，黄百韬还没有吃下，又同时。
1: 要对付邱清泉、李弥以一敌三呐！炸也炸完了，飞机也飞走了，
2: 该咱们行动了。看见没有？那就是敌人的地面观察所。
3: 地面观察所。
2: 那是什么？就是这些轰炸机的眼睛。他们往哪儿指挥，这轰炸机就往哪儿炸。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双眼睛给它捅瞎了，敌人的飞机也就成了天上的无头苍蝇。
1: 指导员，你负责掩护，我带一个班过去给他端掉。
2: 那不行，那边都是敌人，一个班根本就不够。
1: 要去，
2: 一起去。
1: 人多了反倒容易暴露，你放心吧，端敌人的包子，我比你有经验。二班，跟我走。
2: 其他人，掩护。

0: 他现在出的这张牌，是不是就是大王啊？
1: 是大王中的大王，1、2、3，
2: 撤！

0: 瞧见没有？炸弹都扔到他们自己阵地上了。
1: 营长，给我看看。炸得好！
0: 这牌咱们就打赢了，准备撤。
2: 不对了。

你快走！你快走！你不快走！

0: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

还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

0: 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1: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2: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3: 啊，两扛了没有？哎，
4: 我们扛了没有？
2: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5: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6: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7: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营长，小心点，小岛，营长，营长，营长。
1: 营长。

0: 主席，泽龙，有没有新发来的电报？主席，我刚看了，没有，还是没有消息。哎，泽龙，去找把夜壶，就放在作战室，我哪儿也不去，也不睡了，就这样，等到天亮。主席。
1: 你还是回去睡吧，我在这儿盯着。如果有电报，我马上打给你。
0: 要是我在回去的路上来了电报呢？你去等电报，我这里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1: 是。

0: 诸位，
1: 有
0: 援兵已至，接下来就看我们七十四军的了。
1: 是。
2: 司令员，刘志还在不断向潘塘增兵啊。
3: 盖住了潘塘镇这口锅，就怕碾庄那边捂不住了。黄百韬如果趁这个机会向薄弱地带突围，那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
2: 哎，要不要从碾庄调两个纵队过来？
3: 我的意见，主动撤离战场，把潘塘留给他秋风的。
2: 撤？现在前线战士们都杀红了眼，突然宣布撤退，他们一时半会儿转不过个儿，你咽不下这口气呀。
3: 这次出兵，本想着出奇制胜，结果跟朱一鸣撞到了一起，早就失去了气的作用。再打下去，就是连战，说不定还会陷进去。我的意见。以退为进，撤出潘塘，另寻战机。
4: 淮海战役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失过手，现在粟裕调整部署，主动撤离，会不会对部队的士气造成影响？
5: 消极影响一定会有的，对粟裕来讲也是一次不小的挫折。
4: 另外啊，蒋介石好大喜功，他一定会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啊，炫耀胜利，夸大战绩，以此向杜鲁门总统邀功，可是会对我们在舆论上造成不利的影响。
6: 主席，还没加热水，我给你加点热水去吧。
5: 不用了，就用冷水激一激。

0: 清醒清醒！蒋介石好面子，要不停地往脸上扑粉，那就随他去吧。这些表面文章，对战争没有什么本质的影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虽然我们与国民党的对决已经转向大兵团作战，但是从前游击战的灵活作风。 还是可以继续发扬的。打仗为的不是面子，而是胜利。我们要的是整个大淮海的胜利。一城一池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呀？更何况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输啊！
1: 共军撤退了，
2: 共军撤退了，
1: 司令，
2: 太好了，撤退了。
1: 共军既然已经撤了，我们要不要赶紧？
3: 乘胜追击，不能追击。共军是在有序的撤离，现在这样已经能够对总统有所交代了。见好就收吧。
4: 可是上面也是问下来，我们该怎么说呀？

0: 就说
1: 我兵团在潘塘镇将共军彻底击溃，共军丢盔弃甲，仓皇逃窜，我们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就是空前的胜利。
2: 是，
3: 大好消息。
4: 哎呀，木森，我早就讲过，毛泽东乡野村夫啊，真的动起手来他是没有决战能力的。
5: 总统慧眼如炬啊，现在秋里二兵团正在按总统的指示继续东进，不日就可以到达大徐家一线。
4: 啊，那离碾张围就很近了。
5: 是，
3: 黄百韬有救了，这是一个大捷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奖励一下。记住，奖励黄百韬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其所部20万大洋，给刘志100万，奖励其他参战部队。
6: 总统，咱们还有这么多钱吗？
5: 总统爱军之心定会让全军将士奋勇直前。总统，现在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先生正好在南京，是不是？
4: 不管他，多派一些中外记者到徐州，让刘志搞一个盛大的庆功会，把消息放出去。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尤其是等着看我笑话的那些人。
5: 是。
4: 莫斯安啊，我们今天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可惜啊，布雷先生他看不到了。
7: 哎呀，看看，这就是我们的战利品啊！

0: 人太少了，再叫下人过来。是，来，你叫什么名字？丁大胜。
1: 哪个部队的？
2: 报告司令，我是74军。
0: 错了，你现在是共军俘虏。重说一遍。
2: 报告司令，我是共军。
0: 报告司令也不能说，再说一遍，
1: 我是共军。
0: 哎，对了，弟兄们。 共军的怂样子都见过吧？见过。把他们的怂样子给我演出来。
3: 是。
0: 可以叫记者过来拍照了。
4: 是。
0: 人。

0: 这样搭台唱戏就不怕露出马脚吗？
1: 哎，共军溃败是事实啊，我们不过是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了一点儿。
0: 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老师。目前共军的主力并没受到重创，这样的虚假宣传只会是混淆视听。
1: 光庭，何必这么较真呢？南京方面需要这种消息，总统那方面更需要这样的消息，振奋人心呐。
0: 是总统要这样做的吗？
1: 你看，何必让总统明说这一点呢？光庭，要说打仗，我不如你，可是论政治，你必须听你老师的，啊，一定要学会体察上意。
2: 总座说的对，杜司令，我们为将的就好好的配合吧。

0: 好，请记者朋友们过来吧。我们司令有话跟大家说。大家都看到了啊，这边就是共军俘虏，这些就是我们的战利品了。这次呢，我们国军的机械化部队把共军打的是仓皇逃窜。这个，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的、伟大的胜利。
1: 我建议咱们照个合影，好不好？
2: 好，
3: 往中间靠一下，
1: 近一点。
4: 来，咱们近一点。
1: 来，将军们，三、二、一。蒋某人是不择手段的往他脸上贴金呢，这哪里是新闻呢？我看是小说还差不多。
2: 就算是编小说，也未必能够如此厚颜无耻啊！
1: 看来直系有眼盲了，我先回避一下啊。哎，阿洛夫啊，你是量到我血压升高了吗？啊，
2: 那倒没有。
1: 直系的血压一向平稳。哎，只不过，阿洛夫同志，你一大清早就跑来给我量血压。
2: 是不是被蒋介石大肆宣传的徐东大捷搞得满肚子疑问，难辨真假呀？
1: 主席，我只是个医生，还是个苏联医生。中国的事情我不好说，也说不好。<笑>
2: 中国有句老话，叫打开天窗说亮话。啊，这里就我们四个人。
1: 我很想听一听你这个旁观者的见解。这次的徐董大姐，是否会成伪张张的拐点？胜利的甜品会不会偏向蒋介石那边？
2: 这是你的担心，还是斯大林同志的担心呢？
1: 当然是我的担心。
2: 看来蒋介石的宣传。
5: 还是很能迷惑一部分人的嘛，连我们的阿洛夫同志都将信将疑了。啊，阿洛夫同志，给你看看报纸，先看这张，你看，换了我们解放军的衣服、帽子，看看鞋，还是国民党的军靴，是不是？ 你再看看这张，啊，这个战利品，美制的勃朗宁重机枪，美制的春田步枪，还有汤普森的冲锋枪，你是知道的，我们解放军有这么好、这么完整的美式装备吗？你说这是解放军吗？最明显的是精气神啊，
2: 我们的战士。 就没见过这么萎靡不振、灰头土脸的。
6: 他们这样颠倒是非，光嚷说谎，就不怕被人戳穿吗？
2: 蒋某人搭台，

0: 像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明眼人是不会掏钱买票的。蒋介石在报纸上说谎，是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他们越是吹嘘战果辉煌，败得越惨。他们这次搞的这个把戏啊，目的很明确，就是向他的美国主子讨要军援。
1: 美国人有不少，他们能信吗？美国人精明得很，他们派到中国的眼线也少不到哪里去。苏联人能够看破的把戏，美国人他就看不破吗？华盛顿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牵扯和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至于。
2: 蒋介石能不能够得到军援，就要看这个美国顾问巴大维和杜鲁门总统的了。嗯，
3: 正好，今天啊没下雨。
4: 对对对，
3: 要是下了雨以后，这个路上更慢了。祝贺总统，景之啊，莫斯安，二位也辛苦了。 但是我们还要再接再厉，争取徐蚌会战更大的、更全面的胜利。是。这个巴大维也来了。嗯。走。
5: 行行行。
3: 好。 巴大维将军
6: ，Mr. President， Madam，
3: 在南京住的还习惯吗
6: ？Good， but Nanjing's winter is too cold， and with the change in situation， it has become colder and colder。
7: 就是太冷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比如。 这次的徐东大捷。
6: Yes, my congratulations.
7: 恭喜。我们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徐蚌会战，我们还会取得更全面的、圆满的胜利。也感谢我们美国盟友的帮助。
6: I will do my best.
7: 他会尽力的。我提议，为即将到来的胜利。 干一杯
5: ！A toast for the coming victory.
3: 巴大维将军，如果杜鲁门总统得到这个胜利的消息，我想他一定也会很高兴。希望你继续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以便我们在互惠互利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加的长远。谢谢，
7: 将军。 当此胜利之际，白宫方面是不是应该发表一个支持我们南京政府的宣言，以此来表达两国关系的友好呢？Madam,
6: it's a day of celebration. I think it's still time to drink and celebrate. Let's not talk about work.
7: 说的也是，将军请便。General,
5: enjoy the party.
8: 你好，吴子，飞机有吃的了，有吃的了，
9: 终于来吃的了，
8: 有吃的，
9: 他们又是报纸，净空投这些有什么用？
10: 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只能当草纸。王司令又上报纸了。
11: 岿然不动，我们被共军困在这碾庄，动得了吗？说什么？ 我们牵制共军数十万人，共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接促成了伟大的徐东大捷。总统啊，还要嘉奖你呢。
12: 嘉奖，我倒是有命去领啊。
11: 还有这刘峙，
2: 在徐州张灯结彩舞龙灯，南京也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全都在庆祝。他们似乎已经忘了我们身处何种境况之中啊！
4: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拥歌舞，这就是我们的命啊，注定了。前线情况怎么样？
2: 共军最近都在忙着挖战壕、搞进坡作业，攻势弱了下来。
8: 暴风雨前的宁静，粟裕是主动从盘塘镇撤出的，下一步就会把更大的压力转到碾庄来。李弥、邱清泉再不赶到，我们就真的危险了。
2: 这狗娘养的邱清泉，就算在徐州放个屁物儿也应该传到了，他到底是不是要救我们？
4: 指望不上了，报纸整个一宣传，我们就想撤也撤不了了。黄维在什么地方？
2: 听说正在抢渡过河，总统命令他们不日抵达徐州。
4: 徐州远水解不了近渴了，也罢，军人自当尽忠职守，能守到什么时候就守到什么时候吧。
9: 国民党军第七兵团被困碾庄后，蒋介石命黄维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迅速向富阳、蒙城、宿县前进，强化金浦路徐蚌段，解除徐州困境。
10: 铁蛋，
11: 铁蛋，
12: 铁蛋，
10: 你小子一个警卫员不负责好警卫，在本上瞎划了什么呢？
12: 啊，刘军长，我在学习排兵布阵呢。
10: 哦，怎么想当军长？
12: 这当然想了，当军长多威风啊！不过我要是能当军长，那肯定我们家祖坟上都冒青烟了。
10: 走，
12: 军长慢走。

0: 总统，据前线战报，黄维的十二兵团已经到了安徽北部的蒙城、涡阳一带，不日北上就可以支援徐州了。
1: 太慢了，这是一支全机械化装备的美式精锐部队，再快一点，尽快到达徐州。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胜利，焕然的兵团也需要援军尽快到达。
2: 总统说的是。 不过，关于这个十二兵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0: 有什么问题？你讲。
2: 总统，你也知道，这个十二兵团组建初期，黄维和胡琏的司令官之争就闹得沸沸扬扬。而这个十二兵团，恰恰是由华中剿总的白崇禧管辖的，他的主干力量是陈诚的土木系，所以陈诚极力推荐十八军军长。
0: 胡琏做兵团指挥官，当然，白崇禧极力反对。当时，是您为了平衡，才让黄维做兵团司令的。这件事情我晓得，但是黄维在胡琏之前就做过十八军的军长。
2: 黄维去了以后，不是搞得很好吗？那是在平时。现在大敌当前呐，黄维的才能。
3: 是教书育人，对于十二兵团来说，莫三也觉得胡琏恐怕更合适一些。
4: 莫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再讲了，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我相信黄维他会管好的。
5: 为了等一个海州的四十四军，我们摁住了黄百韬。 为了黄百韬，老蒋把秋里兵团派上了阵。现在，为了秋里兵团和徐州，老蒋又把黄维这支全机械化。

0: 部队压了上来。
1: 黄维兵团装备优良，战斗力强，是国民党军中第一流的精锐部队啊。看来啊，老蒋已经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偷了出来了。
0: 可是根基不牢，迟早是要倒的。
2: 如果让黄维去和秋里兵团会合，一起去救黄百韬，那就不是一个个石子了，而是一座山。如果让华野和苏宇跟老蒋的四个兵团作战，就算愚公，这山也搬不动啊。
3: 嗯，
0: 我看不如找到整盘棋的棋眼。我看棋眼的位置就是宿县。
1: 黄百韬被围以后啊，刘志火急火燎的把孙元良兵团从宿县调往徐州，为的就是腾出秋里两个兵团的主力去增援黄百韬。现在宿县兵力单薄呀，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
2: 而且宿县还是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城内囤积着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这笔买卖划算啊。
1: 更重要的是，不仅阻止了黄维的北上，还拦腰切断了徐州与蚌埠乃至南京的联系。蒋介石不是把中原战场兵力部署称之为长山一条蛇吗？我们拿下宿县，就是打在这条蛇的七寸。
0: 这个比喻很恰当
1: 啊。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整个徐蚌段，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将被彻底封堵在淮海战场。所以说宿县就如同辽沈战役的锦州，我们要在淮海再造一个锦州，再来一次关门打狗。
4: 报告，刘伯承司令员来电。
2: 好。伯承和我们想到一块儿了，他也建议先拿下宿县。
0: 他还建议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破毁金浦路。
1: 好一个坚决彻底干净，一听就是伯承的口气。
2: 话不多但很坚决。
0: 立刻给伯承回电，直出宿县，截断徐蚌路，越快越好。
4: 是。
2: 主席，老总，你们看北国风光，千里冰封，
0: 天气越来越冷，仗越打越大。很快就要过年了，我们的新年不但要包了黄百韬的饺子，还要吃杀猪饭，歼灭刘志，
1: 还要补助黄维这个钢铁怪兽啊。任务重啊。
2: 好啊，为了过好这个年，我们也像刘志在徐州那样啊，
0: 在西柏坡张灯结彩。
1: 好，走。
4: 司令员，韩副长官来电。郝总已开赴黄滩阵地，随时可以向黄百韬发起进攻。
5: 好，你告诉老谭，先拿下黄滩。我们主动放弃攀塔，就是要腾出手来，给黄百韬的棺材板钉上最后一个钉子。
6: 中国和美国曾经在战争当中并肩作战，患难与共。我们是老朋友了，可是现在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做的一切不像是对待朋友的态度。
7: Among friend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honesty.
8: 最重要的是坦诚。
7: I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really regards the United States as a friend, they should not deceive us. These methods are despicable.
6: 你这话是什么？

0: 你们四十四军一定要给我守住荒山阵地。
1: 奥司令，你让我们拿什么守啊？
2: 就因为我们是川军，别的部队都换几次美军装备了，我们还是汉阳道。
1: 兄弟们要想活命，只能投降了。
3: 你敢？谁敢投降？我要他脑袋！喂，喂，
4: 司令，司令，
0: 荒山阵地完了。

0: Mr. President, how's the battle?
1: 总统先生，前方战况如何？
2: 黄滩阵地完好如初，
1: 黄滩 position remaining。
2: 共军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溃败，黄百韬兵团被围，马上就可以解除，胜利在望。
1: We'll be rescued immediately. Our victory is at hand.
0: Mr. President, you know,
1: 总统先生
0: once a lie begins.More lies are needed to sustain it.
1: 需要更多的谎言去维持。
2: 巴大维将军
1: ，General David Barr，
2: 你与其在这阴阳怪气的讲，不如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心好好的去想一想。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只有国民党和美国是利益共同的。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失败的不仅仅是南京政府，也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我讲的这些胜利，不是讲给你巴大维听的，是给美国国会的那些老爷们听的。要让他们晓得，如果需要一场胜利才能让他们签字付钱的话，徐东大钱可不可以？够不够
0: ？I appreciate your candor, Mr. President.I think your words have convinced me. I'll continue working to persuade the U.S. Congress and President Truman.
2: 所以，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不仅仅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也应该是一个有耐心的军事家，对吗
0: ？Our choices are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1: 双方利益息息相关。

0: 宣李成武的巨兽。选郭庆云的巨兽。最后一个选王翠山的巨兽。都选我干嘛呀？我还什么成绩都没做出来呢。
1: 田丹，你本来就是副组长，组长牺牲之后，理所当然就由你来牵这个头，带领我们大家开展工作。
2: 是，对呀。那你姐夫是东野出了名的战斗英雄，你姐姐王翠云的事迹，那在咱解放区也是出了名的。所以说这个将文无弱兵，啊，咱铁蛋一定行。
1: 对，铁蛋一定行。对，
2: 这个说。
3: 谢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当好这个组长，为组织负责，为同志们负责。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跟我们的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大家都说一说，有没有什么新情报？
1: 别的倒没什么，主要就是关于武器配备方面的。十二兵团的武器装备太强大了，光我们坦克营就装备了20多辆美式的15吨坦克，还有12辆装甲车。
4: 我们那个炮兵营还有20门的105榴弹炮，还有各种轻重机枪、冲锋枪。就这样的装备，咱们共产党的队伍还怎么跟人打呀？
1: 是啊。
3: 要我说，搞小破坏没有意思，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
1: 大行动？什么大行动？
3: 说人先说马，擒贼先擒王。
5: 刘司令员，
6: 嗯，
5: 肚子饿了吧？刚烤出来的红薯，
6: 红薯啊，
5: 好，随便吃，管够。
6: 哎呦，红薯啊，这个上次啊，我还欠博正叔一顿酒呢。今天呢，就拿这个招待你喽，对不起喽。
7: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这个时候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6: 嗯嗯，
7: 我看咱们干脆就一边吃一边聊吧。
6: 看着很美，
7: 是的。
5: 中央军委啊，让我们赶快制定一套攻打宿县的作战方案
6: 啊。
5: 陈老总
6: 啊，
5: 刘司令员，你们谁先说说啊？
6: 还是伯承兄讲吧，因为攻打宿县这个计划是他提出来的，从玉溪赶过来，赶了一路，我想啊也会想了一路啊。
7: 那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好。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我的想法呢，是让陈锡联的3纵去担任主攻，让秦继伟的9纵1部去配合他们，为了防止黄维驰援，让他的老同学陈赓带上4纵去牵制他们，留下1纵来做总预备队，你们什么想法？
6: 打宿县啊，是个攻坚战。这个陈锡联呐，善于打恶仗。哎，他接任这个初级任务，合适了。
5: 我们的家底啊，不太厚。我提议啊，把重武器全部集中到攻城的2个纵队。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6: 我赞同。你总说，哎呀，五行不定，这说得干干净净。你看现在啊。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都定了，打宿县啊肯定能成，我们把这个金浦县啊拦腰截断。
8: 要定。1948年11月16日凌晨，中原野战军3纵经历1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迅速攻破了国民党口中固若金汤的宿县，切断了国民党军徐州集团唯一的后方补给线和陆上退路。为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歼灭。

灭黄百韬兵团和下一步两大野战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形势。毛泽东称赞攻占宿县是一个。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雨下的比较大的地方呢，是在东部地区，其中墨脱一带的降水量超过了20毫米。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山南南部、林芝、昌都北部、纳曲东部和中部有小雨雪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的低海拔地方呢，将会出现暴雨。昌都中部、拉萨东部、山南东部、日喀则南部以及阿里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山南南部、林芝、昌都、纳曲中部和东部一带依然会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的低海拔地方将会出现中到大雨。拉萨东部、山南东部、日喀则南部以及阿里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区少云见多云。那么降水呢，对上述地区的道路交通呢会带来一些影响，其中呢像乌九国道墨脱段呢会有暴雨，索线和巴青等道路沿线呢会有中雨，同时各地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性天气，需要加强防范短时强降雨以及雷暴大风等给道路交通出行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5到28摄氏度。桑珠子区多云转晴，9到25度。色尼区阵雨，5到27度。巴以区阵雨，14到22度。乃东区多云，12到27度。卡若区阵雨，12到27度。

0: 噶尔多云转阵雨3到13度，芒康阴转阵雨7到22度，涅拉木多云转阵雨5到15度，墨脱大雨转阵雨19到26度，波密阵雨12到22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15到28度，中风代管营晴5到21度，罗布林卡多云15到28度，扬州雍湖多云4到21度，冈仁波齐多云4到15度，巴松措小雨转阵雨9到23度，雍布拉康多云12到27度，桑耶寺多云11到26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硬核投入惠民生，融媒系列报道，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今天带您感受我区不断筑牢的黄金四分钟生命守护网。我区发布实施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和施工验收规范，填补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领域空白。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今天为您介绍定日地震恢复重建先进集体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感受那场温暖守护背后的硬核技术与实干担当。林芝是多举措夯实高原生态安全屏障，走出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百姓富足三者互促的共赢路径。山南市琼结县创业青年用网络直播架起云端桥梁，打通特色农牧产品出山进城数字通道，以青春担当助农增收。世界献血者日，我区各地开展无偿献血主题活动，汇聚爱心暖流。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为进一步完善全区公共应急救护体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今年我区安排0.49亿元采购1643台自动体外除颤器。这些设备将布置在机场、大型商超、寺庙、学校、边境口岸等人员密集场所。一张覆盖高原的黄金四分钟生命守护网正在铺开。
3: 我现在是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眼下正值旅游黄金季，机场日均旅客吞吐量超过了1.6万余人次，人来人往，十分繁忙。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台设备？今天啊，我们就来说说它。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我是主播王浩。这个设备叫做 AED， 中文名叫自动体外除颤仪，您可别小瞧它。

0: 关键时刻它能救命。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为什么这么重要？今天呢，我自己来学一学，试一试。说实话，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设备，我带您亲身来体验一下，它到底有多智能。
1: 连接电缆，更换电池，保持镇定，检查病人反应。
0: 哎，您听啊，它每一步都会说话。为了不影响真正的应急使用呢，今天呢我们就不浪费电极片的贴膜，所以呢这一步呢我们就模拟操作。正常情况下需要撕开包装，把电极片按照图示牢牢地贴在患者裸露的胸口，贴好之后把插头插进主机，然后它就会自动分析心率，就这么摁一下，它自己就能判断电机，完全不需要我来做医学诊断。这就是 AED。它不是只有医生才能用的复杂设备，而是一台会说话的救命神器。在心脏骤停的黄金四分钟里，它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今年西藏34件民生实事里，医疗卫生领域就有一项它的硬核投入。有人可能会问啊，这东西真的能救人吗？我给大家还原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2022年夏天，昌都市江达县一位50岁的患者心脏骤停，援藏医生立即使用 AED 进行除颤，一次就成功了，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今年自治区安排资金0.49亿元，用于来采购1643台 AED。目前这部分资金已经拨付到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采购程序。这些设备将覆盖全区所有人员密集场所，包括机场、学校、边境口岸等等。一张覆盖高原的生命网正在铺开。民生是什么？民生就是当意外发生时，一台会说话的 AED 就在身边。1643台 AED 织就的是一张覆盖高原的黄金四分钟生命守护网。
2: 近日，我区发布实施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和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两项地方标准，这不仅填补了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领域的空白，更标志着全国高原民用供氧工程标准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3: 如今，建筑集中供氧早已从可选配套转变为保障高原群众安居生活的刚需民生工程。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供暖供氧专班了解到，国内现有供氧相关标准多覆盖医疗工业领域，为充分考虑西藏独特的高海拔地理气候条件与民用领域用氧需求，缺乏针对性技术指导。
4: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深入氧源厂、设备制造商、用氧群众家中调研，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组织行业头部专家评估论证，累计征集意见193条，采纳率77.2%，高质量完成的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编制工作，于2026年4月15日正式实施。
3: 两项标准联合全国20余家科研单位共同编制，明确了高原民用供氧工程的全流程设计、建设规范，细化了制氧站、输氧管道等核心设施的建设要求，适用于海拔3000米以上各类新建、改建、扩建民用供氧工程。标准实施后，我区民用供氧工程建设有了统一权威的技术准则，将大幅提升高原供氧设施的安全性和运行稳定性。
5: 两本标准，一本是设计标准，一本是施工验收标准，就是设计人员呢能够通过设计标准解决他在整个供氧的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施工验收标准也是同样的，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来解决吸氧的问题。
3: 这套全国首创的高原民用供氧地方标准落地，不仅推动高原供氧工程建设走向专业化、标准化，也为全国其他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建设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实践经验。接下来，全区还将有序开展相关试点推进工作，切实把新标准落到实处，惠及更多群众。
4: 我们将以标准实施为抓手，指导全区规范开展民用供氧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工作，推进工程建设向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同时积极申报国家标准，彰显西藏高原工程标准化建设的创新成效与实践价值。
3: 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是被自治区表彰的107定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先进集体。在那场硬仗中，全体干部职工以专业技术为支撑，

0: 以实干担当为底色，加班加点制定排查方案，反复打磨绘制新居图纸，全程跟进项目落地，高质高效完成各项重建任务。
1: 1月7号9:05发生地震，10点接到通知，住建厅派相关的专业人员马上赶到灾区现场。我们到那里时候是晚上10点左右，弄到凌晨4点多了。

0: 并全市推广，近十天完成30000余户房屋排查，精准摸清受损底数，为灾后重建决策提供详实数据支撑。
1: 当时住建部的很多的专家也请了很多的高校的，包括清华大学的、山东大学的、吉林大学的，然后最后给我们的评价就是科学、客观、经济，可以作为全国农防抗震加固的示范。
0: 高寒缺氧，余震不断，面对极端艰苦的条件，编八院长和同事们以专业素养精准完成灾情评估。与此同时，院内开启全员攻坚模式，后方设计团队全速运转，紧锣密鼓开展抗震安居房的设计工作。
2: 平时行不是比较好了，家门不行，就想上关的。你难受，门不能关掉的，难受还活的。
0: 昼夜攻坚，精益求精。短短15天时间，设计院高效打磨出6种样式、200多套差异化安居房设计方案，为受灾群众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安居选择。
3: 我们后面去项目验收的时候，都是一户一户签收，看到他们很开心，我们心里就觉得我们的付出就是很值得的。
0: 周腾飞和妻子都在设计院工作，在重建任务最紧张的时候，他的妻子已怀孕数月，然而两口子依然和同事们一起坚守。
4: 我老婆当时怀孕6个月左右，脚和手都有点浮肿了，就是。
5: 心不心疼？
4: 肯定心疼。
0: 后方设计人员日夜伏案，灾区群众的心家渐渐清晰。身在重建一线的工作人员扎根现场，把勾勒的线条一步步建成栋栋新居。
5: 那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有哪些呢？
6: 建筑安全质量监督，我们的技术配合工作，这个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内容。我们定日这边有近10000户，我们要保证每一个住宅的落座。
0: 8个月的一线坚守，江恒和同事们每天工作时长不低于16小时，对接群众诉求，跟进施工进度，长期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瘦了20斤。
6: 如果自己带的帐篷，如果安置的板房，老百姓的家里面，入住仪式上呢，村民看到自己的新家落成啊，看到他们的笑容，我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我们还是为西藏的群众啊干了一点实事。
0: 2025年8月15号。定日县长索乡森嘎村率先举行搬迁入住仪式，首批群众圆梦新居。2025年10月底，灾区群众全部入住新居，恢复重建工作圆满完成阶段性目标。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获评恢复重建先进集体称号。
7: 历经这场硬仗，全院职工也在攻坚克难中淬炼党性，涵养出勘察设计人精益求精、实干笃行的优良作风。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扛起行业担当，依托过硬技术，秉持务实作风，全力推进高原好房子建设、农防抗震加固、藏式建筑保护传承等各项重点工作，为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贡献勘察设计力量。
8: 近年来，林芝市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从智慧护林到污染防治，从绿色产业蓬勃兴起到生态理念深入人心，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之路。
9: 位于察隅县的糍粑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高谷深，传统徒步巡护难以实现全域覆盖。为此，察隅县搭建智慧管护平台，依托卫星、无人机、红外相机与北斗终端，构建起立体化监测网络，有效破解了看不到、走不到、管不到的难题。
10: 我们突击队全部配备了智能终端和对讲机，跟平台实施联动，依托智慧平台巡护路线实施上传，巡护效率比以前提高了，巡护从大海捞针变成精准定位。
9: 智慧平台启用以来，云猫、彩环等珍稀动物频频入境，保护动物的出境率显著提高。当地同步推进生态修复，建成野生动物救护站，形成救治、康复、放归的完整体系，区域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10: 巡护过程中，我们有时会碰到受伤的野生动物，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进行救助，送到野生动物救助站。只要这片山好好的，我们的心就踏实。
9: 在守护好自然秘境的同时，林芝市全域

0: 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三大领域，实施系统治理，以全链条综合治理巩固生态本底。
1: 空气质量在全国339个地级以上城市中连续9年排名第一，13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宁阳河入选生态环境部第三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土壤环境质量处于自然本底。
0: 绿水青山既是林芝的天然禀赋，也是群众永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如今满目青绿铺展高原大地，优良生态反哺民生增收，林芝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百姓富足三者共赢的特色路径。
2: 通过大力培育绿色产业，建设茶叶、藏珠、林果、藏药材、食用菌、高原渔业六大基地，试点发展以宁夏灵芝、天麻等为主的产业链经济，推动经济发展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群众通过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获得稳定收入，生态保护的成效又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
3: 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阿里地区错勤县，藏鸡养殖产业正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参与其中，依托特色养殖实现稳定增收，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错勤县产业园区的藏鸡养殖点，管理员多吉已经忙碌起来。他一边往食槽里添加饲料，一边看着眼前这群毛色发亮的藏鸡，脸上笑开了花。过去错勤县的牧民大多靠天吃饭，增收门路单一。2024年，错勤县立足高原实际，率先在小范围开展藏鸡养殖试点，并邀请养殖专家驻场指导，通过科学管护大幅提升了藏鸡的成活率和产蛋量。今年错勤县成功申报海拔4700米藏鸡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带动村集体增收9万元，产出的高品质藏鸡蛋也将很快面向市场销售。
5: 准备把咱们本地养殖的藏鸡蛋好好包装一下，正式推向市场。这些藏鸡蛋用的是咱们错勤县里优化过的高原专属养殖技术，鸡养得好，蛋的品质也高，改善咱们牧区群众的膳食结构，还能实实在在带动经济发展。
4: 小小藏鸡不仅让当地群众的菜篮子更丰富了，更让养殖户的钱袋子鼓起来了。从扩大养殖规模，到探索鸡肉鸡蛋深加工，从拓宽销售渠道，到对接乡村振兴战略，高原藏鸡正成为错勤县产业发展的新亮点。
6: 我们将持续优化高原专属养殖饲养方案，延伸开发鸡肉鸡蛋特色深加工产品，对接机关食堂、养老院等本地渠道，拓宽销路，持续改善群众膳食结构，带动农牧民增收之步。
7: 青春助农显担当，返乡创业正当时。山南市琼结县三位当地青年成立助农团队，搭建起集收购、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让高原特色农牧产品搭上数字快车，走出深山，走向市场，为群众增收致富注入青春动能。
4: 清晨时分，琼结县加马乡扎西村村民加央次仁早早就在自家院子里忙碌起来。他手法娴熟地挤下鲜奶，细致过滤，曾经难以变现的新鲜牛奶如今成了家庭增收的重要来源。
8: 但顶三年代说是马格瑞这个地接接的呢，我们都可能都从那里可能这个牛肉片接的都得些大努力。
4: 说话间，农仓传媒的收购车准时抵达。尼玛曲松索朗耕餐西洛动作麻利，搬桶称重装车一气呵成，高效完成鲜奶收购，顾不上休息，三人又马不停蹄赶往青稞收购点。这里早已聚满村民，大家满载自家晾晒的青稞排队等候售卖。现场称重核算兑付现金，简单直接的交易方式让村民们脸上满是笑容。
9: 京东家的都是他们，再进来先去这玩。
10: 伢住这地，所在山马上地，大中安的我带领这路线下山，忙我就出来当这地几时？但你说是弄个哪人种？我但我那咱那对吧？光大恰恰的，马上几个伢拖进去。
4: 点对点上门收购，解决了农牧产品销售难的现实问题。2024年土生土长的尼玛曲宗索朗耕餐西路，瞄准本地牛奶青稞储存难、销路窄的痛点，整合各自的加工厂、养殖场资源，成立农仓传媒。经过不断摸索，如今种养收集、上门收购、精深加工、线上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已全面成型，实实在在为村民化解了后顾之忧。
9: 以前的时候，青稞也很便宜，粟也没人买，土豆，家里面剩下的也就这么烂掉着嘛，把这个变成钱，老百姓也有个增收，挺好的。
4: 新鲜牛奶、优质青稞收购完成后，会第一时间送入加工厂。车间内工人们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对鲜奶进行杀菌、灌装、加工成酸奶。青稞经过清理、研磨，制成高原特色糌粑。标准化加工不仅延长了产品保质期，更大幅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
11: 这个加工厂之前就有的吗？
12: 对，以前就有，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各自盈利。自从我们农仓传媒成立，把所有的资源整合起来，专心去做高原的特产。
4: 加工提质直播透露，走出加工车间，农仓传媒的直播间里更是人气十足。
9: 当地的老百姓的奶渣不是其他地方收过来的，就是我们的本村的奶渣。
4: 主播们热情推介糌粑、奶渣、酥油等高原特产，依托过硬的品质和良好口碑，产品远销河南、湖北、青海等地。
12: 我们坚持线上线下一起发力，一方面上门收购乡亲们的产品，让他们收入上面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呢，我们产品的源头上也是很严格把关的，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健康。
4: 从田间牧场到加工车间，再到云端直播间，三位青年用实干打通了高原农特产品全链条发展之路。创业路上虽有艰辛，但他们始终坚守初心，以青春之力扎根乡土，以实干之举助力增收，让更多高原好户走出深山，走向全国。
13: 我是松江路的，姓新疆经营，你们都你们来接接，从这个做土业起的，来加起来，这个就从这种。
14: 今天上午，由自治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自治区文化产业协会承办的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选拔赛拉萨分区决赛举行。这是我区首次引入国际级咖啡专业赛事。此次比赛为讲好中国西藏故事，传播真实立体全面的新西藏形象，搭建了鲜活载体，让世界看到西藏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全新面貌。
15: 我现在在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选拔赛拉萨分区赛决赛现场，各位选手正专心进行赛前准备。这场在拉萨举办的专业咖啡赛事为从业者提供了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
14: 来自全国各地的21位优秀咖啡师共赴高原之约，其中6名为西藏选手，一场香气四溢的技艺比拼徐徐展开。从分拣咖啡豆到精准研磨，参赛选手凝神静气，每一个步骤都细致严谨。此次比赛严格遵循 WCE 国际赛事标准执裁，邀请11位国际认证评委坐镇现场，通过指定冲煮、自选冲煮两大核心环节，多维度考量选手的咖啡冲煮功底。拉萨3650米的高海拔低气压环境，对参赛选手的水温把控、萃取参数调教都提出了全新挑战，也成为本届分区赛的一大看点。
16: 拉萨这个赛区很特别，海拔很高，气压很低，所以水温相对来讲较别的地方是偏低一点的，但是我们能感觉到几乎每个选手他都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冲煮方案，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7: 在家门口就能和全国顶尖的选手相切磋，然后接受国际评审的打分，直接对标行业标准，快速补齐短板，希望我们特色咖啡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14: 赛事还同步设立了藏式咖啡体验区，推出奶渣咖啡、咸奶茶拿铁等融合高原食材的特色饮品，在赛场之外完成了一次高原咖啡的生动推荐。最终4名咖啡师晋级，将代表拉萨分区赛向全国总冠军荣誉 域发起冲击。
18: 在拉萨举办赛事呢，也是国际上最高海拔的一个赛事，也是想助力我们拉萨咖啡行业的一个发展，以及同我们咖啡整个行业的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
7: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我区各地广泛开展了无偿献血主题活动，让爱心火种汇聚成生生不息的暖流。
3: 为宣传普及无偿献血知识，今天上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合自治区血液中心等十余家医疗卫生机构，在拉萨市天海国际广场共同举办无偿献血宣传义诊活动。前来咨询献血的群众有序排队进行填表、征询、初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19: 我认为无偿献血的话，一方面就是对自己有好处，另一方面的话可以帮助到别人，也是自己实现社会价值的一个途径。
20: 宣传无偿献血，让更多人来参加到无偿献血这个队伍中来。
3: 在西藏大学纳金校区，自治区血液中心联合学校共同举办主题宣传讲座及无偿献血活动，医务人员围绕无偿献血注意事项、优待政策等内容开展科普讲解。讲座结束后，不少学生踊跃报名，主动来到献血点参与献血，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
21: 我了解到献血是为了医院的储存血液，感觉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为社会做贡献。血液是一个保障的作用，我们更需要热血市民加入到我们这个无偿献血过程中来。
3: 近日，林芝市朗县中心血库也联合林芝市中心血站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驻地官兵和广大爱心市民积极响应，踊跃参与。阿里地区红十字会联合地区中心血站等相关单位在街头搭起宣传展台，向过往群众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同步宣传艾滋病、包虫病预防等公共卫生常识。
22: 主要以爱心献血为主，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参与献血，把每一份爱心传递给身边的人。
23: 作为一名医护人员，从自身做起，响应无偿献血号召，希望能帮到更多需要的人。
7: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
14: 截至2026年6月1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7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4: 今年以来，纳曲市以科技创新驱动农牧业转型升级，累计投入1830万元，立项开展牦牛、牧草等重点领域科研项目3项，建成标准化试验田100亩，成功引种驯化野血牦牛8头，成活率100%，并建立畜种资源库及品质评价数据库，为种质保护、品种改良及标准制定提供科学支撑。近年来，拉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耕文旅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资源优势，推动城市经济稳步提质。当下的拉萨消费市场百花齐放，传统非遗、民俗消费热度攀升，多元消费业态全面点亮文旅市场，彰显出拉萨蓬勃的商业生机与发展潜力。
7: 日前，洛扎县开展景点讲解员及藏式特色菜品技能培训班，55名从业者参训。课程采用理论加案例加实操模式，聚焦人文知识、服务礼仪与菜品标准化制作，旨在补齐文旅服务短板，推动文旅与餐饮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今年以来，林芝市精准服务多措并举，全力保障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截至5月，林芝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25场，吸引339家企业提供岗位4016个，达成就业意向1060人。同时，数字零工市场平台注册雇工与雇主达2513人。
14: 日前，芒康县举行传统生产生活技艺大赛，比赛汇聚县域内非遗传承人、民间手艺爱好者同台竞技，展示唐卡绘画、藏香制作、巧手编织等传统技艺。以此次比赛为契机，芒康县将持续健全非遗传承培育机制，推动传统技艺产业化、特色化，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再见。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今天我们继续来探索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先声卡若文化。在上集节目中，我们从比较宏观的视角为大家勾勒出了距今5000年澜沧江畔的卡若先民的基本生活。他们开垦山地，种植小米，捕猎各种动物，建造房屋，烧制陶器，制作各种材料的工具和装饰品，率先在高原东部的河谷地区形成了定居的农业文明卡若文化。那么卡若文化对西藏高原乃至其他区域的史前文化有什么影响？地处内陆地区的卡若遗址为何会出现来自遥远海洋的贝壳？这一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究卡若先民们在烟火气以外更为丰盈的精神世界。让我们再次请出本集主讲嘉宾，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永宪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这边请。
2: 李永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原系主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现为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外聘教授，主要从事西藏考古、史前考古、艺术史与博物馆的研究与教学。
0: 李老师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珠峰讲堂。我们知道考古发现呢，可以让我们从考古的发现的遗存当中去推断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当然我们也需要一些透物见人的分析。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现在卡若遗址发现的一些遗存当中分析他们当时生活的一些精神文明层面的东西呢？
1: 对，你讲得很好，就刚才你说到一句这个透物见人，这真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目的。就我们不仅仅是对物质遗存给出解释，我们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个物质遗存去观察。

0: 观察，或者说去获取到有关人类的思想行为的这些信息。那么说到这个精神文化，可能跟我们今天所讲的精神文化有一点点这个区别。我们从考古现象上面观察到的所谓的精神文化，或者说精神文化产品，它主要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察上呢？就是我们现在观察古代的遗物、工具啊、生活用具，我们都会关注到它的实用性，就它的功利性上面，它是用作什么的？比方说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第一把石刀，它是用于维持生存而使用它，去获取食物或者什么，是吧？那么这个是它的功效性，也是它的实用性，也是它的功利性。但是哪一些东西会超越这个它的实用性、功效性呢？你比方说我们在制作这个石斧的时候，为什么要让它对称？为什么要让它美观？为什么要让它细腻？为什么还要把它磨光磨平？那这个东西就开始有了这个所谓超越实用性的性质出现。所以我讲，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来看，所有的艺术都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去发展发生出来的。所以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人们制作石器所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的经验，从打制到可以磨、可以钻孔、可以雕琢，种种技术，最后这些东西都用到了什么呢？用到了这个装饰品上面、礼仪用品上面。在卡若的这一个遗址或者这个遗存中间来观察，我们还是首先把眼光放在那些能够超越功效性的这样的一些因素上，比方说陶器上的纹饰，比方说这个它用于装饰自己的装饰品啊，这一类的考古遗存上面去看它的精神文化。
1: 每一件陶器还有每一个装饰品，其实都能反映出当时卡若先民们的精神世界。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李教授带我们回到四五千年前，寻找一下卡若先民们的精神世界。李教授，请。
0: 好。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利用水火土合成了这个人工材料。这个人工材料当然从技术上来讲，它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进步。人类从此呢可以用这个自己合成的材料来制造具有任何高度、弧度、宽度的这样一个三维的这个产品，标志着史前人类的造型能力、想象力以及审美意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陶器的出现，它还有这样的一个在人类精神层面上的一个进步。那么在前集我们曾经讲到过，卡若的双体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把两个造型相同、方向相对的罐体粘合在一起，用一个气口将它们统一。所以它在技术上，它可以说是一种创新啊。在形式上呢，它也打破了所谓的单体陶罐的造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超越了陶器作为容器本身的一个功效性，也就是说它的实用性。所以说呢，在西藏史前的陶器中间，它是一种具有精神意义、具有艺术意义的三维造型产品。史前的陶器工艺对后来的这个泥模塑造的青铜器、器物画、装饰图案啊，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卡若陶器的装饰纹样与黄河流域史前陶器的装饰纹样一样，主要是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的图案啊，在这个基础上的创造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卡若陶器的装饰纹样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从几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陶器来看，就有30多种啊，这在西藏古代陶器的装饰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从纹样的样式来讲，卡若早期主要是三角形和菱形构成的主体，就是说它是一种直线纹，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几何形的纹饰。那么到了晚期呢，这种纹

坟寺在西藏古代的其他文化中间也经常常见，比方说像曲贡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遗址中间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菱形纹、三角形、折线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样的一种纹饰的流行和传播啊，它形成了一种文化或者说艺术史上的这个传统。卡若的陶器菱形纹构成的四方连续图案中间，它都有线条上的重合或者是连续，体现了卡若先民在圆形的曲面上，就是说陶器的器表是圆形或者说是弧形的曲面上精确的设计能力和计算能力啊，这个在西藏史前陶器中是十分少见的。它不是平面的在纸上画图案，而是在曲面上要设计成有一定数量单元的这个纹饰。所以我们在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呢，可以看到有的陶器它有多种纹样啊，有压印的波纹，有刻画的碑纹和菱形纹，有三角线纹，有折线纹等等啊，最多的一件陶器上有六种纹饰，就从样式到制法它不相同。所以说明什么呢？这些制陶的卡若先民非常有创造性，他们的形象思维啊，他们的这个动手能力啊，以及他们的这个综合图案的概括能力都非常强。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觉得陶器制作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作，但是在几千年前，这体现了我们的先民们他们这个高超的创造能力和这个设计能力。那么卡若的先民们在陶器上装饰这种纹样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它主要是人们希望自己制造的产品不仅有功效性，就是说能够实用啊，有实用价值，同时希望呢它有超功利性、超功效性的价值，那就是被欣赏啊，而且有保存价值啊。是这样的一种，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造型艺术，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来讲。陶器的纹样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中间，它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啊，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装饰纹样的部位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间最容易观察到、最容易看到的。在桌椅板凳还没有出现的史前时代，陶器这种生活用具都是放置在地面上，人们日常盛装食物或者饮用食物或者是炊煮食物的时候呢，都是坐或者是蹲或者是跪啊，这样的一个姿势向下俯视，所以陶器是处在人们的视平线以下，所以对陶器表面施加的任何装饰纹样都必然会出现在人们视线最容易看到的地方，也就是说是在视平线以下。今天我们对陶器装饰纹样的理解基本上是一个侧视的平面展开，而史前人们对陶器纹样的理解和欣赏更多的是从上向下的俯视角度。比如说卡若遗址中有一种三角形的折线纹最常见，如果我们从侧视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二方连续的折线，但如果从俯视的角度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连续的三角形折线其实它以气口为中心构成了什么呢？一朵盛开的花朵，圆形的气口正是花蕊，而它周围的折线形成了花瓣，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所以卡若陶器的这种图案效果其实在黄河流域的很多文化类型中，不管是半坡还是庙底沟，都可以发现相同的例子。这说明什么呢？史前陶器的装饰图案和创作和欣赏都是出于同样的视角和心理习俗的。

塔罗遗址出土的装饰品啊，现在我们统计有50多件套。从材料上来分析呢，它有骨质的，就是用大动物的肢骨或者小动物的鸟骨做的；还有石质的，包括大理岩、硬玉啊、粘土岩、孔雀石等等啊；还有呢，贝质的，就是海产品啊做的。在装饰部位上来讲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装饰品的话，它是跟各个部位的装饰有关。比方说，有头发上的髻，有胸饰黄，有腕饰镯，有项饰啊珠子等等。其中的发饰，就是装饰头发的骨髻，它磨制呢非常的精细啊，很长，它的柄端刻成了这个重叠的蘑菇形。啊，那么这个骨髻有什么用呢？这个骨髻我们把它看作是束发的一个标志，就把头发束起来，挽成一个圈，然后呢用骨髻插住，把它别住啊。所以我们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头发样式的标志。那么卡若遗址出土装饰品中数量最多、样式最丰富的是串饰，就是项饰啊。它的这个珠子的样式有管状的，有圆珠形的，有椭圆形的，有长片形的，扁圆形的，葡萄形的等等，有的还刻有纹饰。最小的珠子，它中间穿孔的孔径只有0.2厘米，也就是2毫米啊，所以它的钻孔的技术很高超。卡若先民的这个装饰品之所以我们说它是代表精神文化，是因为他们在形式和技术上完全超越了同样材料制作的工具和生活用具。在那个时代来说，他们可以说是全新的造型艺术，体现了高精尖技术的造型啊。在技术上，他用了石器时代的磨、钻、刻、雕、切这样的一些技术，所以在形式上来讲呢，它细小、光洁、有肌理美、对称啊等等，它的这些标志都体现了西藏新石器时代先民刻意装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和审美的意识，而且从此成为高原民族的装饰文化标志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包括藏族在内的这个高原民族，它的装饰品是非常讲究的，装饰的文化也特别丰富啊。在卡若发现的这一件蓝色的挂饰，它不是绿松石，它是孔雀石。孔雀石和绿松石在外观上它非常像，都是蓝绿色的，但它的矿物成分完全不同。它们的主产地虽然都不在西藏啊，那么主要是在西亚和南亚，这也是它被珍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注意到了这个贝壳，大家都知道西藏远离海洋啊，那么我们在卡若遗址为什么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海产品？实际上在我国古代的文化中间啊，贝作为装饰品很早就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器上啊，就有大量的这个所谓的贝纹啊，就是像海贝一样的纹饰画在陶器的颈部，所以我们推测呢，它就是一个项饰啊，装饰颈部的，就是今天所说的项链这样的一种装饰品。卡若遗址在1978、1979、2002、2012年四次发掘中，一共出土了10几枚海贝啊。这种小型的海贝呢，也叫紫安贝或者叫宝贝啊，因为贝壳有很多种，是吧？那么当时这个主持写卡若遗址发掘报告的考古学家童文正啊，他就认为呢，卡若遗址出土的贝主要是产于中国的南海。实际上，考古发现确实是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都发现了这个海贝啊，所以当时也有研究认为，可能存在一条所谓的海贝之路，就是反映海洋啊和
内陆地区的文化交流。那么卡洛遗址远在这个内陆的青藏高原，它的这种海贝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是经由所谓的海贝之路从东海传来，还是从南海、孟加拉湾、印度洋这些地方来的？当然，不管它是如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来到西藏高原，它都说明什么呢？卡洛文化已经有了一个很远距离、很大范围的交流，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说，海贝它不仅体现了这个文化的交流，不仅体现了装饰品的多样化，它同时实际上它最终是向我们显示了卡洛文化的一个特征，那就是开放性。这个文化虽然在高原，但是它是开放的，所以它和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它和西南山地，这样的一些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那么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性，也就是说，这种交流、这种开放性是早在5000年以前就存在，而不是后来才有的。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装饰品，讲到陶器的纹样，我们把这些都归咎于什么呢？史前人类的精神文化。所以，考古学不仅仅是再现古代的物质文化，就我们讲的技术，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从这些物质文化中间去探讨人们的精神文化，所谓的人类文明是如何向前发展的，哪一些这个物质文化它更能够体现人的精神文明，所以这个是考古学研究史前文明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会非常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创造了这样丰富多彩的文化的卡若先民们，他们是来自于哪里？
1: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关心四五千年前在我们西藏已经有了这么丰富的强大的而且呢非常有这个活力的这样的一个史前文化，那么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啊。第一个就是在卡若文化出现之前，西藏高原已经有人居住上万年前的，那么卡若文化的这个先民们有一部分是这个本土的或者叫做土著的居民，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卡若的报告里边也是这样讲的。那么有没有从别的地方迁移而来的呢？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卡若遗址的考古研究和这个分析的结果来看，第一个，把这个黄河流域种植小米、黄米甚至是小麦的这个技术带到高原上来啊，那么这完全有可能是包括了一部分移民，因为农业的种植技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我给你一把种子，你就可以让这种植物在异地生长，它包括很多种植技术在内的，比方说管理，还有基因不变，就是这个植物的种子要想第二年保持相同或者相近的产量，它必须保证这个物种的基因不变，这些技术如何保持，是吧？还有这个收获的方式，种植的方式，保存的方式等等，这个都不是一两句话可以交代清楚，所以它完全可能包含着一群从黄河上游流域带着这个小米种植技术的人来到这个地区。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在卡若遗址出土了这个古迹，就是塑化的古迹，一共有五件，我们不清楚是男用还是女用，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一个人群他们是有束发的习惯，把头发束起来然后别上古巾。那么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啊，那么在青藏高原生活过的古代的羌人和氐人啊，说古代羌族是不束发的，是披发，就是头发是散的披的，你比如我们现在藏族有这个披发，有辫发，还有这个各种发式。那么我们在卡若发现的古迹，说明他们是束发的。

0: 这一部分人究竟是哪一部分人？所以这个是第三个我们可以去推测的方向，就是说他有外面来的一群不是披发、不是古羌人的这样的一支。第四个呢，我们之前已经对包括中日遗址和其他青藏高原的史前遗址呢有过分析，就是所谓的从人类学的这个形态学上去分析，或者从其他方面去分析。那么分析的结果呢，就是很简单，它是跟中国西北的汉族最为接近，所谓的西北就是甘青地区，所以西藏的卡若的先民们从哪里来，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讲是以高原本土居民为主，从小部分来讲可能有其他人群的混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是卡若文化在我们西藏其他的史前文化中有没有延续呢？
0: 卡若文化如果说作为一个西藏早期的是吧，一个农业文明，一个定居文明，那么它跟西藏其他地方的这个史前文化或者说早期文化有什么关系？我想可以这样来理解啊。第一个就是，卡若文化是种小米的，它来自北方的黄河流域，所以它证实了什么呢？跟这个北方文化的关系，或者说跟这个黄河流域的关系。同时我们观察到这个小米在今天在青藏高原是不见踪迹的，是吧？今天都是小麦和青稞，青稞是属于大麦。那么这里面就会有一个事实在历史上必然发生过，就是小米在西藏什么时候被青稞代替了，不见踪影了，那么这个呢，考古上是有例子的。你比方说，在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贡嘎县昌果沟遗址，发现了距今3000到3500年左右的，同时有小米粟，同时有大麦、青稞的这样的一个农业。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了这个从5000年前种小米到3500年前还有小米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存在，小米在西藏的种植史是超过1000年，至少它有很长的一个种植的历史。而且这个我们从逻辑上来讲，卡若遗址代表着西藏接受和传递了黄河的农业文明，并且在西藏的这一块土地上有了很好的发展，大概发展到3500年左右，这个时候小麦、大麦传入，它替代了它。所以第一个就它推动了整个西藏高原史前农业的发展，使小米的种植技术延续到了很多地区。尽管后来被青稞、被小麦这些取代，但是它一定要有前面技术的积累。西藏高原虽然海拔高，气候条件有限，但是它仍然能够在广阔的河谷地区发展起来所谓的西藏高原粮仓，日喀则、山南以及拉萨河谷。如果不是这些地区农业的发展，以松赞干布为代表的吐蕃政权的崛起，恐怕就不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所以它正是在农业这个集约化发展的这个情况下发展起来，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现在从考古学上可以观察到的证据就是什么呢？我前面曾经提到过，卡若遗址这个装饰陶器的纹样最常见的是三角形的折线纹和菱形的这种纹饰，而这种纹饰呢一直在西藏的古代陶器中间都存在。比方说3000多年前的曲贡文化，还有更晚的毡南雅鲁藏布江中游发现的一些早于吐蕃时期的墓葬里边出土的陶器都能看到这种纹饰。所以我觉得这个陶器的纹样这个是一个传递的特点，也就是说是卡若文化在高原继续流传的一个特点。当然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问题那么我刚才讲到卡若的这个单口的双体冠，目前跟它长得最像的是在四川大渡河流域的汉源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棺葬里边有这样的一个陶器是目前跟它长得最像的，我说的。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从卡若来看，它实际上在整个高原东部的横断山区它都有过跟相似文化的接触。 所以它的流向不仅仅是对西藏有影响，而且对整个横断山区南北向的这个文化的移动可能都有影响。这就使我们回想到有一个概念叫做藏彝民族走廊，藏彝民族走廊，就是在中国西南山地横断山区的六条大江啊，这个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这六条大江的这个流域有一个南北向的民族交往通道。所谓的藏彝走廊，并不是说只有藏族和彝族。不是说这两个民族，而是很多民族从北向南或者从南向北的一个通道。
1: 原来如此，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解答。地处藏东澜沧江畔的卡若遗址，不仅汇聚了来自遥远地区的史前海贝、孔雀石等文化因素，更重要的是，向东吸收了黄河流域半地穴式居所，以及粟类作物等中原文化因素。在高原天然的地理屏障前，先民们在中华大地上与祖国多样性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脚步从未停止。而卡若文化将黄河流域的粟类作物一路播种，为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农业文明埋下了种子。在西藏高原史前文化的发展史上，卡若文化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再次感谢李老师的精彩分享。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

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不要抢。
1: 给我。哎呦，
0: 你也有，给大家分一分。给大家分分。哦。
2: 两份。伯伯。我想要这个。
0: 你想要这个吗？哎，你也要当军人？来，穿上，胳膊看看。哎呀，看看怎么样？咦，好看。嗯，女将军的料哎，行。
1: 哥，这是我的。哎呀妈，你别抢！
0: 不要抢！不要抢！

妈妈，新中国成立了，你梦想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爸爸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妈妈，我唯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感到骄傲。但是我也很苦恼，我怕做不好事情给你们丢脸。我一定要努力建功立业，让别人不再叫我毛泽东的儿子，而是叫我毛岸英、刘思齐。下次我一定带着岸青和思齐一起回来看你。

0: 不用谢。哎，你猜猜，首长找我来做什么啊？
1: 顾岑，
0: 你这个人，看什么呢？那么认真。你的问题可真多，干侦查的像你这么碎嘴的，少见。
2: 我呢是个直快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过去我确实看不惯你，可你在朝鲜的表现很突出，我很欣赏也很佩服你，就想跟你交个朋友，所以啊才在这儿跟你念叨个不停。好，你要是不想理我，不愿意搭理我，可以。
3: 绝交！你们二位来了，
4: 首长好。
3: 郑瑞，侦察排长，卢成峰，特等射手。好啊，请坐。
4: 好，你去吧。是。
3: 来，坐。现在有个绝密的任务，交给你们俩去执行。这个任务就是彭总准备亲自去朝鲜，了解一下战场的情况，并且会见金日成首相。你们俩呢，陪同彭总前往朝鲜。你们的任务是负责彭总的安全保卫、情报收集等工作。 这工作

0: 艰巨，也非常危险。你们有信心吗？有信心，誓死完成任务。程立同志，誓死可不行啊！你们要是死了，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啊？你必须活着回来，绝不能死。你们一定要保护彭总。明白。共产党员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好，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1: 是。美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已经打到了平壤城下，平壤沦陷也就是这两天的事了。再过几天，怕是就要打到鸭绿江边了。李鹏老总他们发电报，19号晚上准备跨过鸭绿江。你们的意见呢？
2: 同意，
3: 同意，主席意见。
4: 我马上发报，再给其他几个局的书记发电报，把消息通报给他们。记住，出兵朝鲜这件事，现在只做不说，报纸上不做任何宣传。
5: 好的，主席。
6: 中央来电报了，今天晚上出兵，部队呢要趁着夜色掩护。
5: 秘密过江，陆朝作战第一仗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一仗打好打顺，我们就可以很快站稳脚跟，扭转朝鲜北部的战局。
2: 对，
5: 下面由谢参谋长给大家宣布一下各部队的作战部署。
2: 是。
5: 40军和39军先后从安东渡江。 一部分在郫县、南市洞地区设防，主力则向龟城和泰川方向推进。40军的另一个师，则由长甸河口渡江，向球场德川和宁远方向穿插。42军从吉安渡江，沿东线向射仓里和武劳里方向推进。38军紧随42军之后，渡江。
6: 奔袭江界地区，在整个的渡江过程中，我们会保持无线电静默。很好，方总，部队渡江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前方的道路和桥梁都可以正常通过。至于保密，我们考虑等部队入朝之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细化的要求。
7: 那邓华同志。 你和洪学之同志呢？负责司令部的工作。
8: 是。
7: 韩副司令，到。你随40军行动。根据情报，你们很可能是最先遇到敌人的部队。你的任务很重啊。
8: 彭总放心，我们最先遇到的有可能是南朝鲜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时间好长。部队可以先预热，再和美军打。
6: 哼哼，
7: 好。
6: 谢参谋长，到。杜主任，到。部队机关吧，入朝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两个全权负责。
2: 是是，冯总，我们已经拟定了详细的入朝计划，我和杜平主任会去打头战，赵汝黎负责机关转移事项。
6: 我们的部队是第一次出国作战，朝鲜山高林密，形势复杂，我们人地两疏。
2: 很有可能还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求部队要严格管束纪律。
9: 各个部队必须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谁出问题，军法从事。
6: 彭总，
9: 新首相派来特使请求见你，
6: 快请。
2: 是，
9: 请进。
6: 司令，你好啊！你好，韩司令，你好，你好，你好，你们好！你好，彭总，你们出兵的日子定好了没有？
7: 定好了，就在今天晚上，4个军。 3个火炮师一起出动。
0: 来，给特使上水。是，
1: 快走。
2: 就好。
0: 说实话，你们再不出兵，问题就严重了。
2: 别着急，来，喝口水。最近两天，战局变得对我们更加不利。昨天下午，敌人以三面包围的态势向平壤发起了总攻。平壤的陷落也就一两天的事了。麦克阿瑟还狂妄的叫嚣，要在感恩节前，也就是11月23号前，占领朝鲜全境，饮马鸭绿江。
3: 那你们现在有什么打算？
0: 我们的党和政府为了保存实力，正在从新义州向江界实施战略退却，并将临时首都移到了湘界。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3: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0: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3: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金首相？
0: 越快越好，最好立即就动身。
3: 我明白了。
0: 情况紧急，我先走一步，我在江对岸等你。
3: 我随后就到。
0: 好。

0: 彭总，
1: 嗯，
0: 朝鲜的战局变化这么快，我认为这个时候你继续只身先行赴朝，从安全角度考虑有所不妥。
2: 大军开拔在即，我必须啊马上见到金首相才能了解实际情况，家呢就交给你们了，我先走一步，马上行动。行了，各位就到这儿了啊，留步了。
3: 首长好。
4: 首长好。
2: 哟，这不是入朝侦察的两个小伙子吗？到电台车这干什么？少废话，直说。
3: 报告首长，洪副司令员让我们跟随电台车入朝，保护您的安全。
2: 哼，保护我的安全吗？回你们的部队去吧，部队现在是最需要你们的时候。
5: 彭总，是这样，
2: 嗯，
5: 他们俩刚从朝鲜回来，对朝鲜的情况非常熟悉，
2: 嗯，
5: 一位是侦察排长，一个是特等射手，这一次他们俩陪同你一块入朝。
2: 哎呀，洪副司令，我这人手都够了，我不需要人呢。
5: 彭总，这一路上人生地不熟的，你
2: 行了，叫他们两个去，真的遇到敌人了顶用吗？美军南朝鲜军那是成千上万，再加上飞机坦克大炮，他们两个干得过吗？就这样吧。
5: 那好吧，你们俩留下，随着大部队入朝，执行命令。
6: 是。
7: 刘秘书，你回头跟他们俩说一下，让他留在机关一起行动。
2: 同志们，那咱们就朝鲜见。
0: 朝鲜见。

0: 穿的还是一直从西安来的时候的紧身衣服。是啊，半个月之前还在西北搞经济，半个月之后就到朝鲜打仗。这衣服啊，都没有时间换的。
1: 这十天里，我共去了3趟北京，够他辛苦的。
0: 好了，咱们也别在这儿感慨了，通知部队做好准备。
2: 马上出发！平时话多就算了，见着彭总，瞎打什么招呼？你见了彭老总，你不激动啊？麻利的上车，先跟着出发，多好！怪我吗？
3: 怪我，
2: 大部队今晚就入朝了，我的部队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4: 我哪知道啊！
2: 彭老总脾气也太倔了。
4: 曾参谋。
2: 曾参谋，
4: 刘秘书，一会儿就入朝了，还在这磨叽什么呢？还不快去准备？现在你们回原部队已经来不及了，你俩跟我们兵团机关一起入朝，到那边再灵活安排。
2: 哎呀，太好了！哎呀，刘秘书啊，一看你就是个读书人。 应该没上过战场吧？害怕吧？这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可以，不错啊，够爷们儿。回头呢，我教你一些战场上的经验，危险的时候管用啊。
4: 那就谢谢你。
3: 哎，自家人嘛。
2: 刘秘书，
3: 老家哪儿的？
4: 生在湖南，现在家在北京。
2: 北京，嗯，首都啊，那离毛主席近啊。那是不远。哎呀，太羡慕你了。家里长辈都还好吧？
4: 父亲还好，母亲去世的早。
2: 哦，我们家安东的，等打完胜仗回国之后，上我们家吃饺子去。我娘包的饺子，全天下第一。
4: 是吗？嗯，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走走，就这么一句有用。你帮我看一下吧，没干啥。哎呀，李秀才，马副营，你就别烦我了，我这手上还一堆事儿没办完呢。我们团马上就要开誓师大会了。 我这写了几句词儿，耽误不了你几分钟。一个誓师大会啊，你用不着那么紧张啊，差不多就行了。哎呀，你就帮我看一下，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0: 是不是我写的太差了？要是太差了，我回去重写。
1: 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贵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老妈，我有一种直觉，你写的这几句词儿，搞不好全国人民都会喜欢。
2: 真的？你小子到时候啊，就名垂青史了。

0: 主席，动了，镇军开始跨过鸭绿江。预计明晚，我们的四个军和其他部队25万人就可以全部进入朝鲜境内，到达各自的预定地点。好啊，这一拳总得打出去，该让美国吃点苦头了。这段时间。
1: 大家都熬得够呛啊，趁着这暴风雨前的宁静，主席，我请个假，我回去补个觉。
0: 啊，从明天开始啊，哎，想睡个囫囵觉也难喽。
1: 快去吧，主席也是，早点休息。
2: 停一下，来，导演，往前走，快，对，快一点，快快快，那边，往那边走，那边走，好，来，过来，孩子，哎，等一下，哎，哎，好嘞，慢点啊，抓牢了，走，走，走，走，往前走，好，注意安全啊，快，好，快快快走，好。

0: 彭总，还多久到德川？现在战场形势发展很快，金守相没有在德川，
1: 不在德川，那在哪儿啊？
0: 敌人今天攻占了平壤，我们已从德川撤离。地图。
2: 那就是说，我们志愿军如果现在过江的话，也不能顺利的到达平壤和元山一线。

0: 金守相现在在哪儿？
1: 我猜他可能在西川的火车洞子里吧。
0: 能马上见到他吗？现在还联系不上。还是先去水丰发电站吧，那有长途电话可以联系。你们待着，好，那你们跟着。
2: 好，快走。

0: 怎么回事？轮子卡住了。来，推车，推车，推车！来来来，一二三，一二三，来，一二三，什么回事？来吧，接着推，推车，来，
1: 上去拿工具。
2: 电台是又看不见了，会不会出事啊？跟着前面的车。王总，这电台是没有了，咱们置身入朝，太危险了。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3: 小鬼，前面怎么了？
4: 副市长，有个司机开灯，把敌机引来了，他们就打起来了。
3: 哦。你们是中国军队啊？我儿是人民军，
5: 老八级。
3: 你会说中国话，一点点，一点点。哦，前面的危险，断断的不能行。很危险吗？哦，
1: 哎，好，
3: 老八级，谢谢你。哎，嗯，
1: 危险啊，不能行啊。
6: 前面情况怎么样？
1: 报告首长，前方我军卡车发生侧翻，
3: 人没事吧？
1: 人没事，只不过交通会更加拥堵，请两位首长立即通行。
3: 好。

0: 处长，咱要找不到特朗普怎么办？
1: 已经向司令部报告方位了，咱们现在能做也只有这些。
0: 那彭罗总的车是往那方向去的吗？我总有点担心。
1: 没错，就是往那边去。哎，老杜，左边出发。

0: 老邓啊，你说彭总怎么回事？难道在赶路吗？
1: 赶路也不妨碍到发电报啊。
0: 是啊，崔伦不是跟着呢吗？这一路上你也看到了，人民军的官兵们马上就要撤到鸭绿江了，可见美军推进的速度非常快啊。要是这样的话，彭总的安全就会成问题啊。
2: 他只带着两个警卫员、一部电台，这真的遇上美军，麻烦就大了。我们已经过江这几个师，才刚刚行至到新义州以东，这个朔州满浦一带，这速度怎么能行呢？这太慢了，
0: 快不起来呀！在路上，南北拥挤的情况，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呀。
1: 可是我们现在距离预计的防御区。 还有120公里到170公里不等的距离，照这个速度下去，这肯定是无法按时赶到。

0: 告诉你，
1: 到。
0: 司令员，彭总有消息吗？哎呀，
1: 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0: 召集大家，开会。
2: 是。根据最新了解的情况，目前的形势非常不容乐观。西线，美24师和南朝鲜军第一师已经前往云山方向运动，南朝鲜军的六七八师已经到达了顺川。
0: 新仓里、城川，我们之前预定的作战区域呢是球场、德川和宁远，敌人现在距离我们的预定作战区域不到70公里，而东线南朝鲜军的首都师也已经到了武牢里和宏远，也就是说我们在国内制定的作战计划彻底被打乱了。
1: 报告，作战处刚刚截获的情报。 麦克阿瑟亲自升空指挥，美18机空降团从金浦机场起飞，在宿川和顺川两地空投了大量的伞兵、装甲车，还有火炮等装备。另外，刚刚收到的电台车发来的消息，彭总入朝之后，行进的方向是西川方向，而这里则是电台车最后发来的位置。
3: 啊！你确定是这里？
1: 非常确定。
0: 怎么搞的？电台车走错方向了，和西川背道而驰，这是迎着
1: 24师去的呀。
4: 彭总现在情况如何呢？
1: 报告说，他们和彭总不在一起，已经和彭总失去联系了。
3: 失联了？
4: 是的。
2: 西川这一带现在还安全吗？我们有没有最新的情报？
1: 目前没有。
4: 到。我建议以彭总、我、洪涵和你共同的名义。 给各军和炮兵司令部下达一份电文。
1: 是。
4: 异国他乡，大战在即。我们认为，电台方面一出问题，且不易察觉，因此要求各部所属电台对总部呼叫要随叫随应。除此之外，非紧急情况不得随意使用。
3: 以免暴露我军行踪和意图。再有，要进一步向各军明确要求：行军纪律，黄昏出发，拂晓宿营，进入营地之后立即封锁消息。对于敌机的骚扰，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暴露自己的目标。
5: 还有，这先遣队啊，应该报告敌情，还有粮草等方面的，
3: 还要有对作战的意见。 以便我们了解前线的情况。
5: 是，各先头部队立刻派出得力干部，和人民军和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尽最大的可能了解敌情。切记，不能暴露我们的意图。邓司令说的对，这个节骨眼上一定要强调纪律。
4: 对，
3: 那就照这个方。
5: 是。
4: 赵科长，
6: 到。
3: 最初我们准备安排随彭总一起入朝的两个侦察参谋在什么地方？
7: 他们一直随着总部行动呢，随叫随到。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让他们去找电台，然后随时准备接应彭总。
3: 我派车送你们一段，电台车一直联系不上，可能没有信号或是出了意外。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 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8: 保证完成任务。
1: 好，出发吧。
8: 是。

0: 我派车送你们一段，电台车一直联系不上，可能没有信号或是出了意外，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1: 保证完成任务。好，出发吧。
2: 是。

0: 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找不到彭老总了，咱们是不是也尽快做一个预案出来？毕竟几十万大军已经进来了。
1: 是，先前中央军委的设想是，部队入朝之后，首先应该在平壤到元山这一线设置2到3条防线，以防御战为主。我们可以有选择的吃掉一些弱敌，一边打一边适应战场环境。可是现在看来，敌人明显要先于我们到达我们预设的防御阵地。这防御战还怎么打？这只能打成遭遇战了。
2: 我认为美军和南朝鲜军呢，一个最大致命的问题就是他们现在还没发现我们已经入朝了。
0: 没错，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他们现在是一种乘胜追击的心态，所以说他们现在甚至是一种抢攻的心态，谁先到谁就能抢到头功。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他们的这种骄兵心态，我们能从中找到机会。
3: 没错，敌军现在兵力分散，又处于疯狂的冒进之中。你们看这里，狼林山脉把朝鲜北部自然地分成了东西两个战场，这边南朝鲜军3个师突出冒进，让他们东西两线中间呢出现了一个80公里的大口子。我认为这一点我们可以做点文章。
1: 狼林山脉，

0: 报告，毛主席发来了电报。是，彭德怀并邓洪韩谢，截至此刻为止，每位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四十二军主力则移放在孟山以南地区，以便切断元山平壤的铁路线，前置元平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 便于我集中三个主力师，各个歼灭为六七八等三个师。此次是歼灭伪军三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极好机会。如何部署？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彭邓要住在一起，不要分散。
1: 太好了，我们跟主席想到一起了。
2: 是。
3: 南朝鲜军队相对于美军来说，还是好打多了。
4: 毛主席这封电报说得很明确啊，让彭邓住在一起，不要分散。可我们现在呢，连彭总的音信都没有啊，我们这封电报应该怎么回呢？
3: 既然我们现在暂时联系不上彭总，那就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4: 马上把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下达给四十二军，命令吴瑞麟把所有的主力布置到孟山以南地区。
5: 是。
3: 至于彭邓要住在一起，我们先缓一缓，再给主席回话，怎么样？
5: 如果缓一缓的话，主席要问下来怎么办？
6: 也只能是这样了，总不能回电报跟主席说彭总找不到了吧？
5: 是。

0: 停车！停车！哎，彭总，磨磨蹭蹭的，彭总，
1: 我坐这个车了。彭总，
2: 那个车太慢。
1: ，
2: 走。
1: 彭总。
2: 跟着前面的。

0: 小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了电台的卡车，加上电台卡车，最后确定的方位是在这里，应该没问题。不过，两辆车去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崔处长很有可能是在这里和彭老总走散的。
1: 电台车确实走错了。

0: 跟西川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正朝着美军24师去了，快追啊！
1: 主席，电报。

0: 邓华同志，并告杭及高，你们是否已前进？我亦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司令员，念完了。
1: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这催我们要尽快地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2: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0: 明白。
3: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彭总，同时部队的作战部署也不能耽误。根据主席电报的指示精神，我们要求各部队，先前我们预想的一口气在西线吃掉南朝鲜军的三个师，这个战略意图已经很难达成。我们要解决的首先是42军的机动问题。告诉他们，作为战略性的阻击任务，他们必须坚决地把西线的美军第8集团军和东线的美军第10军分割开来，绝不能让两股敌人合守成功，否则我们就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1: 我同意。
4: 同意。
5: 不同意。
6: 同意。
3: 那就这样决定了。嗯，下达命令。
7: 是。
8: 拧住，马上拧住！
9: 车走不动，
10: 没有信号也发不了报，我都一天了，急死我！
9: 好，
11: 说，
9: 谢了，老哥，
11: 谢谢，
12: 谢谢你们。
13: 蔡处长，蔡处长，
14: 郑瑞，你们走错方向了，赶紧掉头。啊！二位司令员非常关心彭老总的安全，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他。
2: 昨天晚上你们在3岔路口走错方向了，再往前走就遭遇美军24师了。
14: 24师，
2: 赶紧掉头吧。
14: 好，我们掉头。你们呢？
15: 我和程鹏同志抄近路去西昌方向找彭总。
14: 好，那辛苦了，注意安全。
9: 是。
14: 来，上车，上车。

0: 报告主席，十三兵团已将您的指示传达到各军。
1: 好，再发一封，致电彭德怀、邓华。一，请注意控制平安南、平安北、咸镜三道交界之妙香山、小白山等制高点，隔断东西两敌，勿让敌人占据为要。
2: 二，敌人侧向颇准，请加注意。三，在西川或其他适当地点建筑可靠的防空洞，保证你们司令部的安全。
3: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4: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5: 是，对。
4: 马上召集各军领导过来开会，我们必须严格按照主席三封电报的指示精神，重新部署作战计划。

0: 彭总已经找到电台车了。好啊，也算是有希望了。这两个小伙子可以啊。就算他们找到了电台车，可彭总并没有和电台车在一起啊，还是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啊。是啊，告诉他们加把劲儿，接着找。是。
1: 从前面往右拐，再往前走一会儿，马上就到。彭总，眼下金属巷就在这里办公，这里还是绝密场所，暂时还没有被美味的侦查特务发现，所以这里还很安全。 彭总，用不用等等后边的人呢？
2: 不用，我现在急需啊，见到金守将。
1: 好，快点。

0: 我是美军空降兵，
1: 紧张个啥？空降兵咋了？蒋介石的空降兵我还抓过俩呢。
0: 老蒋的空降兵跟美军的可不一样，美军是搞空降作战的鼻祖。二战的时候，著名的82空降师师长李奇微最擅长搞敌后空降偷袭。诺曼底登陆打得德国纳粹文防上台。
2: 你的意思是，美国佬？
1: 派空降兵跑咱这儿搞偷袭来了。美军推进得很顺利，按理说没有必要冒险实施敌后空降作战。是侦察小分队，
2: 一个美国佬也是危险，就像庞统统帅。

0: 彭总，你可算是来了。程文，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是7月10号到的。3个月了吧？那你是最早入朝的了。金首相在哪儿？哦，金首相说您呢，一路风尘，车马劳顿，他让您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派人来接您。
1: 没那么讲究，休息什么呀？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五心不定啊。说说吧，你了解的情况。
2: 彭总，
3: 我只能跟你送到这儿了，我先告辞了。谢谢你一路辛苦，应该谢谢你，我代表朝鲜人民感谢你。那咱们回头见。好，回见。
0: 好。哎呀。
1: 彭总，哎，我记得上次见您还是在八路军司令部，和日本人较量。哎呀，
0: 这次是不一样了啊！林家失火，咱们都是火烧眉毛了。怎么样，战况如何？彭总，您要有思想准备。现在情况很不乐观。
1: 怎么不乐观？
0: 紫仁川登陆以后，朝鲜人民军战况急转直下，主力部队被拦腰切断，回防进展也很不理想。现在，美伪军占领平壤以后，人民军能够战斗的部队，可能只有金首相自己才能讲得清楚。
1: 没想到啊，美伪推进这个速度还是很快啊。 咱们这儿现在距离敌人

0: 大概有多远？
1: 大概有200里吧。
0: 200里，哼哼，保不齐呀、啊。我们现在啊，已经在敌人的肚子里了。有电台吗？
1: 哦，没有。为了金首相的安全起见，我们这里采取的都是人传人的方法来传递消息。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敌人的这个推进速度，必须帮我搞个电台，我得跟大部队取得联系啊！
1: 我来想办法。
2: 彭司令员，
0: 哟，朝鲜同志，啊，你好，
2: 你好，金首相问您现在是否方便一见？
0: 太方便了，走。

0: 冯德怀司令员，辛苦了。
1: 你好，机杼箱在里面等您，快请进。
2: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里人还不少呢，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开。他们能招来飞机，
1: 有人民军主力部队的地方也不能去。
0: 咱们把他们往沟里带。
2: 话真多。

0: 们怎么刚来啊？
1: 车跑慢了。
0: 电台这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应该不会，敌人还没有进到这一线呢。彭总放心，崔伦的战斗经验很丰富，他会赶过来的。
2: 彭总已经派人去找了，相信很快会找回来。
1: 彭总，赶紧隐蔽吧。
3: 别大惊小怪的。
4: 什么呀？你说敌人现在离我们200里，新首相呢和敌人在德川附近，我看呐，只怕敌人这个推进速度不在你我掌握之中啊。
2: 是啊，这飞机怎么还成批次的往北飞呢？
4: 中央联系不上，部队音信全无，带兵打仗几十年，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明敌情，更不明友情敌情的被动的情况。你们说我现在，我这不成了光杆司令了？
5: 彭总，樊司令员，
6: 彭总，樊司令员，金首相命令我们给志愿军指挥部找一个驻地，离这儿不远，正好有个金矿，有不少矿洞，便于防空。我陪您过去看看吧。
4: 好啊，志愿军司令部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在哪儿啊？
6: 就在山那边，那个地方叫大鱼洞。
4: 现在可以去吗？好，

0: 彭德怀司令员，这里就是大地洞，我们过去看看吧。好啊，请。 这里可以作为志愿军司令部的临时驻地，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我们随时调整。
1: 很好啊，嗯，谢谢你们。

0: 处长，这飞机绕来绕去的，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啊！你慌什么？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王天，我们不是给你抬到底，往前冲！彭总，彭总，您慢点，彭总，你这样的话，你身体会受不了的，彭总。
1: 你晚上也不休息，你饭也不吃，您这样的话，您的胃会受不了的，彭总。彭总，哎呀，彭总，您慢点，彭总。部队到哪儿了？哎，几十万大军呢，一点动静都没有吗？ 飞机，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北京啊，北京现在一定在等我们的消息。电台车，电台车。

0: 朋友，吃点东西吧，要不然胃受不了。
1: 哎呦，我吃个鬼呀！我吃得下去吗？
0: 朋友，
1: 去吧。
2: 到路口，给我等电梯车。
0: 是，
1: 等等。
2: 大一批什么？
0: 彭总，
1: 去吧。
0: 是。彭总一会儿要是睡觉了，把大爷给他盖上。
2: 好的。
1: 陈兰，
3: 杨秘书，
1: 陈兰，陈兰，
0: 你们怎么搞的？一天一夜都联系不上你们，彭总都快急死了。
3: 就我们这台车，夜间行驶本来就跟不上彭总的车，结果还走错路了吗？
0: 哎，行了，别说了，赶紧给我去见彭总了。
1: 陈伦，
3: 到。
1: 你这家伙，我处分你！
3: 彭总，我错了，我请求处分。
1: 错了，错了，电台呢？
3: 都在车上，
1: 准备发报。
3: 是。
2: 炮声是从北边打过来的，难道敌人绕到我们后边去了？
1: 彭总，彭总，
2: 哟，这是你们两个，行头也换了啊！
4: 报告彭总，等化司令员派我们来保护你。
2: 保护我？哼，我不需要保护。你们都是部队最优秀的战士，应该留在自己的部队里去打敌人呢。
3: 报告，我们电台车走错了方向，要不是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和美军遭遇了。
2: 你们遇到敌人了吗？过来谈谈。
4: 报告彭总，美军的空降部队已经侵占了四川。他们离这不远，说不定大部队很快就能赶到，咱们还是赶紧撤离吧。
2: 撤离？我们的部队还没到，我能撤离吗？
4: 彭总，邓司令员、洪波司令员非常关心您，联系不上您都快急疯了，还说毛主席连夜发了电报要找您，要不先报个平安吧。
2: 听到了吧？五十军的神射手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啊？为什么不在自己的部队？
5: 报告彭总，五十军还没过江，我能不能先回归我的老部队四十二军？他们正在第一线，我申请就地归队参加战斗。
2: 好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战士。
5: 去吧，做我特批的。
2: 但是我对你有个要求啊，在中线
6: 至少要给我干掉20个美国兵。
4: 报告彭总，我也立刻返回38军。
2: 你们能这么快地找到我，我对你们充满信心。侦察兵啊，侦察兵，这是部队的眼睛啊。啊，还在这耽误什么时间？还不马上回部队。
4: 是，出发。

0: 阿宝，是阿宝。主席，主席，彭总来电了。情况怎么样？没什么危险吧？
1: 彭总他是副将，
2: 老彭啊，当孤弹英雄，太冒进了。
1: 他已经见到了金守强，现在非常安全。
0: 啊，快念一念。
1: 彭总说，现在情况非常复杂。据朝方情报。 目前，平壤已被美军占领。从平壤撤。

0: 我们的部队已经三天未联系，人民军现有兵力四个师，其主力大部分还被分隔包围在南方，正在设法北撤的途中。而敌人呢，目前兵力44万之多，现在仍然分路向鸭绿江北进。
1: 那看来，我们原来设定的从平壤到圆山以北山区构筑防御工事的预案，恐怕难以实现了。我方若能确实控制住西川长津两点，西川控制住这两点，主力即可自由调动。
2: 在运动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西线之敌，
1: 这样局面就打开了。
2: 我们胜了就胜在行动秘密，啊，志愿军入朝，敌人他想不到。
1: 秘密只是一时啊，不会长久的。我们先占个便宜再说吧。他
2: 们在明，我们在暗，而冲在前面呢是南朝鲜军幺六八三个师，咱们得好好看看能不能先把这三个师一口吃掉。
1: 志愿军头一回亮相，得亮个满堂彩啊！
3: 找到彭总了，找到彭总了，
4: 在哪儿啊？
3: 就在附近啊，一个叫大洞的小村子里。彭总刚刚发来了一封电报。
4: 面，
3: 是。我在东仓北镇间至大洞，已于经手向见面。前面的情况很乱，由平壤撤退支部队已三天未联络上。主席的意思是，应该迅速控制妙香山、幸川洞以南地区。咸兴、顺川以南已无友军。
4: 咸兴敌人是否继续北进，尚不明。请邓、洪两同志带必要人员速来我处，商筹全局部署。谢方同志率余留人员随部队跟进。
5: 太好了，找到了彭总，我们就踏实了。
4: 是啊，而且彭总和毛主席的部署不谋而合呀。
5: 命令。 三十八军应尽一切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抢占妙香山，坚决把东线的敌人挡在妙香山以东。三十九军按原定计划向泰川、龟城方向继续推进。四十二军目前行至东线的两个师，任务还是阻击。其中一个师携炮八师第45团，在长津地区去阻击南朝鲜军的首都师和第三师。其余主力。 应努力控制小白山地区，伺机向孟山以南发展。是。老洪，我们两个准备一下，尽快去见彭总。
6: 好，
5: 其他的同志由韩副司令负责，执行彭总的命令。是，
6: 放心。On the Western Front, South Korea's 6th Division has taken Huichuan. The 8th Division has taken Ningyuan. Their 7th and 1st Divisions have taken Yingbong and Yongsongdong, respectively, and they are advancing north. The 27th Brigade of the British Army and our 24th Division are marching north toward Dingzhou and Taichon, respectively. On the Eastern Front, South Korea's 3rd and Capital Divisions have taken Orori. Our 1st and 3rd Marine Divisions can land on Wonsan anytime once the mines have been cleared.
7: I want all our troops under the Ace Army to march north immediately at top speed, all the way to the Yalu River. Let's not waste any time.
6: But we just received order last week that no troops except the South Koreans can enter areas north of Songchon to avoid provoking Chinese communist troops.
7: No, the Chinese communist troops don't have the guts to confront us. We will meet them on the banks of the Yalu River.
8: 你原来是42军的，怎么跑到50军来了？该不会是42军不要你了吧？
9: 几队人是吧？50军整编的时候，调的都是骨干，个个都是过硬的。

0: 什么？没有人通知你去？
1: 嘿，好，我喜欢啊！现在开始反几队人了啊！哎。

0: 报仇。
1: 저기요저기요가도됩니까
2: 수고하셨습니다
1: 됩니까
2: 네가십시오
1: 감사합니다

0: 知道了，报！又要办事，师长邓岳，
1: 政委张玉皇，向我投降。邓玉，太好了！哎呦，
2: 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我在这儿当瓜葛司令，什么都干不成啊！现在你们是我最想见到的人啊！来来来，坐，
1: 来来，给你们烧土豆，
2: 来倒水。
1: 邓岳真行，当年长征的时候那还是抓着陈赓马尾巴的红小鬼啊，现在这是当了市长了。好，好样的！喝水，喝点水。哎呀，怎么样？你们是多少人呐？
3: 13000人。
1: 来的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3: 没有，不过温井方向炮声不断。
1: 温井吗？
3: 对。
1: 这个地方，温井离这儿只有30几里，彭总，您在这儿很危险。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来了？啊！<笑>哎呀，来吃吃吃！哎，本来是应该留下你们好好休整一下，但是现在呢，没这个时间了，看来情况十分紧急啊！现在呢，朝鲜人民军。 再退的话，那就退到鸭绿江边了。所以啊，要求你们师要立刻赶到温井以北，抢占有利地形，埋伏起来，等着敌人到了以后，你们给他们做成一个大口袋，大胆地把他们放进来。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个叫什么的这个名，又个上下下，谁是从狼山扎上，无形从日大东呀，哎你要是嘿。
1: 排好队，排好队，
2: 快走快走。
3: 俺们是西河村的，俺们村的这些后生想报名参军。
4: 参军好啊。你叫什么呀？
3: 姜蒜盘，姜子牙的姜，神算子算，盘古的盘。
4: 你这个名字好啊，一看就听过很多评书。
3: 嗨，什么评书呀，俺就是那名著读的多了，读了一遍又一遍。
5: 姜大哥可是俺们村大先生。
6: 可不是嘛，神算子。
3: 哎，刘震云。
7: 算盘哥，
3: 啊，
7: 哎，你之前给我们108支队送过粮食啊？
3: 啊，
7: 你来当兵了？那咱以后就是同志了。
3: 不，我不是来当兵的，俺是带他们来当兵的。
5: 他呀，他就是个嘴把式，天天说当八路有多好，打鬼子多放松，这不给我们全弄来了。哎，他自己倒是先溜了。老婆孩子这干头，回家享清福去喽！
3: 哎，去去去！
7: 哎，现在部队可缺少你这样人才了。
8: 怎么写上了？
7: 坏！
3: 怎么？
7: 这部队可有规矩，写上就不能改。
3: 啊？
7: 你这兵当眼当，不当眼当了？
3: 不会吧！哎呀呀呀！坏了坏了坏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呀？俺爹死得早，俺可是
9: 八代班团，
3: 一根独苗。我要是上战场死了，俺老姜家可不就没后了吗？
8: 董源，别走。姜嫂子，你别害怕，我们八路军部队招兵全凭自愿，你来我们欢迎，你不参加我们不强迫。
3: 哦，这样啊，把我吓一大跳。我还以为跟那个国民党一样呢，拽住就不撒手了。
8: 不会不会，
3: 哎，谢谢长官。
10: 靠慢点，向哥，靠慢点。
3: 站一下，站一下，谢谢长官。
10: 站一下，
3: 站一下，
10: 靠慢点。
3: 哎，老兵，哎，老兵，
8: 小兄弟啊，你年龄太小了，到了部队上，枪炮声一响，你会害怕的。到时候就没法打仗了。
3: 俺不害怕，俺爹娘全被日本人炸死了，俺报仇。
10: 长官，俺是这孩子的奶奶，俺这岁数了，有今个没明个的了，太没别的亲人了。求求长官，你就收下他吧。
8: 老娘，我们八路军部队是要对他负责任的。
11: 这样，主任，他现在年龄还小，上不了部队。不行，那去全连队。
10: 长官，你就留下他吧，他是俺的心头肉啊。我听别人说，你们是真正打鬼子的部队，把他交给你们，俺就放心了。就是那天走了，俺也能闭上眼。
8: 大娘，您可千万别这么说。那行，你就先留在宣战队。
3: 好，
10: 小何，快给长官磕头
3: 啊！
8: 别！班长，我们八路军是咱们人民的部队，可不仅这个。
10: 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好呢，把孩子交给你们，我就彻底放心了。
11: 班长，您放心吧。这到了部队上都有我们照顾的啊，您放心。
10: 小孩在部队上一定要好好听长官的话。
3: 知道奶奶。
10: 小何在家啥也没有，连套衣裳也没能给你置办上，就为这个说套衣裳。
8: 您别难过，到了部队上，我们都会照顾他的。
2: 叫
3: 我叫朱小河。
2: 好，我给你写上。
9: 团长，来，
2: 包袱不好，你留着。小河对吧？来，把这衣服披上。邓玲啊，你去拿这些。
11: 好。
2: 你们也是，怎么不给他添件衣服呢？
11: 是我们错，我错了。
2: 小河，以后咱部队就是你的家，再也不用怕了，永远都不怕。大家，以后我要是有船舶，哪怕是坎肩大小，我也会一人一半。就算做成杜周那样，跟小何一人一个，你放心吧。啊，
10: 放心，放心。
3: 看，这就是八路军，这就是咱们平山的百姓，日子过得再苦再难，也要送自己的骨

0: 老爷们不比谁少什么。俺想过了，俺兵一定要当。
1: 你先别激动，想好了再做决定。
0: 团长，俺的名字都已经写到那个花名册上了，你们可不能不要俺啊。
2: 可是我在不远处听到你说要继承香火什么的。
0: 嗨，俺媳妇儿现在都已经怀上了，俺老江家的烟火不会断的。
3: 杜团长，这算盘兄弟啊，参军的热情这么高，你可不能打击啊。
0: 就是嘛。
2: 行吧，就留下吧。
0: 谢谢团长，谢谢长官们啊，俺以后也是个八路军战士了，说不定以后还可以当一个战斗英雄呢。

0: 本来你好好的来给我送药，对不起，把你连累了。别这么说，上次你从鬼子手里救过我的命，你的那句我是中国人，深深的触动。
1: 战皇军还有耐心，赶紧出来！
2: 这个狗日的，麻烦你扶我一下。
0: 小先生，
1: 是的，你放心，我早有准备。
2: 这帮日本鬼子，杀人从来不犹豫，而这次。

0: 他没有马上冲进来，很显然，老子这条烂命或许还有几个价值。好，那我们一起冲出去，跟他们同归于尽。
1: 我要死的话，只能我一个人。
0: 李轩，听我跟你说，待会儿出去见机行事，只要一有机会。 一定要努力地活下来。我就有一个请求，告诉我的女儿，跟她说，她爹虽不是什么真正的铁骨男子汉，但是打死我也不做汉奸。
2: 小先生，
0: 就这么定了。
3: 难道非要等黄金拖进去吗？

0: 你们既然想让我跟你们合作，这么荷枪实弹的，有这么待客之道吗？来，试试。
1: 我只有一个条件，放了我太太。岂能可及？谈条件不可能。我来，不来，不来，妹，
0: 我告诉你，我的命是不同，可我知道的情报比你值钱。多斯基克，
1: 考别人，
0: 跟我说中国话。
1: やめろ。バカだね。王さんは我が幸運の大事なお客様だ。こいつけなことをするんじゃない。上官、この男は死んだとしても、あの女を行かせるというのは問題があります。たかが女じゃないか。行かせるといい。我々に必要なのは、
0: 快去的，
1: 我告诉你。张先生，我的部下理会错了我的意思，我为他们对你不利的行为表示歉意。
0: 你还算说了一句人话，让我跟你走，我只有一个条件。

0: 刘书记，
1: 哎，
0: 有人找你。
1: 在哪儿啊？
0: 在村口呢。
1: 哎，谁呀？怎么不进来啊？
0: 我不认识，不过他说是你从未谋面，但是非常重要的老朋友。
1: 老朋友？
2: 刘叔。
1: 哎。
3: 这位是特务处黄站长，
2: 是他一路把我护送过来的。
4: 刘书记，我们终于见面了。黄站长，谢谢您。素闻黄站长铮铮铁骨，竭力抗日之心人人皆知。刘某，佩服，佩服。
5: 刘书记纽带，黄毛不敢当。往日有恩也有恨，今日有恨亦有恩。都撤平，
4: 国共两党放下恩怨，枪口一致对外，这是明智之举，我们表示欢迎。
5: 将来把鬼子赶出中国之日，就是党国再次剿共之时。到那个时候，看在今天的情分上，或许我会网开一面。
4: 可惜呀，我没有办法给黄站长同样的承诺。我们来日再会吧。
6: 从今天起，我们108支队将成为历史了。
7: 毕竟是咱平山县第一支革命武装，真有点舍不得。
8: 根据上级指示啊，108支队大部分成员并入八路军，咱们三个呢带领剩下的成员继续在平山战斗。
7: 那都谁留下？
6: 目前只有董天奎申请留下。他儿子因为吃消炎没了，媳妇儿受刺激疯了，家里确实离不开人。
7: 像他这种情况，你要让他参军也确实有困难。
8: 哎，跟同志们说清楚啊，要走要留全凭自愿，咱们不强求。
7: 明白。
0: 采访您一下，咱们先遣团为什么用村点名？

0: 这可是从来没有见过。是这样啊，你看这个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里边呢，从这个平山县最西边的额西峪，再到最东边的这个姑苏河、文都河，从这个山地到丘陵到平原，父亲带着儿子、哥哥呢带着弟弟，老师呢带着学生，一共呢有1700多人参加了咱们的先遣团。这些人当中呢，大多都是这个宗族和姻亲的关系。
1: 同一个村的呢，更是比比皆是。所以呢，就有了这个父子兵、兄弟兵，还有了这个亲戚排、亲戚班。这些战士们呢，在战场上，每个人呢都不孤单，他们呢可以精诚合作，同仇敌忾。即便是有人牺牲了，也有这个同村的战友到这个家里边给烈士的家属报个信儿。所以呢，这支部队呢，也就是和别的部队最大不同的地方。
2: 他们相互帮助，相互激励，形成了平山的子弟兵。明白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个县的兵员一次性组成一个团，这在我党军史上是不曾有过，了不起啊！
3: 是平山的乡亲们了不起。好，谢谢。
4: 吴阳光，go！
5: 团长同志，点名完毕。
3: 好，换装仪式现在开始。

0: 同志们，由于条件所限，今天不能给大家发下全套军装，每人呢，或许是一顶军帽，或许是一条军裤，或许仅仅是一副绑腿。无论是什么，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真正的革命战士。当然，战士就意味着战争、战地、战斗，甚至是战死。同志们，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
2: 准备好！
1: 准备好！
0: 你们知道吗？当年穆桂英就是从这个点将台发兵的，穿过太行山，赶走外敌，遥想这一代英雄当年是何等的英明神武。今天我团在这里获得重生，
3: 我们要收复山河，
0: 我们要报仇雪恨，我们要把鬼子赶回东阳老家。
4: 好，
0: 这里是洪州镇最高的地方，连绵不绝的山峦告诉我们，千百年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西调秧歌告诉咱们，悲歌慷慨士气在这里从不曾丢失。如今太行山的腹地燃起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它时刻提醒咱们，抗战胜利离咱们真的不远了。
1: 抗战必胜！抗战必胜！抗战必胜！抗战必胜！抗战必胜！
0: 下面有请平山县县委书记刘继文讲话。
5: 乡亲们，战友们，今天呢，你们在这儿摘下了裹头的白毛巾，学生呢摘下了学生帽，做工的经商呢摘下了礼帽，换上了军帽，拿起了刀枪上战场。可是我想问问大家呀，你们想过没有啊？从今天开始，你们奔赴战场是为了什么？我们不是嗜血成性啊，也不是贪恋荣华富贵，并不是上战场以身搏命换取升官发财。那我们想干什么？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记着，咱们上战场是为了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尽快的做回我们老百姓过安安生生的日子。这场战争我不知道要打多久，也许三年五年，也许十年八年，但你们也记着，无论这场仗打多久，你们在家里边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

0: 会把你们刚刚摘下来的白毛巾，
1: 把你们的学生帽、草帽、礼帽都给你们留着，
0: 盼着你们回来，赶紧的把这些都换上。我希望到那一天，咱们呢就把这个枪支都换成锄头，把军歌换成读书声。所以，你们每个。

0: 咱们团有干部、战士一共2135名，其中平山级的新兵1766名。鉴于此，120师师部根据中央军委的定任，咱们有了正式的名称。
1: 亮出来！

0: 穷棒子都成精了。
1: 。
2: 生那么大气干嘛呀？
3: 一群穷鬼能成什么气候？甭高看他们，过不了多长时间，都得让日本人给搅了。来，先喝碗梨汁，降降火。
0: 哎，不喝。以前的幺零八支队在的时候，咱们都灭不了他们。现在要出个平山团，已经不是要搅不搅他们的问题。如果他们现在攻打咱们县城，你说咱们是保安队能挡得住吗？能挡得住吗？
4: 哎，二爷，要不我现在去山上向日本人求救去。
3: 不用，平山团成立了，
2: 日本人比咱急。
0: 要是日本人真的是不管咱们，哼，别怪咱们了。
5: 闺女，快点，热水，快
6: 来
5: 了。
6: 来，娘，没事吧？哎呀，
7: 情况难说，这个女人生孩子啊，就像过一趟鬼门关。再说，现在日本兵封锁的这么严，我们现在是缺医少药啊。
6: 啊，生了，生了，娘，生了，
7: 生了，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哎呦，我这是怎么回事？
8: 真不容易，
7: 不容易啊。
9: 太乖了，那大胖小子
10: 生了，
9: 生了，
10: 我看看，
7: 好吗？
10: 真好，真好。哎，姐，那个他怎么样？哎呦，
9: 他产后出血，幸亏那香儿啊到山上给他采的那止血梨药，血见愁，这才救了一命。哎，现在还虚着呢。
10: 没事吧？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9: 你说你呀，媳妇儿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能在家陪着。
10: 今天呀，那个平山团成立大会，哎，我进去看看他。
9: 快去看看啊！快看看！
11: 快看看我们的胖小子，
7: 咱们的孩子真是福气呀！

0: 行，你的吧，好吧。
1: 我呀，跟你商量点事儿。我觉得呀，咱们就这么一个儿子就挺好的。说实话，你生产的时候遇到那么大的危险，我真的不想让你再冒险了。就这么一个儿子挺好的，我知足了。
0: 怕没事，这不还有仙儿送来的那些珍贵的草药吗？挺好，回头谢谢人家啊。
1: 哎，我觉得现在咱们这家呀完整了，有丈夫，有妻子，还有儿子，这回就像一家了。
2: 哎，公孙太君，你可真棒，黄逸轩那两颗手榴弹都没能把你们怎么样了，我算是跟对人了。太君，这小饭店找太君过来吃饭干什么呀？
3: 啊，对，长官喜欢吃羊肉，而这家的羊肉味道绝妙，对，长官一定会喜欢。
2: 是是是。
4: 公孙太君，
5: 恭喜公孙太君高升啊。
6: こちらがこの店の店主の赵俊です。
7: 秋野太君，
4: 您能提拔中村太君做新兵队队长，您眼光是大大的好啊！跟到全石家庄的老百姓对您是感恩戴德呀。
7: 也很会说话，
4: 实话实话而已。我这小饭庄以后还得靠诸位太君多多帮衬呢。
8: 哎，赵三，你是我的朋友，照顾是必须的。
4: 谢谢太君。
2: 太君，您一个小饭庄的小老板，你给他面子太大了。
8: 为啥呀？他有恩于我，我这个人有他的必报。
4: 今天是我石门饭庄开业大吉的日子，前三天开业啊，一律半价。本周在我饭店用饭的皇军，一律免费，请。
2: 请吧，
6: 九哥。多走。

0: 刘书记，当初啊，刘二师长军，我估计刀尺就是针对鬼子的刺杀专门研发的，这实战中的杀伤力极强，现在就让他向我们模仿鬼子刺杀的动作，这样能让新兵更快的得到我们武器刀的精髓。
1: 赶紧实践起来吧，这小鬼子呀，我们的实战可不多，我估计啊，他们很快就要动了。
2: 没错。
1: 太君，正宗的羊羔肉。
3: 羊羔肉，
1: 哎，正宗的。
3: 你们中国人就像这羊羔。

0: 从满洲，这是，又从满洲，到北平道，这一路杀过来，我的军刀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沾过鲜血。此到此处，你们中国人就像那两个真的蚂蚁，等着被宰杀。他们。 根本配不上我的军刀，现在好了，继续的泥腿子，总算有点血性，竟然敢反抗！好啊！我的军刀很兴奋，别看。
1: 看到了，看到了，都看到了，看到了，清楚，
0: 终于闻到了久违的鲜血的味道。哎，
1: 太君，就是
0: 这个平山县的这帮泥土呀，就是太可恶了。太君，一定会给他们厉害，让他们尝尝的。免了。嗯。于田正男。
1: 你带一个大队，驻守平泉县，协防空军队，明天一早出发。
2: 好。
1: 你的宪兵大队抓紧搜集情报，一旦有可乘之机，立刻把他们宰杀。
2: 好。
3: 终于可以长几口有血性的鲜血。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是不能带真刀的，刘正云，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2: 团长，陆刀跟真刀的差别太大了，上战场不顶用。那你就拿自己和同志的身体冒险吧。
3: 大不了受伤见血，也比上战场让鬼子砍了强。
1: 哎，刘云，怎么跟陆团长顶嘴啊？你想怎么着？
4: 这部队还不让人说实话了？
2: 翟丽，
1: 啊，你说，
2: 是不是？
4: 团长啊，你看你平时不是常说吗，训练时候多流汗，上个战场少流血，所以说这木刀真练不出来。
1: 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你们还没学会走就直接想跑了吗？你们当兵才几天，手上哪个有轻重的？想拿真刀真枪操练，以后有的是机会，但那是以后，不是现在，明白吗？
2: 郑源，你听我说啊，你们两个呀身手还可以，但是并不代表这所有的新兵身手都好。有些小兄弟呢，这身子骨啊还单薄，这劲儿呢还没长十足呢。还有啊，有些小兄弟呢常年干农活，这身子骨倒是硬了，但是柔韧性差一些，所以啊拿着真刀真枪练呀确实是很危险的。这刀枪不长眼，别到时候还没见着小鬼子先挂彩了，那个时候你们两个就心安理得了吗？啊，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两扛了没有？哎，
2: 我们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叫什么的这个名字，又干啥都想想。谁是从狼山扎上，我姓宋是大东呀，哎，李杨二嘿。
1: 你们两个呀，身手还可以，但是并不代表这所有的新兵身手都好。有些小兄弟呢，这身子骨啊还单薄，这劲儿呢还没长十足呢。还有啊，有些小兄弟呢，常年干农活，这身子骨倒是硬了，但是柔韧性差一些。所以啊，拿着真刀真枪练呀，确实是很危险。这刀枪不长眼，别到时候还没见着小鬼子，先挂彩了。那个时候，你们两个就心安理得了吗？啊，
2: 刘正云，鉴于你今天的表现，我还有个任务交给你。以后每天出操，先到河边挑上50桶水，挑上10天，少一桶，再加一天。
3: 连长，你
2: 这是命令，执行去。
4: 是。

0: 有点急，急于表现。我现在啊，得让他受受挫折，磨练磨练。
1: 哎，再来一次！
0: 村长，这是用心良苦啊！一、二、三！别净多吹牛了，金训练。啊！训练。灵山灵兽一带，自古就尚武，这新兵呢？ 从小习武的比比皆是，留恋这个雷家拳的洪家拳的等等。这当中啊，这个张志远和张志祥就是佼佼者，兄弟俩还是雷家拳的高手。他们从这个灵寿县带来300多弟子参军，这人数都快赶上一个营了。
2: 行啊，陆团长，你这是摸的门清啊！哎，我跟你说啊，这个龙武雷家拳啊，相传是明太祖朱元璋所创。 哎，当初啊，传皇室，后来这个满清入关以后呢，这个朱元璋有一脉，就隐居在此了，改姓雷，所以呢，这个雷家拳还传到了民间。这个平山灵寿一带，所有的人都喜欢打这个雷家拳。听说这个道光年间啊，还出了一个武状元。
0: 听说这个雷家拳啊，是朱元璋在作战的时候特别琢磨出来的。
3: 没错，哎，这绝对是个好主意。尤其是在这个白刃战的时候啊，这个鬼子呀，光顾着守着大刀，在下边冲击追着德来一脚，容易招致敌呀。
0: 除了这个雷家拳，还有这个红拳、梅花拳、三皇套锤拳等等。我呢，就想挑出有武功底子的100多精兵，组建成最有战斗力的尖刀连，等跟日军白刃战的时候，由他们来打头阵。
2: 好。
0: 这是太好了，哎，咱们现在缺的就是装备，一个连也分不上几支枪，人手上有2个手榴弹就够了。哎，你说光这么赤手空拳的，拿什么跟鬼子拼呢？靠的呀，也只能是咱们现在中国最地道的武功和大刀了。不过呢，这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重要的，咱们还是要夺取鬼子的装备，咱们手上有枪有炮，这才有底气啊。
2: 是。 这现代战争，武器为王，岂有之躯终究难抵这个机关枪和大炮。那个太平天国、义和团，他们的教训何等惨烈！
4: 都给我认真点啊！
5: 别盯着胡爷爷脸。
2: 啊！
5: 我
4: 这兄弟，
5: 拿你们家祖师爷说事说了多少年了，有意思吗？ 你们雷家拳再高贵，那也是关起门来当皇帝，躲在被窝里偷着练，有个什么作为啊？
6: 加油！我们快点！
5: 我们洪拳可不一样。
6: 加油！
5: 当年闹义和团的时候。

0: 那杀了洋人，那是心惊胆寒，屁股尿流。
1: 别执着，
0: 义和团好多头领都是我们洪拳的弟子。
2: 我是白仁雪，
3: 你小子吹牛咋还上瘾了呢？
1: 别晃，
3: 你们洪拳确实厉害，
1: 还有实质，
3: 了不起。可惜呀、啊，在参加义和团的洪拳高手啊，
1: 注意投弹要领，
3: 都战死了。现在啊，只剩下啊。二流货色，
0: 你说谁是二流货色？想打架啊？
3: 随时奉陪，来啊！
4: 哎，没关系，没关系，年轻人嘛，让他们争一争，打一打，哎，越打越亲。这两个人呐、啊，武功都不弱，下手有分寸。
3: 下盘这么稳呢？
4: 拳师焦鹏师傅练的洪拳，
5: 那个小伙子呢叫白大壮，
4: 他们俩呢是师兄弟。
6: 这大高个名字倒挺像女孩子的，
4: 男孩子起个女孩子名是我们村的呀，这个习俗说是好养活。这小伙子还要叫什么秀英啊、银珠啊，都挺多的。说你俩
7: 比了没有一百场，也得有九十九场了吧，从没分过胜负，
8: 今天也就甭比了。这样，我有一办法，你们呢每个人
7: 带五个新兵，从不会武术里头，三个月之后让你们的徒弟比，谁的徒弟打赢了，说明谁的师傅高明。
3: 哪有这比法？
0: 就是啊，
7: 不敢比呗。
3: 有啥不敢的？
0: 比就比。
3: 好啊。
7: 哦，三个月之后见真章。
9: 张志友，你就等着给俺提鞋吧啊！
3: 笑，谁跟谁提鞋那还不一定呢。
10: 好了，算了，算了，走了。
6: 这小鬼啊，鬼点子还挺多的嘛。
4: 哎，陆团长，我跟你说啊，这个新兵当中啊，有特长的还有很多。你看那个在深山里边采药的。他常年的攀爬，身轻如燕；放羊的呢，这个常年是满山遍野追羊，所以呢就快步如飞。猎户啊，有好多都是神射手，还有这个石匠啊、铁匠啊，那都是力大无穷啊。
6: 刘书记，亏你提醒了我，没错，这些有特长的，以后啊都会用在这个投弹啊、射击啊、攻克碉堡等等，都大有用处。这些新兵都是你召集过来的，目前你比我更了解他们的情况。这样吧，你先把他们召集起来，然后呢，你就帮我对他们的特长先摸摸底。
4: 没问题，走吧。
6: 好。
11: 哎呦，战士们多辛苦呀！我给他们送点吃的去。来，来，送点吃的去吧。来，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拿着拿着，吃点啊，多喝点，吃点，喝点水。
12: 报告师长。俺叫白大壮，也没啥特长，就是力气大。
6: 白大壮对吧？
12: 对。
6: 好，就把你分到投弹组。
12: 是。
13: 大家好，我叫李大奎，我特长是投弹。
6: 李大奎，好，侦察班。
13: 好。
4: 哎，小伙子。你有什么特长啊？
14: 我，
15: 哇，哎呀，连杀鸡都不敢，特长就是打多少哭鼻子。
16: 团长，刘书记，我叫陶远，我会唱戏。

0: 这个嘛，打仗倒是用不上，不过你可以在空余的时间给大伙儿唱两段戏，丰富一下战斗的生活。
1: 哎，好嘞，到，我还会吹唢呐呢。
2: 你会吹唢呐呀？哎，
1: 那你能不能吹一个给我们听听啊？
2: 好。

0: 好，好，
1: 吹得好啊！
0: 既然你会吹唢呐，那学号应该没问题。
1: 嗯，
0: 咱们团还缺个司号员，就你了。
2: 司号员？
1: 哦，这个司号员呀，是给全军的战士下达命令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你看啊，在战场上，所有的战士呢，无论是前进还是冲锋，撤退还是隐蔽，都要听这个司号员的，明白了吗？
0: 同时啊，消灭掉司号员，就等同于摧毁掉对方的指挥系统。在战场上，敌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干掉司号员。陶渊同志，你敢不敢？
2: 为什么不敢？敢！司号员陶渊，请团长放心。
0: 好。

0: 三线抗日民主政府今天成立了。
1: 上级指示精神，经过民主选举，由银川县委书记刘继芬同志担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陈章同志担任抗日民主政府副县长，裴大春同志任县委政府办公室主任。从即日起，平山团、平山县委全力协助平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组建基层组织，争取在平山全境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2: 好。

0: 我们党的政策呢，是发动、组织、团结全中国乃至全民族一切的革命力量，来反对国内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党中央毛主席呢，也提出了，我们呢，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啊，让所有的中国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武器的出武器，有知识的出知识，
1: 让每一个爱国者都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
2: 感谢您为抗战捐粮 啊！感谢感谢。
3: 志愿
2: 来来来，几位吧，几位吧，来。
4: 我们捐白菜，
2: 你很聪明。
4: 老王，
2: 来点菜。好嘞，请进，请进啊，请进。
5: 长官，长官，
2: 哎，你好，
5: 我捐玉米棒子一车。哦，
2: 好，感谢感谢，感谢为抗战捐粮。
5: 哎，往里端，往里端。
2: 您怎么称呼？
5: 哎，不用登记了。
2: 那怎么行？这是我们的规定啊，咱们必须得登个记的。
5: 那就写上中国人吧。
2: 哎，您这不行，您全是中国人，这还是得写您名字。
5: 共产团呢，为老百姓打仗，连命都不要了。那回在狮子林，那死了多少战士啊，是吧？
2: 是是是，
5: 顺点粮食，那算什么呀？还登个记，哎，惭愧，
6: 惭愧啊！哎，
7: 同志啊，太感谢您为抗战捐粮了。你瞧您这觉悟啊，如果要是所有的弟子和富户都像您这样的觉悟就好了。真的，
5: 惭愧，惭愧啊！
2: 来来，快往里，快。

0: 快点，来下一个，快！你等着窗户。走，走。来菜啊，好，进进进，
1: 来，再放下一个。这红肉镇的几个大地主，都是象征性的捐了一点粮食。看来他们还是心存疑虑啊。或许会以为咱们会把他们财产充公，其实咱们打击的，那无非就是像红巾岭这样威风昭彰的大地主啊。
2: 这个呀，怪咱们。说明咱们的政治工作没有做透，没有做扎实。
0: 是。刘书记，晋察冀军区成立大会要开几天？
2: 成立大会吧，估计啊只需要一天。主要是呢，咱们晋察冀军区对各县的民主政府的负责人进行培训，这个呀就不知道要多少天了。
0: 刘书记，你就放心到府中去开会吧，我会全力配合陈章龙做好县委县政府的各项工作。
2: 哎，我跟你说啊，你跟陈章无论是征粮工作还是其他工作，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蛮干硬干啊。
0: 放心吧，我知道了。刘书记，
2: 哎，
0: 咱们这个晋察冀军区的首长是谁？
2: 咱们的首长啊是聂荣臻同志。
3: 马副兄弟，让牲口歇歇吧，把牲口累坏了，你们长官会怪罪你的。
4: 不会的，老哥，你放心吧啊。驾驾。哎，老伙计啊，打仗出力呀、啊，跟老乡干活也要出力啊。不错不错。哎哎，
5: 马副师傅，你就听我的吧，你这么好的马帮我们干这么粗重的活，这打不了仗了可怎么办呀？
4: 不会的，来，走
3: 走走走，立驾。
4: 哎呦哎呦，等等我看看。哎呀呀呀，糟糕糟糕，
3: 是分插头，春天挑玉米结实时候断地里一截，扎伤了没有？
5: 看来是扎着了。哎呀哎呀，老伙计啊，辛苦你了辛苦你了啊，晚上我回去给你擦油啊。没关系没关系啊，这样吧，你先歇一歇，我来啊。哎，行行行，我来。哎，
3: 哎，师傅的师傅的，马副兄弟，这可是不得呀！才，
4: 哎呀，老哥，这不要争了，现在马上就要立冬了，
5: 再过不久就是霜降，这个地很快就冻上了，再不播种根本就来不及了啊！
3: 可是，
4: 不要可是了，你看天都要黑了，快点快点，咱们来，这点力气我还有，来，
6: 来了。
4: 看到没有？来，来。

0: 死。
1: 啊？哎
0: 哎，别啊！你这一喊啊，这老乡心里可就不踏实了。
1: 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
0: 你战马长的时候就配着聂司令了，平时都不怎么舍得骑啊，今天就舍得用它给老乡拉犁，这咋自己拉上了呢？这个，
1: 我过去看看啊，不过去。
0: 你干嘛去啊？
1: 我过去得帮着聂司令一块拉呀。
0: 那你可千万别喊他聂司令啊！啊，我们都叫他马夫兄弟。
1: 那行，我也喊他马夫兄弟啊。
2: 听说是特务处黄逸轩亲自把你给送来的，你好大的面子呀！啊？
3: 哦，
4: 这样，这些日子你也辛苦了啊，先回去好好休养一段。具体的工作嘛，你让我考虑一下，等我考虑好，到时候再派给你。
3: 你这是要停止我的工作吗？
4: 哎，没有那么严重啊。但你确实跟特务处接触的过于密切了。按照规定吧，我们怎么也得做一个正审，是吧？
3: 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正审。
5: 我很了解瑞雪，她怎么可能替特务处办事呢？
4: 赵云，这都是你的主观想象。向怀忠，叛徒吧，他曾经还是咱的党员和书记呢。我跟你讲，人是会变的。就慕容瑞雪，整天一身小资产阶级气息，
2: 与咱劳苦大众是格格不入。我告诉你，就这儿的

0: 是最容易被特务处腐蚀的了。
1: 陈院长，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瑞雪是特工，她的穿着举止都是出于革命工作需要的伪装。
3: 这整天自视清高的，开口《红楼梦》，闭口《牡丹亭》的，这都是为了工作需要吗？啊？
1: 程院长，咱们可以分析分析，
4: 如果特务处真策反了瑞雪，让他打入咱们内部，
1: 黄逸轩为什么亲自从那回来呢？故意引起咱们注意，这可是犯了大忌呀、啊！
0: 哎，郑云，这很有可能是特务处在故意让我们松懈，跟咱玩虚虚实实这一套，这也不一定啊。
5: 对，现在是国共联合抗日啊，但是我们毕竟是分属两家。郑云，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还有一点，郑云，我必须要提醒你，你可千万不能由于你的个人情感影响到了你的革命立场。
1: 程县长，我不奢望你马上消除对瑞雪的怀疑，我只希望等我叔回来之后咱们再决定这个事儿，行吗？
5: 啊，没问题，这个问题你放心。

0: 老鼠！
1: 嗨，大惊小怪的，我以为出什么事了。
0: 哎，我这儿刚有动静，你就跑进来了，还这么快？你不会是监视我吧？
1: 没有，没有，没有，你想多了。
0: 一定是。
1: 赶紧休息吧。

0: 啊啊！来，新烙的，来，你们最爱吃这个吧？来，我还动手呢，给你掰一块尝尝，来，尝尝。
1: 我不饿。
0: 不饿也得吃啊，吃一块这个啊，就是这个。
1: 我哪有心情吃啊？
0: 啊，那不吃不吃不吃不吃，别聊天儿。
1: 不用了，你明天不是还要训练吗？你回去吧，我没事儿。
0: 那个陈副县长啊，他误会你了，或者说什么不好听的话了，你就忍一忍。我相信你啊，
1: 我能接受啊。组织对我的政审是例行公事吗？我能理解。
0: 今天十五，这呼图河的月亮特别圆，怎么着？带你去散散步。

0: 多了。
1: 哎，我记得你小时候胆子特别小，怎么现在胆子这么大，做特工来了？
0: 我胆子能够变大，还得感谢你。
1: 感谢我？
0: 那次你为了救刘玲姐，也不顾自己的性命。

0: 当时着急为了救你，一个人跑到人生地不熟的村庄去找共产党。从那以后，阿雄再也不敢想了，可以做很多以前不敢做的事情。
1: 哎，这狐狸啊，有一种特别好吃的红鳟鱼，你捉去，你改善改善伙食。
0: 不用了，他们成双成对的多好啊，又何必去拆散呢？
1: 是啊，你看这些鱼啊，成双成对，我这可怜的单元啊，你说除了寂寞还是寂寞。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云轩，你别看咱平常一见面就吵架拌嘴，其实我心里头一直是在乎你，喜欢你。我是怕你看不上我，不喜欢我，所以我故意不表现出来。希望我没自作多情。
0: 从师范毕业回到平山，我看到了一个跟小时候不一样的。真的，现在的你是一个倔强勇敢的小伙子。你为了救梁元吉，在恶霸的棍棒下爬出一条血路，仍然紧紧地抱着他，宁死也不肯松手。你又是一个悲天悯人的小伙。你为梁元吉抬棺材的时候，我看到你一直在流泪。我知道你是为这个世道而悲的，对吗？看到这一幕幕，我心里很震撼。我为能有你这样的童年好友骄傲，也正是这样的你激励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了一名特工。我喜欢你，喜欢这样一个舍己为人的英雄。但是如今日破四月，山河破碎，我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岗位，比起小情小爱，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更何况我现在是一名特工，随时置身刀丛。周元，请你一定要理解我，但在这个时候我无法接受你的感情。
1: 我理解，我特别理解。云轩，我在战场上会做一个努力的人，与你比肩的人，让你骄傲的人。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战场，但我在真正的战场上，我痛打日本，光复山河，给咱们可怜的乡亲们报仇雪恨，给咱们苦难的中国报仇雪恨。
0: 一起战斗。

0: 好了，大家坐好了啊，我们来学唱游击队之歌。李翔，别说话啊。
1: 哦，
0: 来看好黑板的歌词，我唱一句，大家唱一句啊，一起来啊。我们都是神枪手，
2: 我们都是神枪手，
0: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2: 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0: 我们都是飞行军，
2: 我们都是飞行军，
0: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2: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在那秘密的树林里，
2: 在那秘密的树林里，
0: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2: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3: 歌唱得不错，哈哈，看来这些县长县委书记学习积极性很高啊。
4: 是啊，听王教员说，培训这几天来，没有一个学员迟到早退，也没有一个学员

0: 完成我的作业。
1: 敌人给我们刀，
2: 没有枪，没有炮，
3: 这下我就放心了。
2: 敌人给我们刀，
3: 这样，小张，你跟我去趟李村村，去看望一个烈士的家属，咱们快去快回，不耽误下午我回来给他们上成功课。
2: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1: 无论谁要抢占去。
4: 就这间房了，往后你跟梅梅住一块儿。
5: 谢谢你帮我搬家。
6: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你这包袱里装的什么东西啊？怎么那么沉呢？
5: 全是书。我从锦行师范背到石家庄，再从石家庄背到平山，一本都舍不得扔。
6: 看来你是真爱学习呀。
5: 是啊，我读师范的时候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呢。
6: 哎，我听说你读师范的时候还学了点日语，这往后对敌后工作很有帮助啊。
5: 嗯，郑渊，我这政审都已经通过了，为什么县委还不给我安排工作呢？
6: 这不我叔还没回来吗？陈副县长也不知道给你安排什么。最重要的一点，不知道往后能不能继续在石家庄做情报工作。
5: 也是啊，只能再等等了。哎，正好有一本医药书，我也得抓紧时间读读，说不定哪天要让我负责战场救护什么的，我得提前做好准备。
6: 对呀，你看这不是梅梅也参加平山团卫生队了吗？你俩又住一块儿，你没事多教教她。
5: 哦，原来你让我和梅梅住在一起是有这层意思啊。
6: 也不是，这不是梅梅不认字儿吗？这医药上的卡片她都看不懂，有你这个女秀才在，再好不过了。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你不是怕老鼠吗？
7: 刘琴姐姐，喝水。
5: 哎，谢谢梅梅啊。哎，你怎么没有去卫生队啊？
8: 哦，这不是还没有打仗吗？现在也还没有伤员。邓院长说了，让我们去采集一点草药，等以后西药不足的时候可以及时使用。
5: 这样啊，正好我最近在读一本医药书，得结合实际学嘛。这样吧，白天呢我陪你一起去采药，晚上我教你识字，怎么样？
8: 真的吗？谢谢瑞雪姐姐。那这样吧，以后我们去采草药的时候，我啊就给你唱《平山小调》。
5: 好啊。
8: 瑞姐姐，这边的药草很少，咱们往前面走。你干枯啊飘呀，干枯啊桥啊，鬼子们来早了。
9: 急いでこいつらを炭鉱に送らなければ隊長が怒るぞ。
5: 他们说的是啥？他们说要把这些民众送到锦行煤矿去开矿。你看这么多人，去了必死。那咱们赶紧报告平山团。你去报告，我想办法拖住他。你不能去啊！听说日本人都是畜生，见到女人他就往上扑的。你放心，我会有办法，快去！那你一定要自己当心点啊！

0: 我没事儿，谢谢你了。
1: 别谢我，要谢就谢陈副县长吧。
0: 陈副县长。
2: 谢谢，
0: 拿着吧。
3: 县长，
0: 这是你的。
4: 谢谢。

0: 我日语就跟不下你了，啊！擅自做主，差点害死你，害死董卫大哥，你知道吗？
1: 你知道吗？看着陈章派来监视我，你不是苦口声声说我的政审通过了吗？为什么还会像对待敌特分子一样这样对待我？为什么？
0: 刚今天要不是他没早就死了，
1: 死了，死在惠子的枪下，都没死在自己人手里瞧。
0: 然后我就被陈章这些人不断的怀疑猜忌，让我活在监视当中。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1: 你现在有点不讲道理了吧你？不讲道理吗？我还想说，能为什么他们就不信任我？他们明人见闻就可以讲出他病人的嘴脸吗？
0: 我跟我说的，说已经这么痛，从今以后组织会拿我当同志。如果没有发生今天的事情，
1: 我还得麻烦别人帮忙。
0: 神清什么重，分清什么重。今天就是因为这个才救了你。
1: 我对我来说，尊严比生命更重要。

我突然觉得我不想跟你说，我跟你说不清楚。

0: 硬核投入惠民生，融媒系列报道，主播今日说温暖二零二六，今天带您感受我区不断筑牢的黄金四分钟生命守护网。我区发布实施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和施工验收规范，填补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领域空白。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今天为您介绍定日地震恢复重建先进集体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感受那场温暖守护背后的硬核技术与实干担当。林芝市多举措夯实高原生态安全屏障，走出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百姓富足三者互促的共赢路径。山南市琼结县创业青年用网络直播架起云端桥梁，打通特色农牧产品出山进城数字通道，以青春担当助农增收。世界献血者日，我区各地开展无偿献血主题活动，汇聚爱心暖流。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为进一步完善全区公共应急救护体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今年我区安排0.49亿元采购1643台自动体外除颤器。这些设备将布置在机场、大型商超、寺庙、学校、边境口岸等人员密集场所。一张覆盖高原的黄金四分钟生命守护网正在铺开。

0: 我现在是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眼下正值旅游黄金季，机场日均旅客吞吐量超过了1.6万余人次，人来人往，十分繁忙。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台设备？今天啊，我们就来说说它。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我是主播王浩。这个设备叫做 AED， 中文名叫自动体外除颤仪。您可别小瞧它，关键时刻它能救命。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为什么这么重要？今天呢，我自己来学一学，试一试。说实话，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设备，我带您亲身来体验一下，它到底有多智能。
1: 连接电缆，更换电池，保持镇定，检查病人反应。
0: 哎，您听啊，它每一步都会说话。为了不影响真正的应急使用呢，今天呢我们就不浪费电极片的贴膜，所以呢这一步呢我们就模拟操作。正常情况下需要撕开包装，把电极片按照图示牢牢地贴在患者裸露的胸口，贴好之后把插头插进主机，然后它就会自动分析心率，就这么摁一下，它自己就能判断电击，完全不需要我来做医学诊断。这就是 AED，它不是只有医生才能用的复杂设备，而是一台会说话的救命神器。在心脏骤停的黄金四分钟里，它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今年西藏34件民生实事里，医疗卫生领域就有一项它的硬核投入。有人可能会问啊，这东西真的能救人吗？我给大家还原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2022年夏天，昌都市江达县一位50岁的患者心脏骤停，援藏医生立即使用 AED 进行除颤，一次就成功了，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今年自治区安排资金0.49亿元，用于来采购1643台 AED。目前这部分资金已经拨付到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采购程序。这些设备将覆盖全区所有人员密集场所，包括机场、学校、边境口岸等等。一张覆盖高原的生命网正在铺开。民生是什么？民生就是当意外发生时，一台会说话的 AED 就在身边。1643台 AED 织就的是一张覆盖高原的黄金四分钟生命守护网。
2: 近日，我区发布实施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和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两项地方标准，这不仅填补了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领域的空白，更标志着全国高原民用供氧工程标准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3: 如今，建筑集中供氧早已从可选配套转变为保障高原群众安居生活的刚需民生工程。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供暖供氧专班了解到，国内现有供氧相关标准多覆盖医疗工业领域，为充分考虑西藏独特的高海拔地理气候条件与民用领域用氧需求，缺乏针对性技术指导。
4: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深入养源厂、设备制造商、用氧群众家中调研，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组织行业头部专家评估论证，累计征集意见193条，采纳率77.2%，高质量完成的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编制工作，于2026年4月15日正式实施。
3: 两项标准联合全国20余家科研单位共同编制，明确了高原民用供氧工程的全流程设计、建设规范，细化了制氧站、输氧管道等核心设施的建设要求，适用于海拔3000米以上各类新建、改建、扩建民用供氧工程。标准实施后，我区民用供氧工程建设有了统一权威的技术准则，将大幅提升高原供氧设施的安全性和运行稳定性。
5: 两本标准，一本是设计标准，一本是施工验收标准，就是设计人员呢能够通过设计标准解决他在整个供氧的设计过程中的遇到的问题，施工验收标准也同样的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来解决吸氧的问题。
3: 这套全国首创的高原民用供氧地方标准落地，不仅推动高原供氧工程建设走向专业化、标准化，也为全国其他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建设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实践经验。接下来，全区还将有序开展相关试点推进工作，切实把新标准落到实处，惠及更多群众。
4: 我们将以标准实施为抓手，指导全区规范开展

0: 民用供氧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工作，推进工程建设向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同时积极申报国家标准，彰显西藏高原工程标准化建设的创新成效与实践价值。
1: 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是被自治区表彰的107定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先进集体。在那场硬仗中，全体干部职工以专业技术为支撑，以实干担当为底色，加班加点制定排查方案，反复打磨绘制新居图纸，全程跟进项目落地，高质高效完成各项重建任务。
2: 1月7号9:05发生地震，10接到通知，住建厅派相关的专业人员马上赶到灾区现场。我们到那里时候是晚上10左右，弄到凌晨4多了。
3: 抵达灾区的首个深夜，设计院团队的核心任务就是紧急编制适配当地实际的农防安全排查表。1月8号，工作人员深入灾区开展排查，连夜优化完善排查表并全市推广，仅10完成30,000余户房屋排查，精准摸清受损底数，为灾后重建决策提供详实数据支撑。
2: 当时住建部的很多的专家也请了很多的高校的，包括清华大学的、山东大学的、吉林大学的，然后最后给我们的评价就是科学、客观、经济，可以作为全国农防抗震加固的示范。
3: 高寒缺氧，余震不断，面对极端艰苦的条件，编八院长和同事们以专业素养精准完成灾情评估。与此同时，院内开启全员攻坚模式，后方设计团队全速运转，紧锣密鼓开展抗震安居房的设计工作。
4: 干嘛？你平时行不行？然后呢，家门不行，就想上关的。你哪个门不能叫你难受话说的？
3: 昼夜攻坚，精益求精。短短15时间，设计院高效打磨出6样式、200多套差异化安居房设计方案，为受灾群众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安居选择。
5: 我们后面去项目验收的时候，都是一户一户签收，看到他们很开心，我们心里就觉得我们的付出就是很值得的。
3: 周腾飞和妻子都在设计院工作，在重建任务最紧张的时候，他的妻子已怀孕数月，然而两口子依然和同事们一起坚守。
6: 我老婆当时怀孕6左右，脚和手都有点浮肿了，就是。
7: 心不心疼？
6: 肯定心疼。
3: 后方设计人员日夜伏案，灾区群众的心家渐渐清晰。身在重建一线的工作人员扎根现场，把勾勒的线条一步步建成栋栋新居。
7: 那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有哪些呢？
8: 建筑安全质量监督，我们的技术配合工作，这个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内容。我们定日这边有近10,000户，我们要保证每一个住宅的落座。
3: 8个月的一线坚守，江恒和同事们每天工作时长不低于16小时，对接群众诉求，跟进施工进度，长期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瘦了20斤。
8: 住过自己带的帐篷，住过安置的板房，老百姓的家里面，入住仪式上呢，村民看到自己的新家落成啊，看到他们的这个笑容，我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我们还是为西藏的群众啊干了一点实事。
3: 2025年8月15号。定日县长索乡森嘎村率先举行搬迁入住仪式，首批群众圆梦新居。2025年10月底，灾区群众全部入住新居，恢复重建工作圆满完成阶段性目标。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获评恢复重建先进集体称号。
9: 历经这场硬仗，全院职工也在攻坚克难中淬炼党性，涵养出勘察设计人精益求精、实干笃行的优良作风。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扛起行业担当，依托过硬技术，秉持务实作风，全力推进高原好房子建设、农防抗震加固、藏式建筑保护传承等各项重点工作，为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贡献勘察设计力量。
1: 近年来，林芝市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从智慧护林到污染防治，从绿色产业蓬勃兴起到生态理念深入人心，

0: 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之路。
1: 位于察隅县的糍粑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高谷深，传统徒步巡护难以实现全域覆盖。为此，察隅县搭建智慧管护平台，依托卫星、无人机、红外相机与北斗终端，构建起立体化监测网络，有效破解了看不到、走不到、管不到的难题。
2: 我们突击队全部配备了智能终端和对讲机，跟平台实施联动，依托智慧平台巡护路线实施上传，巡护效率比以前提高了，巡护从大海捞针变成精准定位。
1: 智慧平台启用以来，云猫、彩环等珍稀动物频频入境，保护动物的出境率显著提高。当地同步推进生态修复，建成野生动物救护站，形成救治、康复、放归的完整体系，区域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3: 巡护过程中，我们有时会碰到受伤的野生动物，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进行救助，送到野生动物救助站。只要这片山好好的，我们的心就踏实。
1: 在守护好自然秘境的同时，林芝市全域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三大领域，实施系统治理，以全链条综合治理巩固生态本底。
4: 空气质量在全国339个地级以上城市中连续9年排名第一，13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宁阳河入选生态环境部第三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土壤环境质量处于自然本底。
1: 绿水青山既是林芝的天然禀赋，也是群众永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如今满目青绿铺展高原大地，优良生态反哺民生增收，林芝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百姓富足三者共赢的特色路径。
5: 通过大力培育绿色产业，建设茶叶、藏珠、林果、藏药材、食用菌、高原渔业六大基地，试点发展以宁夏灵芝、天麻等为主的产业链经济，推动经济发展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群众通过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获得稳定收入，生态保护的成效又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
6: 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阿里地区错勤县，藏鸡养殖产业正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参与其中，依托特色养殖实现稳定增收，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错勤县产业园区的藏鸡养殖点，管理员多吉已经忙碌起来。他一边往食槽里添加饲料，一边看着眼前这群毛色发亮的藏鸡，脸上笑开了
8: 花。
7: 过去错勤县的牧民大多靠天吃饭，增收门路单一。2024年，错勤县立足高原实际，率先在小范围开展藏鸡养殖试点，并邀请养殖专家驻场指导，通过科学管护大幅提升了藏鸡的成活率和产蛋量。今年错勤县成功申报海拔4700米藏鸡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带动村集体增收9万元，产出的高品质藏鸡蛋也将很快面向市场销售。
9: 准备把咱们本地养殖的藏鸡蛋好好包装一下，正式推向市场。这些藏鸡蛋用的是咱们错勤县里优化过的高原专属养殖技术，鸡养得好，蛋的品质也高，改善咱们牧区群众的膳食结构，还能实实在在带动经济发展。
7: 小小藏鸡不仅让当地群众的菜篮子更丰富了，更让养殖户的钱袋子鼓起来了。从扩大养殖规模，到探索鸡肉鸡蛋深加工，从拓宽销售渠道，到对接乡村振兴战略，高原藏鸡正成为错勤县产业发展的新亮点。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高原专属养殖饲养方案，延伸开发鸡肉鸡蛋特色深加工产品，对接机关食堂、养老院等本地渠道，拓宽销路，持续改善群众膳食结构，带动农牧民增收之步。
0: 青春助农显担当，返乡创业正当时。山南市琼结县三位当地青年成立助农团队，搭建起集收购、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让高原特色农牧产品搭上数字快车，走出深山，走向市场。

0: 场，为群众增收致富注入青春动能。
1: 清晨时分，琼结县加马乡扎西村村民加央次仁早早就在自家院子里忙碌起来。他手法娴熟地挤下鲜奶，细致过滤，曾经难以变现的新鲜牛奶，如今成了家庭增收的重要来源。
2: 但顶三年代说是马哥这几个地姐姐的呢，我们都是河南做从南的河南这个牛肉片鸡蛋都得些大努力。
1: 说话间，农仓传媒的收购车准时抵达。尼玛曲松索朗耕餐西洛动作麻利，搬桶称重装车一气呵成，高效完成鲜奶收购。顾不上休息，三人又马不停蹄赶往青稞收购点。这里早已聚满村民，大家满载自家晾晒的青稞排队等候售卖。现场称重核算兑付现金，简单直接的交易方式让村民们脸上满是笑容。点对点上门收购，解决了农牧产品销售难的现实问题。2024年土生土长的尼玛曲松索朗耕餐西路，瞄准本地牛奶青稞储存难、销路窄的痛点，整合各自的加工厂、养殖场资源，成立农仓传媒。经过不断摸索，如今种养收集、上门收购、精深加工、线上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已全面成型，实实在在为村民化解了后顾之忧。
3: 以前的时候，青稞也很便宜，粟也没人买，土豆，家里面剩下的也就这么烂掉着嘛，把这个变成钱，老百姓也有个增收，挺好的。
1: 新鲜牛奶、优质青稞收购完成后，会第一时间送入加工厂。车间内工人们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对鲜奶进行杀菌、灌装、加工成酸奶。青稞经过清理、研磨，制成高原特色糌粑。标准化加工不仅延长了产品保质期，更大幅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
4: 这个加工厂之前就有的吗？
5: 对，以前就有，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各自盈利。自从我们农仓传媒成立，把所有的资源整合起来，专心去做高原的特产。
1: 加工提质直播透露，走出加工车间，农仓传媒的直播间里更是人气十足。
3: 当地的老百姓的奶渣不是其他地方收过来的，就是我们的本村的奶渣。
1: 主播们热情推介糌粑、奶渣、酥油等高原特产，依托过硬的品质和良好口碑，产品远销河南、湖北、青海等地。
5: 我们坚持线上线下一起发力，一方面上门收购乡亲们的产品，让他们收入上面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呢，我们产品的源头上也是很严格把关的，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健康。
1: 从田间牧场到加工车间，再到云端直播间，三位青年用实干打通了高原农特产品全链条发展之路。创业路上虽有艰辛，但他们始终坚守初心，以青春之力扎根乡土，以实干之举助力增收，让更多高原好户走出深山，走向全国。
6: 我是松江路的，新不新疆经营，你们都你们来接济，从这个做土业起的，来加起了拽，就感觉兄弟总。
7: 今天上午，由自治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自治区文化产业协会承办的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选拔赛拉萨分区决赛举行。这是我区首次引入国际级咖啡专业赛事。此次比赛为讲好中国西藏故事，传播真实立体全面的新西藏形象，搭建了鲜活载体，让世界看到西藏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全新面貌。
8: 我现在在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选拔赛拉萨分区赛决赛现场，各位选手正专心进行赛前准备。这场在拉萨举办的专业咖啡赛事为从业者提供了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
7: 来自全国各地的21位优秀咖啡师共赴高原之约，其中6名为西藏选手，一场香气四溢的技艺比拼徐徐展开。从分拣咖啡豆到精准研磨，参赛选手凝神静气，每一个步骤都细致严谨。此次比赛严格遵循 WCE 国际赛事标准执裁，邀请11位国际认证评委坐镇现场。

0: 通过指定冲煮、自选冲煮两大核心环节，多维度考量选手的咖啡冲煮功底。拉萨3650米的高海拔低气压环境，对参赛选手的水温把控、萃取参数调教都提出了全新挑战，也成为本届分区赛的一大看点。
1: 拉萨这个赛区很特别，海拔很高，气压很低，所以水温相对来讲较别的地方是偏低一点的，但是我们能感觉到几乎每个选手他都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冲煮方案，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 在家门口就能和全国顶尖的选手相切磋，然后接受国际评审的打分，直接对标行业标准，快速补齐短板，希望我们特色咖啡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0: 赛事还同步设立了藏式咖啡体验区，推出奶渣咖啡、咸奶茶拿铁等融合高原食材的特色饮品，在赛场之外完成了一次高原咖啡的生动推荐。最终四名咖啡师晋级，将代表拉萨分区赛向全国总冠军荣誉发起冲击。
3: 在拉萨举办赛事呢，也是国际上最高海拔的一个赛事，也是想助力我们拉萨咖啡行业的一个发展，以及同我们咖啡整个行业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
4: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我区各地广泛开展了无偿献血主题活动，让爱心火种汇聚成生生不息的暖流。
5: 为宣传普及无偿献血知识，今天上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合自治区血液中心等十余家医疗卫生机构，在拉萨市天海国际广场共同举办无偿献血宣传义诊活动。前来咨询献血的群众有序排队进行填表、征询、初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6: 我认为无偿献血的话，一方面就是对自己有好处，另一方面的话可以帮助到别人，也是自己实现社会价值的一个途径。
7: 宣传无偿献血，让更多人来参加到无偿献血这个队伍中来。
5: 在西藏大学纳金校区，自治区血液中心联合学校共同举办主题宣传讲座及无偿献血活动，医务人员围绕无偿献血注意事项、优待政策等内容开展科普讲解。讲座结束后，不少学生踊跃报名，主动来到献血点参与献血，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
8: 我了解到献血是为了医院的储存血液，感觉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为社会做贡献。血液是一个保障的作用，我们更需要热血市民加入到我们这个无偿献血过程中来。
5: 近日，林芝市朗县中心血库也联合林芝市中心血站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驻地官兵和广大爱心市民积极响应，踊跃参与。阿里地区红十字会联合地区中心血站等相关单位在街头搭起宣传展台，向过往群众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同步宣传艾滋病、包虫病预防等公共卫生常识。
9: 主要以爱心献血为主，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参与献血，把每一份爱心传递给身边的人。
10: 作为一名医护人员，从自身做起，响应无偿献血号召，希望能帮到更多需要的人。
4: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
0: 截至2026年6月1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7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年以来，纳曲市以科技创新驱动农牧业转型升级，累计投入1830万元，立项开展牦牛、牧草等重点领域科研项目3项，建成标准化试验田100亩，成功引种驯化野穴牦牛8头，成活率100%，并建立畜种资源库及品质评价数据库，为种质保护、品种改良及标准制定提供科学支撑。近年来，拉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耕文旅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资源优势，推动城市经济稳步提质。当下的拉萨消费

0: 市场百花齐放，传统非遗、民俗消费热度攀升，多元消费业态全面点亮文旅市场，彰显出拉萨蓬勃的商业生机与发展潜力。
1: 日前，洛扎县开展景点讲解员及藏式特色菜品技能培训班，55名从业者参训。课程采用理论加案例加实操模式，聚焦人文知识、服务礼仪与菜品标准化制作，旨在补齐文旅服务短板，推动文旅与餐饮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今年以来，林芝市精准服务多措并举，全力保障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截至5月，林芝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25场，吸引339家企业提供岗位4016个，达成就业意向1060人。同时，数字零工市场平台注册雇工与雇主达2513人。
0: 日前，芒康县举行传统生产生活技艺大赛，比赛汇聚县域内非遗传承人、民间手艺爱好者同台竞技，展示唐卡绘画、藏香制作、巧手编织等传统技艺。以此次比赛为契机，芒康县将持续健全非遗传承培育机制，推动传统技艺产业化、特色化，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积极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0: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上面说的就是应该占体整体的，是吧？一会儿咱们参加这些艺考考试的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啊，这细节很重要。好，这部分你得注意一下，我来看一下啊。细化很重要。刚就是2010年毕业于西藏大学嘛，就是刚好可以选择热哈泽，其他地区的可以当美术老师。其实美术老师是我的一个理想的部分，也是很喜欢的一个职业。我能跟很多学生可以交流，然后可以分享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呀，等等。处理。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留在南木林教书，你看这里的天空有多宽广，孩子们的想象力就应该有多宽广。我教的不仅仅是画画，更是如何观看这个世界。放学后，校园重归静静，踩着自行车穿过熟悉的小路，风轻，心却已先一步飞回那间让我雀跃的工作室。

其实这是一个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算是一个工作室吧，就是比较全面，比较方便。我大部分还是画在 iPad 上，可能 iPad 可能会呈现出一个非常便捷，然后随时可以完成一些自己想法的表达。这个数码非常便捷，随时都可以画一点东西，然后这些软件的一些升级以后你不需要就是刻意找一些或者调出一些新的颜色，所以我觉得 iPad 非常适合一些比较自由的一些职业画家的，随时可以完成一些作品，甚至你的一些灵感就是马上可以记录下来。都没有问题，对，可能这是最大的变化吧。其实我的作品主要关注就是我对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感触表达出来，然后让观者就是体会到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一些想法吧，可能就是通过我个人的表达。就是产生一个共鸣的一个作用，这也是我的一个。

0: 创作的一个初衷。从2012年开始加入这个博腾艺术空间以后啊，有个七八个人都是当老师的，然后都是喜欢画画，所以聚到一起，然后一起分享一些经验，会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喜闻乐见的一些事情。除此之外，可能会多交流一些艺术上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达到共同的一个对艺术的一个进步吧。其实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也可以相互探讨。我觉得这个空间是还是有一定的力量的，对。这些可能灵感来源于现在的服饰颜色，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一些颜色，但是这个作品整体是一个抽象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但没有一个具体的内容，也没有具体的含义，对，是这样子的。我有打算第二次创作了，也就是前面咱们一起看过这些作品，
1: 就
0: 是
1: 平
0: 在
1: 板
0: 这
1: 上
0: 个，
1: 的那个。
0: 对，然后这个作品基础上我会用 iPad 一起就是相互合作的形式，就是 iPad 的灵感，然后可能会添加到这上面，用手绘的形式表达出来，就算是第二次创作了。这个作品在2003年时候在西藏博物馆展出过，当时还有韩老师啊，这些打卡老师，对，这是一个系列的。但是我这其中当中我最喜欢这个颜色，大家也觉得这个颜色可能比较熟悉，是萨迦那边的一种颜色，萨迦的，对。但是排列和这些都不太一样。
1: 这个就是那个女生前面围的那个邦垫上面的那个是吧？
0: 也
1: 是
0: 有
1: 邦垫
0: 这种
1: 吗？
0: 感觉，对，也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对。然后这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可能画的一个自画像吧，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当然这也算是第二次创作了，先把这个打印下来，然后上面就是用油画颜料进行一些修改，对，这算是我的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作品吧。
1: 在大学教室哈。
0: 对，比如说这些作品挺有趣的，可能会大家会看到这些场景，也前面看到的是吧？就是我会对有些图像可能印象比较深刻，所以我可能会反复利用。甚至这些都是来自于就是网络上的一些图片，对，这也是那个美国著名动画的一个场景。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高于生活，所以我觉得生活和艺术是密切联系的，甚至这个土地跟艺术家的一些灵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能提升你对生活的热情，养育这片土地的一个回报和真实的感受可以表达出来。在南门岭越久，我越清晰地感到，我的色彩、我的故事、我的力量，都来自这片土地和这群孩子。所以我会用画笔守护着孩子们的当下，也描绘着自己的未来。我看到学生们的这些作品心里还是比较很高兴的，很满足的。因为大家在这个高考这个文化成绩的比较这个冲刺阶段，这个短时间内就是美术的这些作品，呈现的这些效果也好，画出来这个画面也是，就是预期还是挺高的啊。所以我觉得学生们的努力和这个天赋还是离不开这样一个成绩。而未来，我想他们也会走到更广的舞台。

0: 最想上的大学就是四川传媒大学。
1: 我想上西藏大学，
2: 希望能考上四川美院。
3: 我想当一名坦克师，因为我爸爸是那个坦克师，然后我想把爸爸的那个技术传承下去。

华文明壮阔的长卷里，每一粒闪烁的尘埃都深嵌着历史的记忆。当第一缕晨光亲吻襁褓，大地便漾起。

们呀，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心连着心。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杨阿姨的儿子呀，他搞了一点内部消息，说马上有2只股要大涨大涨。
1: 那么多内部消息啊，你别被骗了再。
0: 哎呀，也不要你拿多嘛，就拿个10万20万的，大不了我们赚了钱把本钱还给你。
1: 最近手头有点紧，刚给了林双一笔钱给果果买保险。
0: 哎，果果好好的买什么保险啊？真是，你给他多少钱啊？
1: 50万。
0: 啊，50？
1: 小点声，行不行？
0: 50万了？哎，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抓在他的手里了？

0: 没有的事儿，我能有什么把柄啊？
1: 不过我觉得林霜最近有点不对劲哦，一天到晚的往外跑，那个手机叮铃咚咚，叮铃咚咚，叮铃响的不停啊。

0: 放心，这个家就交给我了。
1: 土锅，吃汤圆了，汤圆好了。
2: 来，慢点啊，烫。
3: 这是什么颜色的？
2: 五颜六色的呀。
3: 葡萄是两种颜色的。
2: 爸爸，刚才爸妈说我了，说最近一直忙工作，家里里里外外的活都让你一个人干了，辛苦了啊，爸爸。嗯。明天周末，他们两个人带孩子，我们俩找个地方好好放松一下。我也很久没陪你了。
4: 爸妈明天不是回南山吗？
2: 他们俩想多陪果果几天，晚两天走，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两个明天好好享受一二人世界。嗯，果果，
1: 好吃吗？
3: 好吃。
2: 来，爸爸喂你，你慢点吃啊。
3: 你喂的不好吃，我自己吃的。
2: 给个面子行不行啊？嗯，来来来来，小口啊，烫了啊，小心。怎么样？
5: 你还记得吗？这前面篮球场旁边有一餐厅，他们家那肉饼特别好吃，每天早上好多同学排队去买。哎呀，这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想一想，一晃我们都毕业快十年了，年轻真好。
4: 我觉得现在好，年轻的时候总是很迷茫，也很焦急，不够谨慎，也不够淡定。年轻的好处就是年轻，仅此而已。
5: 还是老婆你理解的深刻有维度啊。你还记得前面有一个小商店吗？我去看看，还拆没拆，顺便买两瓶水。

0: 同学，没事吧？老婆，你还记得吗？这里也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也是我们幸福的开始。
1: 啊！那谁呀？
0: 没事吧？同学，你没事吧？
1: 哎呀！我有事儿。
0: 我是极客三班的魏明，要真有事的话，我带你去趟校医室。你放心，我会负责到底的。
1: 你怎么负责呀？我正要去考试呢，回头给我砸傻了再挂科。
0: 同学，你是极客一班的林霜吧？
1: 啊，
0: 我老听他们提起你。如果你挂科了，我陪你复习，一直到你考过为止。如果你被砸傻了，我养你一辈子。我记得你那个时候捂着耳朵看着我，我就在想，我怎么遇见了这世界上最可爱的姑娘。

也只有在那个年纪，我才有勇气靠近你，追求你。为了你，我自己变得更好。 今年正好是我们结婚10周年，我希望大家给我们做个见证。老婆，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很穷，没有能力给你买大钻戒。可是这些年过去了，我有能力了。 我把亏欠你的，统统给你补回来。老婆，我感谢你这10年来包容我的缺点，感谢你为了这个家默默的付出，感谢你把我变成这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10年是一个节点，也是一个起点。就像你说的一样，现在正好。

0: 我一直想问你个事儿。十年前的那个篮球，是你设计的吗？
1: 主意到底行不行啊？
2: 行行行，
3: 咋？
2: 咋？
1: 来来来，来，记住我跟你说的啊。

0: 我说他们怎么鬼鬼祟祟的，说周末有约不让我去。原来如此啊。
1: 这种场合你第一次见吗？
0: 好幸福的笑容，好吃力的拥抱啊，看着都觉得让人感动。我真的好羡慕啊。
1: 假的，演出来的。
0: 你也知道是假的，你跟魏明在这秀恩爱，不就是想在我面前宣誓主权吗？你笑什么？
1: 你有那么重要吗？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魏明自导自演的，我根本就不知道。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他应该是做贼心虚，生怕我因为上次团建的事情恨他，在他竞争 VP 的关键时刻节外生枝，所以才做了这么一出戏安抚人心。当然了，也在他的同事面前立了他好男人的人设。还有啊，要不是因为果果的抚养权，我根本就没有耐心陪他演戏。现在这种肮脏的生活，我一分钟都不想要。
0: 不用在这拐着弯的奚落我，戴着大钻戒的是你，躺在魏明旁边秀恩爱的也是你，一分钟都不想过的生活却是我求之不得的终点。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一点都不关心，可是你凭什么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你清高的让我觉得你恶心。
1: 你什么时候才能清醒一点？

你站住！你不要醒。

0: 姐，这个刚刚人家送过来给你的，你看看是啥？
1: 谁送的？
0: 不知道，一个快递员送来的。

0: 宝贝，今天委屈你了。
1: 现在才来附近请罪，会不会晚了点儿？
0: 忙了一整天，现在才闲下来。不过我知道，你是最能体谅我的。我跟林霜的十周年纪念日，就是扫个过场。我真正在意的，只有你。特意给你选了件礼物，味道很适合你。

0: 什么味道？姐，你这个喷的是什么？这又香又臭的呢，
1: 别喷了。
2: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魏明自导自演的，生怕我因为上次团建的事情恨他，在他竞争 VP 的关键时刻节外生枝。
3: 魏明，升了 VP 什么时候请客啊？我们可都等着呢。
4: 什么 VP 不 VP 的，都还没定呢。再说了，当不当 VP 不都一样帮公司干活吗？
5: 那还是不一样啊，客总是要请的。
4: 等尘埃落定了，我一定请大家啊。
6: 哎，说到冯凯，我怎么听说当初揭发他交易用户资料的那个自媒体最近又开始爆料了？
3: 谁说的？
6: 那个自媒体化身福尔摩斯，深度分析了爆料邮件，非说爆料人就是我们公司的。魏总，怎么没听说？
4: 没听说啊，这种自媒体无非都是炒炒热度嘛，不能当真的。
7: 人都到齐了是吧？刘姐，我们开始。你们谁先说啊？
8: 说话呀！
7: 今天先这样吧，散会。
5: 魏明留一下。

0: 公司最近在战略上会有些调整，你手头那几个项目暂时缓一缓，先不要急着推进。
1: 好的，林总，关于VP任命的事。

0: 白铁布，
1: 你好，
0: 我魏明。
1: 哦，你好，魏总。
0: 我的电脑怎么总是登录失败？显示的是该账号已被冻结。
1: 哦，是这样的，魏总，这两天呢，后台系统升级，全公司员工的账号会按照部门依次冻结升级。每个部门大约耗时半天到一天的时间。
0: 系统升级？那公司内部没有发通知啊？
1: 啊，这个呢是董事会临时决定的，我们也只是负责执行。
0: 董事会？
1: 对。
0: 董事会什么时候管你系统升级的事儿了？
1: 啊，这个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
0: 我知道了，谢谢。
2: 会不会啊你？
3: 这怎么变成这样子？
2: 你来我这边。你过来啊，
4: 小杨啊，这干嘛呢？这知道
2: 系统崩了，这下啊名正言顺不干活了。
4: 系统崩了，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现在闲着之后还不得补回来。
2: 又死了。
5: 张鑫，出大事了。今天上午 HR 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找约谈，米雪带走了。
4: 是吗？
5: 我感觉啊，这回要裁员了。
6: 小杨过来再打一把。
2: 来，
6: 上号上号啊。

0: 您干嘛？
1: 接我车被堵在半路了，我赶时间，你顺路送我回趟磐石。麻烦了。
0: 不是你这人，谁规定顺路我就得送你回去啊？来，我给你看看，看，我已经接了别人的顺风车了，我现在取消是要被投诉的，请你下车。
1: 你现在面临的只有两个选择，第一，咱俩就在这耗着，你接不了订单，我接下来的会议也会被耽误；第二，你取消订单送我去磐石，车价我照付，咱们俩皆大欢喜。
0: 讲不讲道理呀、啊？你下车，哎，
1: 我只能给你三个月的时间，到时候如果实验数据达不到预期的话，那么整个项目取消止损，所有的资源撤回，项目组原地解散。对，就这样。对，这些都是今天会议上要讨论的议题。是是是。你全部都答应出来啊！我一到公司就要看到。既然对方有诚意合作的话，我们是可以考虑的。没有永远的敌人，在适当的时候，敌人也可以成为朋友的。哎，司机师傅，不好意思，麻烦你把空调开低一点啊，谢谢。
0: 司机师傅。不好意思，司机师傅技术不太好。
1: 喂，哎，不好意思啊，我这司机是开战斗机出身的，对，司机里的战斗机。
2: 丽姐，我能搞两张画展的票，知道你喜欢。哦，
3: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艺术家的？
2: 我听冯凯说，经常在画展上见到你。
3: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什么事情都瞒不过您，确实是有件事情要向您请教一下。今天例会上林总的态度特别奇怪，再加上我们产品部上下的账号又突然被冻结了，您说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应该不会是巧合吧？
1: 感谢自媒体兴风作浪喽。一方面接受匿名的爆料，当然他也不会拒绝我们去查到底那个匿名的人是谁，反正翻来覆去的他们收获的是流量，挣的就是失血的钱。
0: 那您的意思是公司在查内鬼喽？那如果查到这个内鬼，公司会怎么处理他？
1: 首先做错事情的肯定是泄露了客户资料的人，爆料的人并没有违法，但是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公司会容忍他的员工不管出自任何的原因去做出损害公司利益损害公司形象的事情。
0: 那假设我是担心啊，如果这个内鬼出现在我们部门，薇姐，还请您给我指条明路吗？
1: 查呀，找到内鬼为止。
0: 查。

0: 我猜你一直没有存我的电话号码吧？为了能顺利收到车费，我劝你还是赶紧加上我的微信。
1: 为了跟你来这家餐厅，我提前半年预定了这里的位子。我本来以为没机会跟你一起来了，没想到美梦成真。怎么了？有心事啊？
0: 没有，在小公司里的事儿。嗯，
1: 说到公司的事情，这两天 HR 在逐个的找部门谈话，你说会不会跟冯凯的事情有关？
0: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1: 没有，什么也没听说。
0: 今天公司找你谈话，他们都问什么了？
1: 就是很正常的例行问话，无非就是问问在公司做的怎么样，和同事的关系处理的好不好，有没有晋升的意愿，未来想往哪个方向发展。
0: 东西都处理完了吧？一点也没留下？
1: 没有。你放心吧，不该说的一个字也没说。
0: 我相信你。文雪，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我做过很多错事，伤过你的心，你后悔跟我在一起过？
1: 知道什么叫无所畏惧，什么叫奋不顾身。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算被人嘲笑，就算被人看不起，我也不在乎。
0: 两个人好好享受今晚的时光，才不辜负你提前。

0: 回来了。
1: 哟，哎，吓一跳，你这晚上都睡啊？
0: 起来喝杯水。你呢？又有应酬啊？
1: 王总，非拉着我喝酒，我说我不喝，非得让我喝，喝得着急，有点多。
0: 你们方舟最近总在热搜上挂着。哎，对了，你们公司那个内鬼找到了吗？如果我要是他呀，肯定担心的都睡不着觉。哎，如果是你的话，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2: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找一个替罪羊呗。
0: 找谁当替罪羊？
2: 死对头，或者老婆。这个事情跟咱没关系啊，不用操心，早点睡觉吧啊。
0: 王爷回来了。
3: 最近业内有个传闻，说是方舟的市场部总监泄露用户数据的事情是他们自己人捅出去的。这事情既然已经能传到我的耳朵里，想必方舟的人都已经知道了，此时应该正在排查内鬼呢。
0: 哦，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3: 就算我都是吧，我看惯有的人一边在朋友圈搞着秀恩爱，一边有私下搞小动作。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这系统怎么恢复了呢？
1: 怎么，你还想上期待不下去啊？走，走，
2: 早上好。
1: 哎，小雪，你快点。
2: 谢谢啊。
3: 难道是我想多了？这不就是一次性的东西吗？
1: 怎么了？
4: 我听说方舟在排查内鬼。
5: 你怎么知道？
4: 这不重要。这两天我想来想去的，
5: 总是觉得心里不安。我怕魏明为了自保，又使什么下三滥的手段。
1: 已经都解决了。
4: 解决了？
5: 上面一直在找，也没有找到，所以就不了了之了。
1: 还有啊，以后我不会再帮你了。
4: 你别自作多情，我不是关心你，我是怕你犯蠢连累我。
6: HR 找你，
1: 不是已经找过我了吗？怎么又找我？
6: 我怎么知道？

0: 坐下吧。江喜，今天找你来是有些事情要跟你核实一下。
1: 江喜，现在这个时候，公司希望你实话实说。如果你还藏着掖着，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0: 根据我们的记录，你曾经多次报告冯凯对你有过骚扰的举动，因为没有确凿证据，公司并没有对他做出惩罚。对这个决定，你是不是心存困惑？
2: 我不明白你们什么意思啊。
0: 之前的邮件门事件，你把冯凯对你性骚扰的录音群发到全公司。

0: 导致他离职。在此之前，你是不是还做过什么其他的去报复他？
1: 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爆料。
0: 你是不是爆料人？公司会有评判，但是现在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1: 我真的不是爆料人，爆料人公开了冯凯下载用户数据日志，以我的权限，我根本看不到这些。
2: 你看看这个，你的权限是不够，魏总的却可以。偏偏事发后，魏总账号的操作日志、登录记录全都被清空了，而账号最后登录的 IP 地址正是你江西的工位，你有什么想解释的？
3: 事出有因，我相信江西也是一时冲动。再说他是我招进部门的，算是我半个徒弟，
4: 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也是有责任的，还恳请公司看在我的面子上，
3: 再给他一次机会。

0: 我是因为被骚扰，就有了报复冯凯的动机。那么在这个办公室里，应该有一个人比我更喜欢冯凯的，对吧，魏总？
1: 魏总为你求情，你居然反咬一口，没见过你这种忘恩负义。如果不是你做的，那么请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盗用魏总的账号？编不出来了吧？
2: 江喜，江喜，公司出现内鬼，真的不是件光彩的事情。上面也希望大事化小，只要你配合办理离职手续，公司保证给你工资 N+3的补偿，这样你的履历漂漂亮亮的。公司希望得到你尽快的回复，

0: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1: 我做什么了？是你自己自作自受。
0: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我为了你消除证据。为什么要污蔑我？
1: 郑邪，真当我傻吗？是你偷看了我的电脑，难道不是想抓住我的把柄，才将我牢牢地拴在你身边？要不是我发现的早，今天倒霉的就是我。
0: 所以你早就知道这一切。如果生了也好，求复合也罢，
2: 你都是在演戏给我看。你为的就是想要让我放松警惕，对吗？你说话呀！
1: 你冷静一点。
2: 我冷静不了。
1: 别用那种表情看着我。
3: 你算计我，我算计你，很公平啊。都说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们俩认识又不止一天，看在情分上，我再帮你一次。接受公司的条件，拿钱走人。
4: 魏明，
0: 我想问你，你有没有真心爱过我？
1: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什么爱不爱的？江喜，做人不能太贪心了。N+3

0: 回来了。
1: 爸爸，
2: 宝贝，
0: 来。
3: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2: 想你了呗，就早点回来。
0: 哎，林霜，你给明明夹个菜，把那个真空包装的盐水鸭给他切一切。
3: 好。
2: 果果，拼什么呢？
1: 拼图。
2: 来，爸爸帮你。拼斑马呢，需不需要爸爸帮忙啊？
1: 爸爸，你别捣乱。
2: 这爸爸还没动呢就捣乱，行行，那你跟奶奶拼着啊。爸爸去帮妈妈去。需不需要帮忙？
3: 不用。
2: 行，我跟爸爸聊天儿，走吧。
3: 哎，对了，我听玄子说你们方舟最近总出事儿啊。
2: 别听他瞎说。
3: 真没事儿？
2: 真没事儿。你要说有事儿吧，就有点小事儿。一小员工为了自己的私利，想拖全公司下水。哎，这人你认识？江喜。我以后啊，再也不用看到他。
4: 古装玄幻
2: 啊，我知道这戏，说好像收视率挺高的，是吧？
4: 不知道。
2: 别喝啤酒了，一会儿我开瓶好酒，咱俩喝。
4: 有什么好事啊？
2: 喝的时候高兴。
4: 好，
1: 是吧？
5: 参加过一选秀。
2: 老婆，
3: 什么都记得。
2: 饭做好了没有啊？
6: 我去，姐，姐家里进贼了，
7: 姐，姐。
6: 姐，怎么了？别捡了，你干嘛呢？

0: 姐，妈刚一直给我打电话，她说打你电话你也没接嘛，还是说家里那个建房款的事情，她说那几万块钱她让你尽快给她打回去。
1: 快。
0: 没事，也不着急，我一会儿跟她说。
1: 我让你滚！

在一起的第一天起，你就注定对不起所有人。可就算这样，

0: 不想放手。
1: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对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有信心，这样我们才会走得更长久，你说对吗？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我姐她出事儿了，张成，你姐什么时候不见的？
1: 我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不见的。
0: 我昨天一进家门，就看那个房门给我吓死了，所有的衣服、东西啊、杂物全部扔在地上。她拿一把剪刀在那剪衣服，一个人坐在阳台上，脚晃在外面。我想问她，她不理我，也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想靠近她，她不让我靠近，还打我。
1: 我没办法，
0: 我只能让她就在那坐着。结果今天早上一看，她人不见了。
1: 可能去哪儿呢？
0: 你姐就没有朋友之类的吗？
1: 我当时还想着去找他那些前男友。那老家呢？有没有可能回老家散心去了？他
0: 来江苏这么多年了，从来就没回过老家。他宁愿死在外头也不会回去。
1: 你就先去我知道的地方找找吧。
0: 行。
1: 江起来了吗？啊，稍等啊，我帮您查一下。哦，他今天没来。
0: 走。
1: 你好，见过这个人吗？
2: 不好意思，没见过。谢谢。哎，
0: 谢谢啊。
2: 啊，
1: 不用客气了。
2: 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会不会在外面惹了什么麻烦，还是说他得罪了什么人啊？
1: 喂，哪位？

0: 来杯水，谢谢。
1: 好的，请上来。你好，您的水。
0: 谢谢。林霜，对不起，我应该早就听你的话。他是一个空迷奉献，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小人，这些全部都是假的。什么好好先生，什么顾家好男人，这些都是他演的。他就是在欺骗别人的感情。可是我没有证据，谁会相信我？
2: 你说的对，要是真的闹起来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在业内出名，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至于魏明，他不会有任何损失。
0: 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之前不是你找我说要跟我一起对付他吗？
2: 魏明一定会付出代价的，但不是现在，更不值得拿。

0: 我们的人生来交换，早晚有一天他会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的。相信我，世界上没有捷径，无论爱情还是生活，只有靠自己才能得到你想要的。
1: 你是怎么爱上魏明的？
0: 读书的时候我挺心高气傲的，那些比我优秀的男生在我眼里是竞争对手，不如我优秀的呢我又看不上，久而久之啊，这些男生都离我远远的，只有魏明像一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永远在我需要的时候就出现了。
1: 所以是日久生情，
0: 岂说是日久生情，不如说是害怕失去。当你习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人生活就会变得很难以忍受。后来两个人变成三个人，三个人变成一大家子人，经营一个家庭真的是太难了。如果两个人的通力合作才能勉强把日子过得体面的话，你就更没有底气去谈什么爱和不爱了。
1: 你说是不是大多数人的婚姻过着过着就变成得过且过了？
0: 别人我不知道，至于我吗，也许是想跟自己较劲，想证明给所有人看我过得不错，我这一路啊好像是走得太顺了，原生家庭幸福美满，上学之后呢三好学生学霸，毕了业之后结婚生子，孩子活泼健康，老公事业有成，在我眼里好像这些困难就像是试卷上的考题，只要我肯努力我就一定能拿满分。我既然选择了家庭，那就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是我唯一的目标，就算是得过且过也要咬着牙往下过下去。

0: 其实这件事情最难过的不是魏明的出轨带给我的伤害，而是我承认自己婚姻失败带来的挫败感。想不通，这么大一场败仗，我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呢？我之前也纠结过，也妥协过，也自我催眠过，但还是输。我一个连试卷都不愿意做错的人，婚姻的失败就像是一个大大的红茶，把我的人生全给否定。
1: 你别这么想，你离开那个人渣，以后你的生活一定都会顺顺利利的。你呢？打算怎么办？
0: 真像他们说的一样，拿安家三走人吗？
1: 我不走，要走也不是我走，我还要继续留在方舟，这是我努力争取的工作。再一来，我的家庭情况不允许我失业。放心吧，因为你的鼓励，我一定会振作的。你答应我的约定。

0: 会儿通知一下 HR 那边，就说站着称新，不要招个新的成分。
1: 早上好。
2: 早啊。
3: 早。
1: 今天来挺早啊。
2: 太早了。
1: 进来。
0: 早。你来干嘛？

0: 我来上班，不然能来干嘛？
1: 别装了，虽然没明说，但大家都知道你就是那个出卖公司、向媒体爆料的内鬼，你怎么还有脸来啊？
0: 既然没有明说，那就是道听途说。米雪，你大小算个经理，听风就是雨，让其他部门的同事听见了，会笑话我的。
2: 那还要通拽刷的人吗？
1: 不知道。
3: 早啊，千玺。
0: 早。
2: 小雅。早。
4: 美式的。
5: 你看要喝美式还是还要拿铁？

0: 张涵，
1: 林双姐，
2: 之前不是说想听我的创业想法吗？所以我把商业计划书又完善了一下啊，看你有没有时间，我就占用你一杯咖啡的时间。
0: 好啊，在哪？你发给我。
2: 行行行，好嘞好嘞，那到时候见啊。好，谢谢林双姐，谢谢。
3: 我这款 APP 想要解决的痛点是给想要装修的人去避雷。首先呢，我会告诉我的用户装修的流程是什么，需要采买什么物料，期间又会遇到什么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在平台上找到有经验的人向他们去请教。我现在想做的其实就是一个关于装修的专业交流平台，让广大的住户能够优化装修效率，节约装修资金，提升他们的居住审美。而且让我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乐住。
4: 乐住，
3: 姐，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觉得挺好的。
3: 真的？
4: 我有一个问题啊，你这个 APP 呢，看上去是一个交流平台，当用户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会把装修的上下游资源都打通的。但是在流量变现之前，你靠什么支撑运营呢？
3: 确实，这个我还没想那么细，回去再想想。
4: 创业啊，有好的想法当然很重要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把这些好的想法变成现实，让项目落地。而这个落地的过程，它肯定是基于对行业的充分了解。我呢，也没什么工作经验，没法给你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不过，我可以把自己的笨办法分享给你。
3: 哦，好嘞。这些都是你开顺风车开出来的？这个太厉害了吧，这。
4: 所以啊，我的建议是，我希望你别着急，你就从最普通的员工干起。只有这样你才能充分的对行业有了解。你人聪明，学习能力又强，相信很快就会学以致用吧。我也是一样不被人看好，一切要从零开始。你坚持梦想是轻装上阵，如果失败了就从头再来。我呢是负重前行，孤注一掷。
3: 对，谢谢你啊林双姐，你做了这个世界上唯一懂我的女人。
5: 根据你的简历呢，我们能跟您提供的工作岗位呢是设计师的助理。
2: 哦，好，
5: 每个月工资是5000，来坐。
2: 哦，行。
6: 最近呢，公司比较忙，设计部呢。

0: 天基本上都是到10点以后才下班，没有双休日。
1: 那不忙的时候应该是可以调休的吧？
0: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去年呢，整个设计部呢，接了7-8个大单，这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候。
2: 哦，
0: 啊，还有什么疑问吗？
1: 谢谢。

0: 见，拜拜。
1: 肖家找到了吗？你的简历我发给了几个相熟的猎头公司，有适合你的岗位，他们会和你联系的。
2: 我老魏总费心，
1: 毕竟大家有那么深的交情，作为曾经的上级，我还是很关注你的。
2: 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泄露数据的事，我是当了替罪羊，但听说董事会对魏总也颇有微词。不会走运太久的。
1: 我一路做到 VP 的候选人，你以为靠的都是运气？
3: 魏总好。
1: 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
3: 魏总，
4: 你可来了啊！
1: 坐下说，坐下说。哎，
4: 你们又果视频
3: 签了那个美丽堂入驻是吧？哎，谁不知道美丽堂不管是它的包装还是配方，抄的都是我们赫拉，我的产权官司都还在打着呢。魏总啊，啊！
1: 您说这些情况，我们前期确实没有了解到。
3: 美丽堂入驻你们平台一个月啊，我们赫拉的销量直接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哎，我们的流水也事关广告投放和你们的业绩啊。你们方舟那么大的公司，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1: 李总，您先别着急，我特别能理解您的难处。这样吧，我们先内部调查一下。
3: 你不要跟我绕弯子了，今天方舟就必须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我们赫拉只有一个要求。
1: 您说。
3: 美丽堂这种冒牌货下架。
0: 李总您还要不要这样？
3: 我在跟你老板讲话，你别插嘴。
5: 李总，
3: 我们是你们的主。
0: 哎，你干嘛呢？
1: 我赶紧拿水。
0: 抱歉，李总。
5: 对不起，对不起，李总，我先帮您擦嘴。
0: 实在抱歉啊，李总。
3: 我每年可是有70%啊，利润的70%是投给你们做网络营销的。这就是你们方舟的待客之道是吧？
5: 李总，要不然这样，我先带您去卫生间处理一下。
1: 对对对，赶紧处理。
0: 去，快去。
5: 李总这边，洗手间这边。实在不好意思啊，李总。
1: 小伙子新来的吧？
2: 对，试用期第一天。这 HR 也真是个，招的都什么人啊，笨手笨脚的，连杯水都不会倒。
1: 美丽堂的事情你抓紧了解一下啊。
2: 好的。
1: 实在不好意思，李总。
5: 谢谢
1: 李
5: 总。
1: 李雪，一会儿跟诱果视频方联系一下，说一下李总的要求。
0: 好，现在去。
5: 我也先去忙了，魏总。
1: 明波你过来一下。
5: 您说，李总。
1: 刚才是故意的吧？
5: 被您看出来了。
1: 胆子不小啊，赫拉美妆是诱果视频最大的客户，你刚才手一抖，差点抖掉了公司几千万的单子。
5: 赫拉之所以每年能拿出利润的70%去做网络营销，证明他们的业绩还是很依赖网络平台的。虽然他们是甲方爸爸，但流量是在我们手上，他们最多也就是发发牢骚，刷刷姿态。那我手抖一下，就是想让他们认清现实。
1: 做的没错，好好干。
5: 谢谢魏总，我一定会努力的。

0: 为了不辜负我们之前对采样的努力，使算法呢能够尽量的淘汰掉老的数据，
1: 我们完全可以额外的维护一个大小为 M 的大顶堆。堆中的数据呢，按照上次读取时间的值进行排序。
0: 这样一来呢，
1: 堆中的最新数据。
2: 喂，妈。
3: 喂，你说啊。哎，我和你爸爸现在在外边，哎，说好去看一个朋友，一起吃中饭的，可是人家去海南去玩去了。啊，这样啊，我们马上坐地铁回来，你呢就多烧点中午饭，我们是要回来吃饭的。
2: 哎，不是，妈，我。

0: 接个电话。喂，林少，怎么了？
1: 喂，林少。喂。
2: 哎，哎，喂，江喜啊。
1: 怎么了？
2: 哎，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空，能不能帮我个忙啊？
0: 可以啊。什么忙？
3: 小果果是不是想我们了？
4: 你就爱吃这个吗？当然想我们了。
0: 嗯啊，魏伯伯，魏伯母，你好。
4: 哎，你好，你是？
0: 我是魏总的下属。啊，我之前在魏总的朋友圈里见过您和伯父的照片，我印象老深刻了。您穿了一件红色的毛衣，气质不要太好了，特别显白。
4: 哎呦，真啊！
3: 你也是来找魏明的
0: 啊？是啊，我是来给他送购卡的。哦，那个正好看见伯母伯父了，交给你们也是一样的。哦，
4: 哎呦，正好我的染发膏和护肤品什么都没了。哎呦，正好正好。
0: 那太好了，这个卡门口超市就能用。我刚才过来的时候正好看见打折，还有大促销什么的。那咱们赶紧去吧，别楼上楼下跑了。说你给我这些东西，我给你们送。
4: 哎呦，太麻烦你了，谢谢你啊。
0: 不麻烦呢。
3: 辛苦你，辛苦你。
0: 不辛苦不辛苦，你们快去吧。
4: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
0: 好好好好，
4: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0: 不着急啊，你们慢慢逛。哦，500块钱的购物卡够他们买这儿了吧。哎，这边。
5: 哎，这边。
0: 谢谢啊。哎，外卖到了，你在哪儿？

0: 人已经回来了，哎呀，哎呦，快快快快放！哎哎，哎呀，正好吃饭了啊！林川辛苦了啊！
1: 爸妈，下次回来吃饭呢，最好提前跟我说一声，白天事儿挺多的，
0: 一个家庭主妇，工作比上班还要忙。
2: 林川，你这个菜做的比外面饭店的大厨做的还要好吃。
0: 洗手去。

0: 完美。听课成本637块，一并报销，
1: 连本带利。
2: 大家呢，回去整理整理，尽快的为咱们这个季度总结会做准备，好吗？好，散会。
3: 你去帮我留下啊。
4: OK， 没问题。

0: 有想法，这种女人都是奔着攀龙附凤去的，浑身上下就这张脸能拿得出手，肯定要卯足力气卖个好价钱的。你这种人，啥都不行。
1: 怎么样？你们家那两座大佛还在呢？
2: 看来是准备长期作战了。我现在出门听课跳操啊，都弄得跟做贼似的。上次多亏你帮我打掩护呢。哎
1: 呀，我真是搞不懂你啊，都要离婚了，干嘛还藏着掖着，跟小媳妇儿似的。
3: 现在还没到真正谈判的时候，一来我需要找工作为离婚做准备，二来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妈说我接下来的打算。我既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过得不好，承认婚姻的失败，又怕他们为我担心。
2: 你知道他们这个年代的人啊，他没有办法站在我的角度来理解离婚这个问题，他们的价值观念跟我不一样。
1: 你呀，活得可真累。
4: 你做事情吧，总是条条框框的，什么事情都要为别人着想。
3: 你做事倒没那么多规矩，还只考虑自己，你的境遇又比我好到哪儿去？
1: 嘿，你这人，我为你好，你干嘛还反过来说我呀？唉，好心当做驴肝肺。
0: 这上次数据泄露的事儿，林总的气估计还没消呢，这又偏偏赶上这个季度的总结会，这个季度咱们部门也算是扎到底了。魏总，其实我们扣点绩效都是应该的，我们主要是担心魏总您升 VP 的事儿。
5: 这个季度业绩这么难看，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了哪？
0: 问题不都摆在明面上吗？方舟的技术向来是短板，算法的更迭一向滞后，跟不上市场变化，就算产品再好，那没有好的技术也是白搭。我们要抱怨吧，上面肯定会说咱们甩锅，咱们要不说呢，我们产品就是一直在给技术当背锅侠，吃的都是哑巴亏。
5: 没关系，我相信大家，我们一起努力，业绩一定会提升的。
6: 我宣布江大一零级的技科专业大型演唱会现在开始。首先荣幸的有请608寝室的十大优秀青年歌手，现在号称发际线后移的小王子的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
7: 这是快唱啊，
8: 快来
9: 唱的，快唱的，
6: 放音乐。
10: 来吧。
11: 哎，对了，玄子，咱们这儿还有谁没来呀？
7: 反正我那聚会信息群发了，那来不来看大家时间。咱俩得有两三年没见了吧？
11: 是，哎呀，我错了，瞎忙搬砖呢。
12: 听说顾许也回国了，
7: 那人家也不可能来呀、啊。人家现在身家过亿的 CEO， 跟咱们这种打工人那叫云泥之别，真的。你是不是想人家了？啊，你想他？有，你可以打开电视看看新闻，那里有他。
12: 妈呀！
13: 对
12: 呀，这是。
14: 妈呀！顾许，顾许，
12: 顾许。
6: 你终于出现了，
15: 同学，我的名片。
12: 同学，你什么名片
6: 呢？行了，让人坐下说话了，好吧。
12: 好，
6: 来，
12: 快坐下。

0: 傅局，你还记得吗？上大学那会儿，我可是没少抄你的作业。哎，你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头发怎么还这么好呢？
1: 也不好。
2: 来，顾大神，我拍张照吧。嗯，我有，我有。哎呦，老同学，当什么大了？
3: 就是的，
2: 来。
3: 哎，修图，
0: 看你。今天好不容易把你逮住了，不醉不归。

0: 我怀疑林霜没错吧？啊，你看，
1: 这什么呀？
0: 酒店消费的住宿费，我早就说他在外面七搞八搞的。
1: 哎，这说不定是明明的呢。
0: 怎么可能是明明的？从这洗衣房找到的，明明也不洗衣服，那肯定是他的呀。
2: 哎，玄子，把他看住了，别让他跑了啊！我把歌唱完。
3: 哎呀，全班的骄傲，给我喝一个吧。
4: 酒量不好。
3: 来，不喝看不起人啊。
4: 哎，咱们班人还没到齐吧？
3: 咱们班就这样，哪回人都没齐过。
4: 林霜呢？
3: 你千年老二，你这心结还没过去呢。他应该在家看孩子呢吧？我们组织好多次了，每回他都不露面。
5: 来来来，哎，我亲爱的顾总，来来来，拿着呀。
4: 同学聚会，你怎么没来？
5: 我没看见群里发信息。
3: 顾总，我真服你了，说好了同学聚会合作，
4: 现在过来吧，
3: 同学情谊太，
4: 大家都到了，
6: 就是
5: 不过去了，我忙一天了。
4: 缺席就应该提前告知，以便提高大家的时间利用效率。
5: 既然你这么闲，帮我解答个问题。
7: 心里玫瑰只有
3: 我们听故事跟那个哪个聊一下呀，干嘛你上咱们

0: 干嘛呀？
1: 林霜，你今天要实话实说。
0: 说什么？
1: 你一天到晚的心思都在外边，是不是在外边搞七搞八？
0: 我有没有胡搞？你们问问自己儿子不就知道了？
1: 你今天就当着我和你爸爸的面，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讲讲清楚。
2: 怎么了？
1: 哎呦，你来得正好，来得正好。你看一看，你看看，让你老婆说一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我们家呢，家风一向是清清白白、本本分分的啊。
1: 3000多元啊！3000多元的酒店消费，你消费了什么？
3: 哎妈，这小票是我的，这是我上次出差酒店的房费。
0: 这好像是本市的。
3: 嗯，那就是他们前台肯定搞错了。商务宴请的餐费和房费也搞混了。
0: 方舟商务宴请什么时候标准这么高？
4: 重要的客户可以特殊申请。行了吧，回去吧。
0: 我想起来了，这几天你确实是在外地出差。

0: 妈，来，你们搞错了，误会。我们两口子好着呢，你去吧去吧去吧，别小漂亮能有什么事儿？走。哎，误会给我。
1: 误会在哪儿了？
0: 酒店嘛，业务那么多，来来回回的房费餐费，他们肯定是财务搞混了。
2: 你说到财务，那个我今天去上银行，你上次说那理财还真挺不错的，我觉得以后咱们家这些钱还得多听听你的建议。
1: 可以啊，正好我有一个朋友是在银行做理财专员的，最近想做点业绩，让我帮帮忙。我看了有几个产品挺合适的，利率不错。
0: 那正好，我年底的工资加上减金，扣去咱们家的家用，拼拼凑凑的
1: 差不多50吧。
0: 我爸呢？
3: 哎，出去锻炼了。昨天晚上怎么说呀？
0: 没怎么说。

0: 你说说你，你是不是有点钞票就了不起了？敢在外边搞七搞八的，这好好的日子不过，你昏了头了你！
1: 没你说那么严重，事情已经解决了，都过去了。
0: 林霜真的没跟你计较啊？
1: 没有，我年底的奖金扣去家用有50万吧，都给他拿去理财了。
0: 50万，你又给了他50万，够黑的呀！谁说那个林霜不计较啊？啊，你把柄抓在人家手里了，把钱拿出来了。
1: 反正都是咱们家的钱，存哪儿不一样？
0: 怎么能一样啊？啊，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钱在谁的手里，谁在家讲话就硬气。这个事情你不要管了，我来想。

0: 江琪，
1: 嗯，
0: 帮个忙呗。
1: 哦，什么忙？
0: 我要出差一段时间，能帮我照看一下我的花吗？
1: 我要是答应你，接下来你是不是就该管我要微信，然后三天两头的问我这个花怎么样，然后顺便再跟我聊聊诗和远方。
0: 你还真是挺冰雪聪明。
1: 嗯，下次啊，你再耍心机的时候，记得要做做功课。这种多肉，十天半个月也不用浇一次水的。你这种烂俗套的办法，早就过时了。
0: 如果你能看穿我的心机的话，那是不是代表我的心机也没有白费了？
1: 明博，谢谢你。
0: 嗯。

0: 江西这样的郊区民园真的不适合你，将来你悲痛欲绝的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1: 我不这么觉得呀，我倒是觉得我跟江喜是一路人，都是起点不高，独自一个人来到大城市，靠自己努力打拼。我觉得我有戏。吃点坚果。
2: 刘哥，跟我出去见个客户。
1: 好嘞。
3: 上班时间，也就你有心思在这儿看风景啊。
4: 我反正也没什么事做，在工位上待着也是浪费水浪费电的，不像你在工位上少待一分钟都是浪费。

0: 魏总，麻烦签个字。
1: 谢谢啊。
2: 魏总，这个江喜他捅了这么大娄子，也就是您心善，您才给了他一个主动离职的机会。这要是我，我赶紧递交辞职报告，我就走人了。哦，他倒好，今天迟到，明天早退，拿咱们公司当咖啡厅呢，这不摆明了故意恶心我们吗？
1: 你去把江喜的劳动合同给我拿过来。
2: 好嘞。

0: 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今天我们继续来探索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先声卡若文化。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从比较宏观的视角为大家勾勒出了距今5000年澜沧江畔的卡若先民的基本生活。他们开垦山地，种植小米，捕猎各种动物，建造房屋，烧制陶器，制作各种材料的工具和装饰品，率先在高原东部的河谷地区形成了定居的农业文明卡若文化。

0: 那么卡若文化对西藏高原乃至其他区域的史前文化有什么影响？地处内陆地区的卡若遗址为何会出现来自遥远海洋的贝壳？这一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究卡若先民们在烟火气以外更为丰盈的精神世界。让我们再次请出本集主讲嘉宾，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永宪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这边请。
2: 李永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原系主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现为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外聘教授，主要从事西藏考古、史前考古、艺术史与博物馆的研究与教学。
0: 李老师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珠峰讲堂。我们知道考古发现呢，可以让我们从考古的发现的遗存当中去推断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当然我们也需要一些透物见人的分析。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现在卡若遗址发现的一些遗存当中分析他们当时生活的一些精神文明层面的东西呢？
1: 对，你讲得很好，就刚才你说到一句这个透物见人，这真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目的。就我们不仅仅是对物质遗存给出解释，我们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个物质遗存去观察，或者说去获取到有关人类的思想行为的这些信息。那么说到这个精神文化，可能跟我们今天所讲的精神文化有一点点这个区别。我们从考古现象上面观察到的所谓的精神文化，或者说精神文化产品，它主要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察上呢？就是我们现在观察古代的遗物、工具啊、生活用具，我们都会关注到它的实用性，就它的功利性上面，它是用作什么的？比方说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第一把石刀，它是用于维持生存而使用它去获取食物或者什么，是吧？那么这个是它的功效性，也是它的实用性，也是它的功利性。但是哪一些东西会超越这个它的实用性、功效性呢？你比方说我们在制作这个石斧的时候，为什么要让它对称？为什么要让它美观？为什么要让它细腻？为什么还要把它磨光磨平？那这个东西就开始有了这个所谓超越实用性的性质出现。所以我讲，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来看，所有的艺术都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去发展发生出来的。所以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人们制作石器所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的经验，从打制到可以磨、可以钻孔、可以雕琢，种种技术，最后这些东西都用到了什么呢？用到了这个装饰品上面、礼仪用品上面。在卡若的这一个遗址或者这个遗存中间来观察，我们还是首先把眼光放在那些能够超越功效性的这样的一些因素上，比方说陶器上的纹饰，比方说这个它用于装饰自己的装饰品，这一类的考古遗存上面去看它的精神文化。
0: 每一件陶器，还有每一个装饰品，其实都能反映出当时卡若先民们的精神世界。
1: 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李教授带我们回到四五千年前，寻找一下卡若先民们的精神世界。李教授，请。
1: 好。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利用水火土合成了这个人工材料。这个人工材料当然从技术上来讲，它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进步。人类从此呢，可以用这个自己合成的材料来制造具有任何高度、弧度、宽度的这样一个三维的这个产品，标志着史前人类的造型能力、想象力以及审美意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陶器的出现，它还有这样的一个在人类精神层面上的一个进步。那么在前一集我们曾经讲到过卡若的双体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把两个灶

调性相同、方向相对的罐体粘合在一起，用一个气口将它们统一。所以它在技术上它可以说是一种创新啊，在形式上呢它也打破了所谓的单体陶罐的造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超越了陶器作为容器本身的一个功效性，也就是说它的实用性。所以说呢，在西藏史前的陶器中间，它是一种具有精神意义、具有艺术意义的三维造型产品。史前的陶器工艺对后来的这个泥模塑造的青铜器、器物画、装饰图案啊，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卡若陶器的装饰纹样与黄河流域史前陶器的装饰纹样一样，主要是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的图案啊，在这个基础上的创造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卡若陶器的装饰纹样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从几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陶器来看，就有30多种啊，这在西藏古代陶器的装饰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从纹样的样式来讲，卡若早期主要是三角形和菱形构成的主体，就是说它是一种直线纹啊，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几何形的纹饰。那么到了晚期呢，这种纹饰在西藏古代的其他文化中间也经常常见，比方说像曲贡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遗址中间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菱形纹、三角形、折线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样的一种纹饰的流行和传播啊，它形成了一种文化或者说艺术史上的这个传统。卡若的陶器菱形纹构成的四方连续图案中间，它都有线条上的重合或者是连续，体现了卡若先民在圆形的曲面上，就是说陶器的器表是圆形或者说是弧形的曲面上精确的设计能力和计算能力啊，这个在西藏史前陶器中是十分少见的。它不是平面的在纸上画图案，而是在曲面上要设计成有一定数量单元的这个纹饰。所以我们在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呢，可以看到有的陶器它有多种纹样啊，有压印的波纹，有刻画的碑纹和菱形纹，有三角线纹，有折线纹等等啊，最多的一件陶器上有6种纹饰，就从样式到制法它不相同。所以说明什么呢？这些制陶的卡若先民非常有创造性，他们的形象思维啊，他们的这个动手能力啊，以及他们的这个综合图案的概括能力都非常强。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觉得陶器制作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作，但是在几千年前，这体现了我们的先民们他们这个高超的创造能力和这个设计能力。那么卡若的先民们在陶器上装饰这种纹样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它主要是人们希望自己制造的产品不仅有功效性，就是说能够实用啊，有实用价值，同时希望呢它有超功利性、超功效性的价值，那就是被欣赏啊，而且有保存价值啊，是这样的一种。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造型艺术，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来讲。陶器的纹样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中间，它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啊，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装饰纹样的部位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间最容易观察到、最容易看到的。在桌椅板凳还没有出现的史前时代，陶器这种生活用具都是放置在地面上，人们日常盛装食物或者饮用食物或者是炊煮食物的时候呢，都是坐或者是蹲或者是跪啊，这样的一个姿势向下俯视，所以陶器是处在人们的视平线以下。
所以对陶器表面施加的任何装饰纹样，都必然会出现在人们视。

线最容易看到的地方，也就是说是在视频线以下。今天我们对陶器装饰纹样的理解基本上是一个测试的平面展开，而史前人们对陶器纹样的理解和欣赏更多的是从上向下的俯视角度。比如说卡若遗址中有一种三角形的折线纹最常见，如果我们从测试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二方连续的折线，但如果从俯视的角度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连续的三角形折线其实它以气口为中心构成了什么呢？一朵盛开的花朵，圆形的气口正是花蕊，而它周围的折线形成了花瓣，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所以卡若陶器的这种图案效果其实在黄河流域的很多文化类型中，不管是半坡还是庙底沟，都可以发现相同的例子。这说明什么呢？史前陶器的装饰图案和创作和欣赏都是出于同样的视角和心理习俗的。

塔罗遗址出土的装饰品啊，现在我们统计有50多件套。 从材料上来分析呢，它有骨质的，就是用大动物的肢骨或者小动物的鸟骨做的，还有石质的，包括大理岩、硬玉啊、粘土岩、孔雀石等等啊，还有呢背质的，就是海产品啊做的。在装饰部位上来讲呢。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装饰品的话，它是跟各个部位的装饰有关。比方说，有头发上的鸡，有胸饰黄，有碗饰镯，有项饰啊、珠子等等。其中的法饰，就是装饰头发的骨髻，它磨制呢非常的精细啊，很长，它的柄端刻成了这个重叠的蘑菇形。 那么这个骨髻，有什么用呢？这个骨髻，我们把它看作是束发的一个标志，就把头发竖起来，挽成一个圈，然后呢，用骨髻插住，把它别住，所以我们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头发样式的标志。 那么卡洛遗址出土装饰品中数量最多、样式最丰富的是串饰，就是项饰啊。它的这个珠子的样式有管状的，有圆锥形的，有椭圆形的，有长片形的、扁圆形的、葡萄形的等等，有的还刻有纹饰。最小的珠子，它中间穿孔的孔径只有0.2厘米。 也就是2毫米，啊，所以它的钻孔的技术很高超。卡洛先民的这个装饰品之所以我们说它是代表精神文化，是因为他们在形式和技术上完全超越了同样材料制作的工具和生活用具。在那个时代来说，他们可以说是全新的造型艺术，体现了高精尖技术的造型，啊。 在技术上，它用了17世代的磨、钻、刻、雕、切这样的一些技术，所以在形式上来讲呢，它细小、光洁、有肌理美、对称啊等等，它的这些标志都体现了西藏新石器时代先民刻意装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和审美的意识。 而且从此成为高原民族的装饰文化标志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包括藏族在内的这个高原民族，它的装饰品是非常讲究的，装饰的文化也特别丰富啊。在卡洛发现的这一件蓝色的挂饰，它不是绿松石，它是孔雀石。孔雀石和绿松石在外观上它非常像，都是蓝绿色的，但它的矿物成分完全不同。 它们的主产地虽然都不在西藏，啊，那么主要是在西亚和南亚，这也是它被珍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注意到了这个贝壳。

大家都知道西藏远离海洋，啊，那么我们在卡洛遗址为什么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海产品？实际上，在我国古代的文化中间，啊，贝作为装饰品很早就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器上，啊，就有大量的这个所谓的贝纹，啊，就是像海贝一样的纹饰画在陶器的颈部。所以我们推测呢，它就是一个项饰啊，装饰颈部的，就是今天所说的项链这样的一种装饰品。卡洛遗址在1978、1979、2002、2012年4次发掘中，一共出土了十几枚海贝，啊，这种小型的海贝呢，也叫紫安贝或者叫宝贝啊，因为贝壳有很多种，是吧？那么当时这个主持写卡洛遗址发掘报告的考古学家童文正啊，他就认为呢，卡洛遗址出土的贝主要是产于中国的南海。实际上，考古发现确实是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都发现了这个海贝啊，所以当时也有研究认为可能存在一条所谓的海贝之路。就是反映海洋啊和内陆地区的文化交流。那么卡洛遗址远在这个内陆的青藏高原，它的这种海贝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啊，是经由所谓的海贝之路从东海传来，还是从南海、孟加拉湾、啊印度洋这些地方来的？啊。当然，不管他是如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来到西藏高原，他都说明什么呢？卡洛文化已经有了一个很远距离、很大范围的交流，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说，海贝它不仅体现了这个文化的交流，不仅体现了装饰品的多样化，它同时实际上它最终是向我们显示了卡洛文化的一个特征，那就是开放性。啊，这个文化虽然在高原，但是它是开放的，啊，所以它和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啊，它和西南山地，啊，这样的一些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那么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啊，也就是说，这种交流、这种开放性是早在5000年以前就存在，而不是后来才有的。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装饰品。讲到陶器的纹样，啊，我们把这些都归咎于什么呢？史前人类的精神文化。所以，考古学不仅仅是再现古代的物质文化，就我们讲的技术，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从这些物质文化中间去探讨人们的精神文化，所谓的人类文明是如何向前发展的，哪一些？这个物质文化，它更能够体现人的精神文明，所以这个是考古学研究史前文明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会非常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创造了这样丰富多彩的文化的卡若先民们，他们是来自于哪里？
1: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关心四五千年前在我们西藏已经有了这么丰富的强大的而且呢非常有这个活力的这样的一个史前文化，那么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啊。第一个就是在卡若文化出现之前，西藏高原已经有人居住上万年前的，那么卡若文化的这个先民们有一部分是这个本土的或者叫做土著的居民，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卡若的报告里边也是这样讲的。那么有没有从别的地方迁移而来的呢？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卡若遗址的考古研究和这个分析的结果来看，第一个，把这个黄河流域种植

0: 小米、黄米，啊，甚至是小麦的这个技术带到高原上来，啊，那么这完全有可能是包括了一部分移民，因为农业的种植技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我给你一把种子，你就可以让这种植物在异地生长，它包括很多种植技术在内的，比方说管理，还有基因不变，就是这个植物的种子要想第二年保持相同或者相近的产量，它必须保证这个物种的基因不变，这些技术如何保持，是吧？还有这个收获的方式，种植的方式，保存的方式等等，这个都不是一两句话可以交代清楚，所以它完全可能包含着一群从黄河上游流域带着这个小米种植技术的人来到这个地区。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在卡若遗址出土了这个古迹，就是速发的古迹，一共有五件，我们不清楚是男用还是女用，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一个人群他们是有束发的习惯，把头发束起来然后别上古巾。那么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啊，那么在青藏高原生活过的古代的羌人和底人啊，说古代羌族是不束发的，是披发，就是头发是散的披的，你比如我们现在藏族有这个披发，有辫发，啊，还有这个各种发式。那么我们在卡若发现的古迹，说明他们是束发的，这一部分人究竟是哪一部分人？所以这个是第三个我们可以去推测的方向，就是说他有外面来的一群不是披发、不是古羌人的这样的一支。第四个呢，我们之前已经对包括中日遗址和其他青藏高原的史前遗址呢有过分析，就是所谓的从人类学的这个形态学上去分析，或者从其他方面去分析。那么分析的结果呢就是很简单，它是跟中国西北的汉族最为接近，所谓的西北就是甘青地区，所以西藏的卡若的先民们从哪里来，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讲是以高原本土居民为主，从小部分来讲可能有其他人群的混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是卡若文化在我们西藏其他的史前文化中有没有延续呢？
0: 卡若文化如果说作为一个西藏早期的是吧，一个农业文明，一个定居文明，那么它跟西藏其他地方的这个史前文化或者说早期文化有什么关系？我想可以这样来理解啊。第一个就是，卡若文化是种小米的，它来自北方的黄河流域，所以它证实了什么呢？跟这个北方文化的关系，或者说跟这个黄河流域的关系。同时我们观察到这个小米在今天在青藏高原是不见踪迹的，是吧？今天都是小麦和青稞，青稞是属于大麦。那么这里面就会有一个事实在历史上必然发生过，就是小米在西藏什么时候被青稞代替了，不见踪影了，那么这个呢考古上是有例子的。你比方说在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贡嘎县昌果沟遗址发现了距今3000到3500年左右的同时有小米粟同时有大麦青稞的这样的一个农业，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了这个从5000年前种小米到3500年前还有小米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存在，小米在西藏的种植史是超过1000年，至少它有很长的一个种植的历史。而且这个我们从逻辑上来讲，卡若遗址代表着西藏接受和传递了黄河的农业文明，并且在西藏的这一块土地上有了很好的发展，大概发展到3500年左右，这个时候小麦、大麦传入，它替代了它，所以第一个就它推动了整个西藏高原史前农业的发展，使小米的种植技术延续到了很多地区。尽管后来被青稞、被小麦这些取代，但是它一定要有前面技术的积累。西藏高原虽然海拔高，气候条件有限，但是它仍然能够在广阔的河谷地区发展起。

起来所谓的西藏高原粮仓，那日喀则、山南啊，以及拉萨河谷，如果不是这些地区农业的发展，以松赞干布为代表的吐蕃政权的崛起，恐怕就不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所以它正是在农业这个集约化发展的这个情况下发展起来，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现在从考古学上可以观察到的证据就是什么呢？

0: 在，比方说3000多年前的曲贡文化，还有更晚的詹南啊，雅鲁藏布江中游发现的一些早于吐蕃时期的墓葬里边出土的陶器，都能看到这种纹饰。所以我觉得这个陶器的纹样，这个是一个传递的特点，也就是说是卡戎文化在高原继续流传的一个特点。当然，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问题啊。那么我刚才讲到卡戎的这个单口的双体冠，目前跟它长得最像的是在四川大渡河流域的汉源，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棺葬里边有这样的一个陶器，啊，是目前跟它长得最像的，我说的。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从卡戎来看，它实际上在整个高原东部的横断山区，它都有过跟相似文化的接触。所以它的流向不仅仅是对西藏有影响，而且对整个横断山区南北向的这个文化的移动可能都有影响。这就使我们回想到有一个概念叫做藏彝民族走廊，藏彝民族走廊，就是在中国西南山地横断山区的六条大江啊，这个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这六条大江的这个流域有一个南北向的民族交往通道。所谓的藏彝走廊，并不是说只有藏族和彝族，不是说这两个民族，而是很多民族从北向南或者从南向北的一个通道。
1: 原来如此，非常感谢林老师的精彩解答。地处藏东澜沧江畔的卡若遗址，不仅汇聚了来自遥远地区的史前海贝、孔雀石等文化因素，更重要的是向东吸收了黄河流域半地穴式居所以及粟类作物等中原文化因素。在高原天然的地理屏障前，先民们在中华大地上与祖国多样性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脚步从未停止，而卡若文化将黄河流域的粟类作物一路播种，为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农业文明埋下了种子。在西藏高原史前文化的发展史上，卡若文化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再次感谢李老师的精彩分享。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这里是西藏山南曲松县，平均海拔4200米左右。我们是国网曲松县供电公司女子无人机巡检队，共有8名队员，都是20几岁的年轻姑娘。我们把青春安在了雪山与银线之间。很多人问，你们这么年轻，为啥遭这份罪？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这里需要电，需要光明，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守护这份光明。
1: 现在我们自己拿出这个无人机之后，其实需要观察它的外观是否是有破损的。
2: 飞机本体先要打开这个遥控器，因为遥控器先要接通，以防止飞机失控，所以说绝对不能掀开这个，以防它这个连接到其他的遥控器上面。
0: 刚学无人机的时候，因为我们队伍中超过一半的队员之前没有接触过无人机，所以在实操训练中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经受住了这份考验，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样子。
3: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是告别繁华，奔赴高原，把初心种在缺氧的土地。青春是迎着风雪，握紧操控器，让无人机飞越雪山与峡谷。我们是绽放的格桑花，不畏惧严寒，不退缩风雨，用一双双年轻的眼睛凝视每一根银线，排查每一处隐患，用一次次精准的起飞守护高原的输电动脉，点亮藏乡的万家灯火。海拔很高，责任更高，风雪很冷，初心滚烫，我们以青春为翼，以坚守为舵，在世界屋脊之上书写属于我们的光明誓言。青春无悔，雪域有声，我们用奋斗致敬最美的年华。
0: 我们的日常就是和天气赛跑，因为我们这边冬天-10几度，无人机电池几分钟就会动关机，我们就揣在怀里捂热，然后再继续工作。有时候大风一刮，无人机随时可能会失控，我们就只能一遍遍地练抗风操作，练得手都僵了，眼睛酸得不行，也不敢停下来。以前人工巡检的时候，就10几公里山路要翻山越岭的走4-5个小时，确实危险又吃力，但是现在我们用无人机差不多半小时就能完成全线巡检，隐患发现率也确实高了很多。
5: 他们总问我们累吗？我们总是报喜不报忧。在这里，我们不仅要面对缺氧、头疼、嘴唇干裂、手脚冻僵等一系列问题，还要面对体力不支的困难，这些就是我们的日常。但每当看到偏远村落里亮起的灯光，看到牧民家用电热壶烧开热水，看到孩子们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写字，我们就觉得这些辛苦都不算啥。我们巡检过的线路，消除过的隐患，守护过的人家，这些数字就是我们青春最好的答案。
6: 在群山之间，
4: 银线穿梭，连接雪山与村庄，在风雪的征途之上，巾帼出征，用温柔扛起担当。我们不畏惧山路崎岖，不畏惧高寒缺氧，用细致与耐心做电网的守护者，用坚韧与勇敢做光明的传递者。每一次起飞都承载着期盼，每一次排查都守护着平安。我们把汗水洒在

高原，把青春献给电网，让每一盏灯温暖长夜，让每一份安心照亮藏乡。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以青春之名不负时代重托，以巾帼之姿守护万家灯火。干就了。

0: 工作之外，我们也是爱漂亮、爱热闹的普通女孩。我们还相互打趣谁晒得更黑，休息时一起唱唱歌，想家了跟家里人视频。爸妈总担心我们外面吃苦，我们每次都说这里很好，我们很坚强。
1: 我们也有过迷茫，有过想放弃的时候，但看着身边一起作战的姐妹，看着这片需要我们的土地，我们又鼓起勇气。老西藏精神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步步走出来的路。青春的意义也不是享受安逸，而是在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活出自己的价值。
2: 石青湖松江143线路78号杆上没有缺陷。
3: 松江143线路78号杆无缺陷。
0: 从啥也不会到所有队员都熟练地掌握无人机，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克服困难，一起在风雪里往前冲。我们是同事，是战友，更是家人。我们很普通，也只是千千万万高原电力人中的一员，但我们也特别骄傲，因为我们的青春在雪域高原真真切切闪着光。
4: 致敬青春，
5: 致敬在
6: 高原奔跑的我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把最美的年纪留给最值得的坚守。致敬青春，致敬绽放在雪域的玫瑰，迎风而立，向阳而生，用柔弱的肩膀扛起责任与担当。银线为弦，雪山为证，我们以青春为笔，书写忠诚。无人机为翼，光明为梦，我们以奋斗为帆，远航前行。守护每一缕电流，温暖每一个家园，让光明翻越群山，让希望洒满高原。青春不息，奋斗不止。
7: 我们是国王曲松县供电公司女子巡检队，以守护光明之约，致敬最美青春。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

0: 他推上去。
1: 是，
0: 囊中失守，我司令部也完蛋。
2: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落镇。
3: 撤？往哪撤？你出城必死，为了部队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4: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主席，韩先楚已经登上了海南岛，战斗正向纵深发展。
1: 好啊，
2: 十月苦心经营的柏林防线，碰上我们的战将韩先楚，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喽。
0: 密切注视海南岛的战况，尤其是43军后继的登岛情况，电告叶天营，后继保障一定要跟上。
3: 是。

天全团齐射，预备。

0: 你们成鸭纵队的同志，
1: 是啊，
0: 你好，你好，辛苦了，刘主任啊，
2: 好的，司令，有个交代啊，
0: 把那家这杆炙烧点后，要把登陆西层的同志们尽快掩埋好，目的找，
2: 就是咱们脚下这片娘坡，你快看，对面就是大路，周围啊都是椰子树，老百姓说了，这里啊一片风水宝地，
0: 好啊，
2: 这次。 咱们死了一百八十六个兄弟，我得给他们找一个好的安葬之地。

0: 哇！
1: 老坏，快一辆，
2: 快一辆，你就不能死了，娘娘！
0: 快送医疗所！
2: 行动啊，快，快去！
1: 快！快去找！
2: 你坚持住！你坚持住！
0: 放开！停住！

0: 这第一碗酒，我向你道个歉。这么多年了，总是批你、骂你，还打过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是我最亲最亲的亲，是我的亲兄弟。
1: 20年了，从鄂豫皖到海南岛，你跟着我身经百战，从枪林弹雨里钻出来，你怎么就没躲过这最后一发炮弹？好兄弟，你让我。
0: 以后发誓，这第二碗酒，我祝福你，有花陪着你。花是个好女人，她这辈子就爱你。 死都要陪着你，以后。

0: 对他好点，
1: 那是我最亲最亲的妹子。
0: 这第三碗酒，我想给他报仇。等解放了海南岛，我亲自来接你俩回家。等着哥，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弟呀，好妹妹，哥用解放海南岛的炮声为你们送行。
2: 歼灭大旗，全团亲热。

0: 安部司令，好消息啊！灵晨六时，我四十军出了少数受伤的船只外，全部成功登陆海南岛，攻破了薛岳苦心经营的柏林防线，攻进了临高城。
1: 哦，这仗打得漂亮。
0: 可是我们只歼灭了敌人一个师部和一个团，没有发现敌人的主力啊！
2: 没有发现敌主力，说明敌人主力没有被真正消灭，这柏林防线也没有真正的土崩瓦解。
0: 是的，我们四十三军两个团的兵力在东线美亭登陆，薛岳会不会以为我们又是小股偷渡而集中主要的兵力先将这一部分部队吃掉啊？
2: 按照你这么分析，四十三军的两个团看来很危险呀，
0: 非常危险。现在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东线西线登陆的部队各自为战，其中一路可以去抄薛岳的老巢海口。
3: 另一种选择就是，我们赶往东线美亭，与四十三军登陆的部队会师，寻歼敌人的主力。
0: 看来薛岳啊，是误判我两军，是小股浅渡，想先消灭四十三军一部，然后掉头再来消灭我们。他没想到，我四十军已经全军登岛了。这样，这临高城，我们就交给琼瑶纵队，命令七师和八师。
4: 随军指挥所立即向东挺进，寻找敌主力歼灭。
5: 是，
6: 两个军包围了小股登陆部队，这两天都拿不下来。
5: 命令旅一堂和李铁军，如果再拿不下美亭之敌，让他们提着脑袋来见我。
4: 是。
5: 指导，司令，根据空军和我们的人报告，韩先楚率了七个团，向美亭发起了进攻。
4: 韩先楚。
5: 不是在临高方向吗？这怎么这么快就到了美亭了？
6: 司令，看来韩先楚要攻击的目标不是海口，而是美亭啊！这韩先楚带了七个团，再加上琼崖纵队，那人数至少有20000人，这明显摆出了一副要跟我们在美亭决战的架势。看来。
5: 他是想对我们在美亭的四个师实施反包围。反包围？他韩先楚有多少部队可以对我两个军实施反包围？
4: 命令空军和军舰实施不兼用的轰炸。32军和62军压缩包围圈，在美亭地区与共军展开决战，把登岛的共军全部歼灭在岛上。
6: 是，
4: 司令。
6: 根据这两天的战斗情况来判断的话，登陆美亭岛上的共军，绝对不是一小部分呀。那最起码有2个团，人数3000到5000人，否则他们不可能坚持这么久。你看，等韩先楚的7个团一到，那不就形成了内外夹击吗？美亭这一战，那不正中了韩先楚的下怀了吗？
4: 美亭城是我柏林防线最坚固的地方，我们有军舰和空军的火力支援。

0: 这次决战成功，共军将永无等到的机会。命令预备队全线压上，我要让共军有来无回。
1: 是，
0: 司令。我累了，吴参谋长，你密切关注战场上的情况吗？

0: 是，司令员，我四十三军的两个团在美亭登陆后，被薛岳的四个主力师反包围，情况十分危急啊！韩副司令员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美亭，薛岳一定会认为在美亭登陆的我军部队又是小股强度。
1: 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歼灭之的。
2: 谢方来电，韩副司令放弃攻打海口，亲自率领四军星夜驰援，在美亭外歼敌一个师部和两个团。21日赶至城外，现已展开对薛岳四个师的反包围。
3: 我四十军向上喊打，再过一个前锋，轰！
2: 哈哈哈哈哈！韩先处事大手笔呀，关键时刻显身手。 他在美亭与敌人主力展开决战，进而是向消灭海南岛敌人的全部主力，命令43军提前登陆的两个团要里应外合，全面配合，实现韩副司令员的战略意图。
4: 是，
2: 韩副司令对整个战场的形势判断得十分准确，他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把重点放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上。

0: 经拿下了美军，敌人正沿着榆林公路向邛南方向逃窜。
1: 追着倒是咱们的强项啊，命令119师要日夜兼程追歼南逃之敌。
2: 是。
1: 另外命令我土炮舰队尽快地赶到这个北里港，把敌人海上逃跑通道给我堵住。
2: 是。
1: 明天一早我就带领118师直奔海口，我要端了他薛岳的老窝。
0: 好啊。
1: 总之啊，跟同志们说，跟横堡战役一样，撒开脚丫子追，追着敌人就打，千万别让他们坐军舰逃跑。
0: 你放心吧，司令员，在陆地上他们更不是我们的对手啊。
1: 啊，另外，哎，扇子扇子，你咬死我！哎，
3: 我说这个海南呐，这蚊子真是要命啊，隔着衣服都吸血呀。
0: 我早都听说海南的蚊子厉害啊，三个蚊子一盘菜，今天算是见了啊。现在下了一场雨，椰树里的蚊子又大又多，劈头盖脸的咬，他们会餐，我们可就倒霉了。
1: 这白天还好办，晚上可怎么熬啊？
0: 就是啊，部队连续作战，明天还要打仗，那得想个办法呀。我们，
1: 我看这样吧，两个人轮流值班，
0: 轮流值班。
1: 对啊，比方说咱俩，上半夜呢你睡，我拿这个啊给你扇。啊，下半夜呢我睡，你拿这个给我扇。啊啊，我就不相信了，敌人我们都能战胜，难道还战胜不了蚊子吗？
0: 哎，你倒别说，这还真是个好办法。不过军首长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派一些士兵来保证首长们的休息啊？
1: 官兵一致吧，啊，咱们呢都和自己的警卫员配对，啊啊，好吧，这么定吧。
0: 好，首长也一样，轮流放哨。我马上去通知刘振华，叫他把这个命令传达到所有的部队，照此执行。
1: 好，抓紧时间。哎，等等，
0: 啊，
1: 咱们还要叫响一句口号
0: 啊，
1: 叫要想战胜敌人，先战胜蚊子啊。
0: 好，
1: 这万一呢，要让蚊子咬了呢，那也没办法。那咱们呢，就第二天到战场上找敌人，让他们血债血还。
4: 是。
1: 好，
5: 司令，空军报告，韩先楚率共军第四十军向海口方向运动。
6: 唉，短短几天，北平的几万人就没了。
5: 司令，我看咱们还是早做准备，韩先楚的第四。

0: 四十军气势正旺，端着刺刀一路追击，我看要不了几天，整个琼南防区危在旦夕啊。
1: 只可惜我苦心经营半年之久的柏林防线呀，这样离开我薛岳有负于委员长的重托，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啊。
0: 说句不该说的话，司令，800万部队都没阻止共军占领南京，您也不必太自责了。党国气数已尽，蒋委员长也只能在台湾苟延残喘。司令，咱们也准备撤吧。
1: 党国10万精英固守柏林防线，这样撤，我心不甘啊。
0: 司令，对付韩先楚，我举荐一人，或可奏效。
1: 谁？
0: 此人是我的副参谋长吴富贵，他和韩先楚是同乡，并且有杀父之仇。在鄂豫皖和西北剿匪当中，蒋委员长一直用此人对付韩先楚。
1: 两天前他曾提醒过我韩先楚的作战意图，可惜我没有听啊。哎，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现在让他接替陈济，任琼南司令，率第63军3个师、海南警备第3师、琼南要塞司令部防总直属特务团、通讯兵团、干部训练团，阻击共军南下，您看如何？
2: 报，司令。韩先楚率领40军向海口方向攻击前进，距海口市郊不足50公里了。我警备部队抵抗不力，共军推进的速度十分的迅速。
1: 吴参谋长，这说说你的看法。
2: 我认为我们岛上的兵力大概还有50000余人，万不可有放弃之心呐。共军登岛以后，弹药给养都是有限的，我们完全可以凭柏林防线之顽固攻势与之周旋，同时派空军军舰切断共军的海上给养，这样方可保海口无忧。

0: 吴参谋长是在党国攻古之臣，我已经传令，誓与海南岛共存亡。刚才我与参谋长商议，你与共军韩先主作战多年，只有你才能够阻止共军四十军南下。我任命你为海南岛海防副司令，统一指挥琼南琼西部队和岛上预备队，与你的老对手韩先主在此一决雌雄。富贵。
1: 效忠党国，虽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2: 好，
1: 参谋长，
3: 是，
1: 给国防部发报，吴司令即可奔赴琼南前线。
2: 是。
1: 谢司令栽培，富贵决心与韩先楚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0: 司令部临时决定将缴获的汽车组成快速纵队，直接插到炮击的前面，你看怎么样？
1: 溃散的敌人很可能沿着海口至榆林的公路南逃，要防止敌人企图从万宁和榆林港向海上逃窜。
0: 你放心吧，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咬住了敌人。据先头部队报告，城南之敌凭借攻势顽强抵抗，战斗打得非常的激烈啊。在黄竹，我军追上了敌人62军的两个师，不到两个小时将其全部歼灭，还活捉了敌人一个副军长。据他说，薛岳重新任命了琼南守军司令驻守榆林港。
1: 琼南守军司令，
0: 对，国军少将吴富贵。
1: 哦，吴家大少爷，
0: 你们认识啊？嗯，
1: 说来话长了。命令部队，我40军主力务必在4月26日赶到万宁，拿下榆林港。

0: 没想到啊，咱们的柏林防线就这么完了啊。
1: 是啊，就剩这一个御林港了。不过吴富贵司令下令一兵一卒都不能逃跑。
0: 党国就缺这样的忠贞之士。
1: 是啊，
0: 由他去吧。
1: 司令，赶紧命令军舰开船吧，再不走共军就要打过来了。
0: 开船，
1: 起航。
2: 司令，德当已经冲上来了，我们怕是守不住了。
3: 什么？马上给军舰发报，请求共军海军归来。
4: 是。
3: 这个地方一定要守住。
4: 是。
5: 司令，薛岳司令命令我们加速鱼雷大员。
4: 大员？大个屁！我们的底线报告，薛岳已经带着他的人去台湾了。
3: 直接给国防部发报，请求共军和海军的支援。
5: 是。
3: 等一下，顺便说着，我吴富贵就算战斗一兵一卒，也要誓死捍卫海南。
5: 是。
3: 指挥台，
5: 到，
3: 带上你们的装备。
5: 是。
6: 解放军！

0: 我们是不是应该赶紧上船了？这一走，再想回家就难了。
1: 最怕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50年4月30日，这是我人生中最暗无天日的一天。我像一片飘离大树的叶子，遗落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我不知道自己要飘去哪里，哪里才是我停泊的港湾。故乡离我越来越遥远。
2: 1950年冬，韩先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入朝参战，与以世界头号大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了一场空前惨烈悲壮的大决战。韩先楚的辉煌战绩不仅被载入了美国陆军的战史，也成为了世界敌对国家情报部门重点收集的军事档案。
3: 副总组织安排，副司令，嗯，老谢。<笑>
4: 恭喜你啊！你现在已经是志愿军的副司令员了。
3: 我没想到志司的参谋长是你呀！是啊，到了朝鲜，咱们还得再一个锅里搅大勺啊！
4: 没错没错。
2: 军委同意我们带上几个得心应手的参谋人员，你看带谁好啊？
4: 其他人我就不带了，给40军多留些人才吧。我就带个孟发财，身边有个老同志啊，友好处。好。
5: 回去通知老孟准备过江。嗯。彩桑，自从我离开了六财富，我遇上的都是好人，有先楚大哥，有二炮，还有你。 你们没有嫌弃我那些不光彩的过去，还一直照顾我。

0: 照顾我，关心我，还把我一直放在心上，让我学会了做一个女人的自尊、自爱和自强。我谢谢你们了。
1: 海桑，我的好兄弟，今天我跟萧凤瞻结婚了。二哥这个人啊，你知道是吧？漂亮的话我也不会说啊。不过请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他，我会给他幸福啊。
2: 新郎官在吗？
3: 哎，
2: 我是韩先楚啊。
3: 在在在在。
2: 好啊，
3: 首长。
2: 好好好，
4: 先楚大哥。哎，
2: 哎呀，我答应你们亲自主持你们的婚礼，没来晚吧？
3: 没有没有没有
4: 没有没有，
3: 我们俩心里都高兴着呢。我想，彩桑兄弟也高兴了。

0: 彩桑啊，今天我把凤瞻交给你二哥了，我相信他会照顾好他的。来，我们一起祝福他俩，好不好？二胖，
1: 二胖，二胖，二胖！
2: 哎，老孟，
0: 老孟啊，你怎么才来呀？你说啊，
2: 二胖啊！
0: 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告诉我一声，你太不够兄弟了，你。
3: 哦，不怪二胖，是我不想打草大办的。哎呦，
0: 你看你这还护上了，这还……
2: 还你这说的，
0: 这……对了，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4: 敌人把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边了，明天一早部队就出发。
5: 明天，
0: 凤展啊，你俩刚结婚，就得跟着上前线了。 我对不住你啊！
4: 哎呀，你看你说的，大哥，我曾经说过，你走到哪我就跟到哪，把这仗打完了，咱才有好日子过嘛。好，等打完仗，天下太平了，咱们一起回来过好日子。好，
0: 王梦兰，
2: 嗯，
0: 那就代表组织上，也代表个人，祝你俩呀。
4: 白头偕老，一生幸福，一生幸福，
2: 谢谢。
4: 主席，总理，我现在就出发，去朝鲜。好。
6: 都准备好了，请上车吧。好。
0: 玲玲啊，爸爸要去打仗了，不能陪你玩了。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看好弟弟，好不好？
7: 好。
0: 嗯，真乖。
8: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0: 嗯，很快。等爸爸回来，给你带礼物，啊，来，亲爸爸一下。
8: 真乖。
7: 真楚。
0: 你要当心你的老胃病，把这药带上，记得按时吃。
4: 放心吧，我的身子骨是铁打的。
0: 回去吧，儿子在家，他们看着我不放心。
4: 行了。
0: 天冷，把自己照顾好。
4: 我知道了，孩子就交给你了。

0: 中央军委来电，确定第一批入朝作战的部队又增加了50军、66军，一共6个军，同时又抽调了7个军、24个师，随时做好入朝作战的准备。第二批、第三批的兵力要根据朝鲜战场的具体情况，随时准备入朝作战。
1: 好，美军178空降团在肃川、顺川空降，妄想切断从平壤北撤的朝鲜人民军的退路。形势紧急啊，我们必须尽快地带领入朝作战的4个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发动第一次战役。为了达到战役目的，我命令38军迅速歼灭球场守敌，从敌人的右翼沿清川江左岸向院里、军隅里、新安州方向实施战略迂回，控制上述地区，切断清川江南北敌人的联系，并相继歼灭来增援的美第二师、42军的125师，向德川方向进军，阻击由东南两侧的来援之敌，保证我军的侧翼安全。
2: 战役发动以后，我们以数倍兵力对敌人实施包围，但是此次战役有一个关节点，就是38军必须把口袋扎紧，防止敌人从西川方向撤离。
3: 请首长放心，我38军绝不会放走敌人一兵一卒，
1: 这是我们入朝的第一仗，务必全胜。

0: 我们是否展开阻击？38军的任务是想敌侧后实施预警，黑谷美军可能是诱骗我出击，不能贸然行动。
1: 报告军长，我们当前这一支计划部队正在收缮场，去侦察，不是美军，道路向南朝鲜部队。
0: 啊？
2: 半小时前，司令部说那是美军，现在怎么成了南朝鲜的部队？到底是美军还是南朝鲜军？
1: 是南朝鲜计划部队。
2: 一名胡同长，胡同长，
3: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战役的总结会议啊！这次云山之战，我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歼灭了具有优良装备的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以及李承晚军第一师第十二团一部，共歼灭敌人15000余人，其中还有美军3518人，另外还有大批的武器装备啊！
4: 嗨，入朝以来，咱们是出战告捷，把敌人赶到了青川江以南，
5: 既稳定了朝鲜战场的大局，又让人民军呢得到了休整的机会，还取得了和美军作战的宝贵经验。但是太遗憾了，老梁，判断失误啊，过高的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让敌人从西川撤退的时候居然给跑掉了。你的事儿啊？
6: 情况是这样啊，38军的先头部队误把南朝鲜部队当成美军了，没敢主动出击，以至于李承晚的第八师顺利南逃。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做好。某些人呐，对洋鬼子有畏战心理，有那么可怕吗？检讨。
7: 是，这一仗我梁兴初确实没有打好。
8: 说句没打好就完了？6个军。就属你窝囊，什么问题呀？啊！
7: 仗没打好，我检讨，请首长看我下一次行动。
8: 下一次，贻误战机就没有下一次了。

0: 38军，欢迎首长。老梁，韩副司令，
1: 你先回去吧。
2: 我说梁大牙啊，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3: 马汉，你说怎么打就怎么打吧，我到前头打冲锋去。
2: 你觉得我是来跟你当军长的吗？

0: 彭总骂你是想让你清醒一点，这么重要的任务不一样交给你38军了吗？38军还是主力中的主力。
1: 要说不信任38军那是扯淡。人不能没有压力，关键是看你怎么把压力变成动力。谁没压力？谁没压力？你说，彭总有没有压力？我有没有压力？全世界人民都在看着咱们，看着咱们中国军人的硬骨头怎么砸碎他美帝国主义的金骨铁牙。
2: 副司令说战场上没有第二次，可是我38军一定会找回这第二次的。
1: 好啊，38军不能没有你梁大亚。走，跟我去视察部队。
3: 首长好，首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立正！
4: 报告副司令员同志，113师连级以上干部集合完毕，请指示。113师副师长刘海清，
5: 请上去。
4: 是。上去。
6: 同志们，志愿军总部韩副司令来看望大家。下面欢迎韩副司令讲话。
0: 彭总要我们38军后撤30里，大家会不会以为美国人要打过鸭绿江了？我知道你们想打，想玩命，想决战，对不对？
7: 对。
0: 那我告诉你们，这叫诱敌深入，是毛主席和彭总战略部署。上级没有因为你们在一次战役中打得不好而对你们另眼相看，他是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你们。我们首先要撕开战役的口子，拿下德川，然后派一支部队插到敌后，之后就要看你们的了。我相信你们38军在此次战役中一定能打出军威，打出国威，有没有信心？
8: 先主啊，38军的情况怎么样？
9: 这一次战役虽然打了胜仗，可是部队啊还是有备战情绪。现在敌人已经知道我们入朝了，这飞机不断侦察，时不时的轰炸一下，很多人担心呢，如果继续南进恐怕更困难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

0: 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

0: 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4: 王老师上线了。
5: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6: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

0: 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先主啊，三十八军的情况怎么样？这一次战役虽然打了胜仗，可是部队啊，还是有备战情绪。现在敌人已经知道我们入朝了，这飞机不断侦察，时不时的轰炸一下，很多人担心呢，如果继续南进，恐怕更困难了。哦，
1: 怪不得他们误将伪军当伪军，贻误战机的。要不是他们放走了伪军。
0: 我们第一次战役消灭的敌人还要多。
2: 我已经要求部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1: 其实啊，只要这二次战役再打个大胜仗，这根本问题一定能解决。
0: 说的有道理啊，二次战役诱敌深入，一定要扩大战果。我们不但要在德川打开突破口，还要派出部队穿插到顺川和平壤之间。
3: 切断敌人的退路。首长，洗洗脸吧。好。
4: 我说小鬼啊，想家了吧？
3: 报告首长，不想。嘿嘿嘿嘿，
4: 撒谎啊！我都想家了。
3: 我们出口参战。 离家越来越远，想也回不去啊，首长。
4: 是啊，我这从家里啊走得急，老婆孩子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呢。真想我那宝贝儿子呀，他叫个战平，还有玲玲。对了，还有两个小崽子，我还没怎么见过呢。嘿嘿嘿。
5: 好了，明天得上前指了，把我的装备、地图都带上啊！是，来，早点睡吧。是。留置武器，三个孩子好吗？朝鲜战场，冰天雪地，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坦克、大炮横行。 敌我装备悬殊啊，青儿，比我预料的要糟糕得多。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是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誉。我从参军那天起，就准备着迎接这一天。你是军人，又嫁给了军人，这些年见的也不少了。我相信，你会有思想准备的。如果那一刻， 真的来临了，你一定要挺住，要保重，把孩子拉扯大。不是我对不起你，而是我要对得起党，对得起祖国和人民。
6: 现在宣布志愿军司令部命令：11月25日黄昏，开始对德川、宁远展开进攻。
7: 38军，
6: 到攻打德川，歼灭伪七师。42军，
8: 到
6: 攻打宁远，歼灭伪八师。得手后，38军一部向顺川以北3所里迂回，军主力沿德界公路向军峪里方向展开进攻。
8: 是。42军
6: 向顺川、宿川10时迂回。
8: 好，请坐。38军还算是主力啊。
6: 同志们，要打出国威，打出军威，打败了美军，就可以震动全世界。杨大将，
8: 走！
6: 我这次的前指就射在你38军。

0: 白部司令，这里是高寒山区，林烟稀少。我各路作战部队大都宿营在森林和峡谷里，靠篝火来御寒过夜。指战员的伙食靠国内运来的玉米、黄豆、白薯和土豆来补给。
1: 我们用烧热的沙子烤苞米和黄豆，烤红薯和土豆，用这些制成一周的备战粮。你的老话，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啊。
2: 好啊好啊，这个做法还是孟副参谋长带来的好经验。听孟副参谋长说，是韩副司令在示众时带出来的好传统。
3: 我说老孟啊，你这是在揭我的老底啊。好，好啊，
4: 来这个。
3: 好。穿插三所里的任务，你们交给哪个部队了？
5: 113师。
3: 好，这样，
6: 袭击德川的部队今天下午早点出发，午夜之前赶到，争取天亮之前把德川给我包围起来。25日吧，25日黄昏发起进攻，争取一个晚上给我打下来。打下德川之后，穿插三所里的113师立即出发，让他们路上不要恋战，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在天明之前必须赶到三所里。
5: 是。估计敌后这场战斗又是一场恶仗啊。
6: 是啊，但愿你这个113师能在敌后给我筑起一道打不烂摧不垮的闸门。打下德川，能不能大量的歼灭美军，就看三所里能不能堵得住，这是战役的关键呐。同志孟发财，跟我上前线。
7: 彭总，韩副司令已经将指挥所设在了38军。据前指报告，西线敌军10万之众已逼近我定州、泰州、云山、妙香山附近。其中德川方向的伪7师、球场调防的美2师。已进敌我38军在妙香山、狼虎岭和金姑德山等地域的山下。
8: 我25万重兵在德川、温井、龟城、定煞地区的弧形地带展开，对清川江附近的敌人摆下了天罗地网啊！朝鲜战场上大歼灭战的序幕即将在这白雪皑皑的德川地区展开了。
9: 38军侦察支队来电。
8: 念。
9: 德川通顺川平壤的公路大桥武陵桥已被炸毁。
8: 好，有韩先主在，我这心里

0: 城东筑高地，把毁七师五千余人压缩在德川后国的狭小地域。
1: 报告，皇姑司令，尾八师也被四二军包围在宁远地区。预计很快拿下宁远。
2: 报告皇姑司令，四天大面向金西里、宋美洞、尾二师发起了攻击。
3: 王主席，那个贺天你看到了吗？
4: 别神神秘秘的，都知道了。
3: 刚才这个志愿军司令部找来一份很重要的情报
4: 啊。
3: 当我部队在德川周围打扫战场的时候，麦克阿瑟和沃克试图重新恢复德川地区的部署，命令土耳其里和美骑兵的第一师两个营从芥川出发，火速抵达德川西面的噶尔岭，以阻止我军主力向西挺进。
4: 嗯，
3: 按照你的预先部署，第一步打下德川的任务我们已经完成。第二阶段，迂回敌后三艘

0: 你的部队现在已经出发，现在这任务真是一环扣一环啊！执行这一任务，现在是否立即出发呢？
1: 这是一艘杀手锏，叫梁兴初和刘希元到指挥部来。
2: 正。
0: 安副司令，你们来了，来来来，这么晚叫你们二位来，想当面跟你们交代清楚，命令幺三师务必在今夜明晨。
2: 插到三所里，另外，命令幺幺二师火速抢占，嘎日里。我们把三所里卡住之后，估计从这里逃窜的美军一共三个师，其中两个师是他的主力师，其一师是华盛顿的开国元勋师，美二师他是二次世界大战跟随艾森豪威尔征战欧陆的主力师之一，是美军统治集团尊崇的两块金牌。
0: 我们砸碎这两个王牌师，是对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会是最大的打击。问题就在这儿啊！现在美军有三个师的兵力，300辆坦克，400门火炮。我希望你们能够深刻理解这种悬殊的对比，更要认识到。
3: 幺幺三师的行动，对整个战场起到的决定性的影响。你们三十八军能不能翻身，就看三所里了。
4: 请首长放心，我们三十八军幺幺三师已经在精神上、军事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坚决完成这一任务。
5: 我会要求他们像钉子一样钉在三所里。
0: 余晖三所里的部队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司令，刘爱卿、副师长准备带山山八团为前卫，师指挥所山山七团随后跟进。山山九团的两个营继续负责围剿德川树林当中的残敌，一个营随师部行动。
0: 德川到三所里有145华里的山路，道路非常难走，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另外，我给你们提三个要求：第一，部队必须在下午6时前出发；第二。 路上，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不管伤亡多大，你们没有权利停下来。第三，到达三所里之后，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敌人给我堵住。战役能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彭总的作战计划能不能完成，就看你们了。我带领三三八团即刻出发，
3: 请首长放心，我幺幺三师保证插得到、卡得住。
0: 给他们带一台15瓦的电台，随时跟我联系。每个战士待6天的干粮，弹药要充足，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6: 是，
0: 催促114师尽快拿下18盘，占领嘎日里。如果让敌人占领了，我军就被堵在了岭东，那样的话，德川宁远也就白打了。
6: 我们已经向114师详清楚这个利害关系了。
3: 向杨红辉副军长亲自去114师指挥他们完成这个任务。
0: 韩司令，114师向喀尔岭出发了。好，我们的指挥部也该往前移了。
7: 哎，
3: 参谋司令，
0: 这个部队刚刚出发，我们有事驱车前，不用太说了。
6: 这儿已经很靠前了，再往前就危险了，要去也是我们去啊。
0: 部队哪站条令，哪条规定高级指挥员？
6: 不能靠前指挥了，
4: 韩副司令，再等等吧。我们的小车不能跑到部队前面去。
0: 好啊，你们不去，我去。
3: 韩副司令。

0: 韩副司令，
1: 113师有消息了吗？
0: 还是没什么消息啊。
1: 我说梁大牙，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2: 是我让他们不到危急情况尽量不要使用电台，没有情况就是好情况。
3: 啊，原来是你搞的鬼呀、啊！
1: 他这个叫咬人的狗不叫啊！你38军不打胜仗才怪呢！
2: 哎，韩副司令，我这也是跟你学的嘛。只有彻底的、完全的相信自己的部下，才能够打胜仗。
1: 行了，咱俩呀、别互相吹捧了，我去吃点药啊。
2: 哎，怎么你身体不舒服？
1: 这个肚囊可能又要出问题呀、啊？
2: 怎么了？
1: 老胃病了。
2: 哎呦，你老胃病又犯了吧？
1: 大惊小怪的，又不是女人生娃。
3: 好了，啊，对了，113师
1: 有消息，马上向我汇报。
0: 好，哎，你看见没有？他满脑子里头就你这个113师啊。
1: 这个三所里啊，是西线美第八集团军所在的一个小山村。
4: 首长，您的药。
1: 啊。据驻守顺川的1、2军，驻守慈安、安萨的美1军、美9军，各军指挥部都非常的近。所以说，它是西线美伪军北进的一条重要要道，也是我军截断青川江方向敌人南逃的一道闸门。
0: 德川甘二岭我已得手了，整个青川江北面美伪军数万人马已经处于慌乱之中，敌我双方斗争的焦点已经转移到这个三所里这个小小的村镇上了。
1: 113师要在这一带徒步行军70多公里，大家知道这一带全是冲山峻岭崎岖的小路啊。我现在担心天亮之后他们很难到达目的地。
0: 无疑彭总和其他志愿军首长此刻都盼着113师能够插入敌后的消息。
1: 这个三所里牵动整个战略全局啊，现在就看我们113师了。所以说我现在心急如焚呐。
5: 副师长，全师所有的官员都要准备担当警卫、尖兵和后卫，所有的干部、战士、后勤人员等都要拿起武器随时准备参加战斗。
6: 是，时间就是胜利的保障，我们要加速前进了。
7: 同志们，前面就是三所里，军首长和韩副司令还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呢，全员加速前进。
8: 报告，113师还是没有消息，要不要询问一下他们到了什么地方？
2: 不必了，越是没有消息就越是要相信他们，已经离三所里不远了。
1: 一支好的部队，一个好的指战员，我相信是不会贻误战绩的。我相信江潮，相信李怀清。
8: 首长，首长，三所里到了，不，113师到了。
1: 我说梁大牙啊，这113师真给你长脸了。
8: 好了好了。

军人，我渴望胜利和光荣。可每一份荣耀的背后，都会有许多无辜的牺牲。长眠在这里是为安息的荣耀。但什么样的战争是正义的？什么样的献身能厚实标炳呢？站在这里，我感到深深的迷茫。

0: 我的存在是为了战争还是为了和平？我为之奋斗的是正义的还是罪孽？
1: 报告参谋长，电报。
2: 行动仪表。
3: 彭总，前指来电，三所里我们拿下了。
4: 好啊好啊，三所里实现将震动整个西部的敌人的战争机器，徘徊在青川江附近的敌人都将失去前进的方向啊。
3: 麦克阿瑟的圣诞节结束韩战的总攻势将要变成总撤退了，现在摆在敌人面前的生死问题是如何冲破三所里这道闸门向南逃跑，否则他们就将面临覆灭之绝境啊。
4: 是啊，38军的113师穿插三所里这一仗打得好啊，我们要好好的总结一下经验。
3: 韩副司令一句话总结得好。
4: 哦，说说看。
3: 咬人的狗不叫。
4: 总结得好啊。来啊，
1: 到。
4: 命令38军给我死死咬住从三所里突围的敌人，同时命令42军加速向阴山顺川的推进，各自歼灭正面之敌。
5: 38军占领了三所里，同志们，朝鲜战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6: 彭总给我前指来电指出，青川江北为主力正在向南退缩，我军应当根据毛主席的电令切断敌人的退路，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每4个师即应27旅。
5: 立即电令42军向阴山顺川方向全速前进，以夹击驻守在顺川附近的每71师主力，以减轻113师的压力。再令38军114师尽快向113师靠拢，从东向西侧面截击从3元里和龙元里准备突围的敌人。
6: 是，我马上传达你的命令。
5: 同志们呐，这个时候政治宣传工作就非常重要了。我知道过去咱们有些同志啊对洋鬼子是有些害怕的，战争实践证明洋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通知各路野战军要向38军学习，有种的都硬起来，坚决打败洋鬼子。
7: F 司令，要不要通知政治部搞几条战场动员口号？
5: 不用了，就这一句，有种的硬起来，坚决打败洋鬼子。
8: 西面的龙源里还有一条由界川军隅里通往顺川平壤的南北乡村公路，我们查看了军用地图，果然如此。
9: 我分析判断，敌人在三所里突围失败后绝不会甘心，明天极有可能从龙源里方向逃跑。我命令337团连夜向龙源里方向机动，师指挥所也移至三所里和龙源里之间。命令338团留一个营坚守三所里，338团主力进至水东站人谷里待机歼敌，并派339团3营去安萨宿州方向完成炸桥破路任务。
8: 我113师已远离主力，孤军深入敌后80公里，卡在美军近3个师的大后方，面对着手中握有几百辆坦克、几百门大炮和几百架飞机的优势敌人，我们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处境。
9: 副师长，我们都要抱着全师打光的决心呢，卡死敌人撤退的脖子，不让他动弹。
8: 我建议马上给军部和韩副司令发报，为了整个战役的胜利，我们准备付出最大的代价，我们一定有信心有决心把美军堵住，和他们决一雌雄。
6: 韩副司令来电，113师用337团1营卡住了三所里，连夜又令2营、3营占领了龙源里，338团占领了水洞站人谷里，

0: 339团3营连夜破坏了宿州方向的公路，炸毁了桥梁，敌人动弹不了了。
1: 这个113师真是有种啊，不仅是决心大，信心足，而且能够随机应变。好啊，
2: 但是他们孤军在敌后，压力也是很大。
1: 命令112师、114师迅速向113师靠拢，减轻他们压力。
3: 是。
4: 114师3个团已经遵照命令插到了指定地区。112师主力于18时攻下了凤鸣岭，歼灭了美25师1部，摧毁了美第8集团军在西线战场东翼的最后一个据点。
1: 我们的前指还得往前移，往新里靠近，和洋鬼子决一雌雄。这话我爱听。113师有主，38军有主。
4: 现在关键是战斗打得也很惨烈，113师全师战斗减员将近1半，弹药不足，给养供应不上了。
1: 他们的处境想都能想得出来，美国人的钢铁硬，他们的骨头更硬啊。

0: 杨大一师长和李忠义副师长率领12师已插入了小孔峰和双龙岭地域，南阳新出了梅二师大部及第八集团军的炮围和后方运输队。教育会副军长率领114师攻占了麻洞、长野地区，分别包围了梅二十五师、梅二师及梅一师各一部，同战线中断，隔开了敌人的单一布局。114师在龙源里死死卡住了那道闸门。
1: 命令部队，敌人的一兵一卒已撤一炮，都别放过。

卡住！

0: 主席。
1: 哦，来啊，
0: 向前同志来了。
2: 向前同志，
3: 主席你好。
2: 徐总参谋长

0: 是来给我报喜的，是的，主席，喜事不断，当然是向您报喜的了。好，您问请主席对下一步的作战局势做出指示。
1: 好，快快快快，坐坐坐坐。嗯，
2: 鲟鱼旅会战后。
0: 敌人东西两路溃不成军，望风而逃。我各路大军已势如破竹的向南挺进，胜利的守住了平壤啊。东线，我军在长津湖方向给美陆军一师、美七师以歼灭性的打击，很快收复了咸兴、元山、兴南。西路各军和人民军三个师团对敌人衔尾追击，至12月下旬，胜利的抵达了三八线附近。
3: 从此朝鲜北部全部获得了解放。好啊！出兵朝鲜前呢，我们有一些高级干部，还是有些怕美国军队的嘞。啊！以我看呐，碰他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呀。哼，我毛泽东不怕他们，彭德怀不怕他。 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以后都不会怕他。你看，我们的彭大将军不是打赢了吗？告诉彭德怀，继续的向三八线推进。

0: 王司令，你怎么了？
1: 你啊，不能再往前走了，你现在必须回后方的医院。
2: 老毛病啊，别大惊小怪的，我心里有数，死不了。给我两片止疼药。
1: 你现在是志愿军的副司令，我要对你的身体负责任，也要对刘志同志和孩子们负责任。
0: 回去吧。

0: 前面就是三八线了，上车。
1: 。
0: 前进。

0: 王大姐，你睡了吗？
1: 没有。
0: 留纸吧。
1: 嗯，快进来吧。
0: 大姐，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呢？
1: 是啊，向前接到志思发来的电报，跟随周总理去毛主席那里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的志愿军打到平壤了。
0: 打到平壤了？
1: 是。
0: 刚才我还做噩梦惊醒了，没想到是这么大的一个好消息。
1: 是啊，哎，你们家韩先初可真行啊！原本我这心里还真为他捏着一把汗，这可是跟美国的军队打仗，下一步我们的志愿军就要进攻汉城了。
0: 只要一进攻汉城，我们就离和平不远了。
1: 是。
0: 那到时候他们就应该回来了。
1: 怎么，你想他了？
0: 主要是我们家韩先楚啊，他只要一打起仗来就不管不顾的。我经常梦见他那个老胃病复发，哎，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有没有好好吃药。
1: 你看我这个记性，陈云派他的秘书送来了一种治胃病的特效药，我派慰问团的人已经交给韩先楚了。

0: 韩先楚那个老胃病啊，就当年在南满得的。陈云，他还真是了解先楚。
1: 是啊，
0: 你看看你们俩，你惦记我，我担心你的。你们俩结婚都这么多年了，还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所以向前把你们母子留在家里住，为的就是让我好好的照顾你，免得韩先楚在前方担心你。
2: 黄大姐，我们真的特别想。

0: 当然是愿意，这个太好了。男人们呀，他们在前线打仗，我们在后方要把这些孩子们照顾得好好的。在我们这里，战争与和平就对立统一了。呀，徐帅回来了！
1: 好家伙，这大半夜的，你们聊什么呢？这么火热？
2: 我们在讨论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呢。
1: 是啊，现在我们刚刚进入和平时期。
3: 郑准备要搞建设了，这美国鬼子啊，开始乱捣乱了啊！这和平啊，看起来不是软柿子，是硬浪头。
0: 对呀，我们家老韩常说啊，这打了半辈子仗，打来打去，到底为了什么呀？打到最后，还不是为了和平？
1: 哦，你们家老韩在朝鲜战场上带着部队，打出了咱们中国人的威风啊！
4: 啊，有种啊！有种，这个词不错。这是人家韩坚楚在朝鲜战场上的口头禅，同志们传回来的，也是长咱们同志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和金日成首相商定，我们集中
5: 志愿军九个军和人民军三个军实施进攻，粉碎敌人在三八线预设阵地的防御。
6: 彭总考虑，在时间上，为了保证第三次战役的突然性，
5: 根据西方国家比较重视阳历年的特点，决定
6: 在1950年年夜发动全线进攻。
7: 那个麦克阿瑟
4: 打算在圣诞前结束战争的美梦算是彻底破产，不过没关系，同志们，我们的彭总给他准备了一份新年的大礼。不过这个大礼啊，还是让咱们韩副司令亲自送去吧。根据我们第二次战役的胜利经验，这次我们志愿军司令部 还设前指，还是由韩先楚同志担任前指的总指挥。下面我宣布，从即日起，第三次战役开始。
8: 有人主张在圣诞节发起进攻，
9: 首长好，
10: 我同意啊。 这西方的帝国主义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上帝还是不坏的。在这个耶稣圣诞，咱们就让世界太平两天，哪怕两三天也好啊，让他们先过个年，吃个肉。我说玉成啊，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我们四十军正加紧进行三次战役的准备工作，请首长放心。
10: 好啊，志司决定
11: 在阳历12月31日夜发起进攻，让美军呐在新年的美梦里被咱们的枪炮声吵醒吧。好了，我走了。
12: 韩副司令，今天别走了，就在这儿吃晚饭吧。
10: 你们请我吃什么？
11: 缴获美军的火鸡罐，还有洋酒。
10: 火鸡，
11: 火鸡，
10: 这火鸡他娘的是个什么鸡呀？好，那我就尝尝鲜。
13: 过去啊，蒋介石是咱们的运输大队长，现在这个麦克阿瑟也快成了运输大队长了。
14: 韩副司令，哎呀，下雪了，营帐外是大雪纷飞呀。好啊，瑞雪兆丰年呐。
13: 现在时间是多少？现在是12月31日16时30分整。
14: 接通各军电台，准备发起总攻。
13: 遵。
14: 哎，
13: 韩司令，咱们发起总攻不是在五月吗？现在离预计发起总攻的时间还早着呢。
14: 下这么大的雪，正是发起总攻的好机会啊！这样，夜里还可以多打几仗，多歼灭些敌人。
15: 韩司令，
10: 各军电台已接通，我是韩先楚，命令我38军、39军、40军。

0: 十军提前发起总攻。
1: 步兵突破成功之后，随即指挥一分炮兵渡过凌云江，以便继续支持部队纵深的作战。另外，38、39、40、50军全指报告，部队已经胜利突破了凌云江，有的正在追歼湘对岸滩头阵地的敌人，有的正在追歼逃敌。
0: 我们的指挥部也该往前移了，命令部队和40军一起行动。
2: 是。

0: 怎么样了？
1: 肖团长为了保护电台被炸伤了。
0: 冯真，冯真，冯真。
2: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

0: 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

0: 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啊！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